0: 我跟你一样啊。
1: 您也是副科的？
0: 我是产科的。
2: 我们俩搁一块是妇产科，
1: 这都像话吗？
0: 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妇科呀？
1: 怎么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妇联城，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简称妇科。
0: 没听说过，那就叫妇联城
1: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0: 哦，你那儿出的科？
1: 对对对。
0: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1: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0: 小生？
1: 文武小生啊。
0: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1: 全行。
0: 是吗？
1: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啊。
0: 哦，
1: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0: 那往哪儿钻？
1: 钻锅。
0: 什么叫钻锅呀？
1: 啊，这钻锅你不懂？
0: 不明白
1: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0: 哦，是句行话。
1: 也就是行话。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0: 哦，
1: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哎，
0: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1: 我钻的是不错。
0: 是，
1: 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0: 他姓什么呀？
1: 姓林，叫林慧秋。
0: 他是唱哪工的？
1: 唱花旦的。
0: 哦，是个青衣花旦。
1: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0: 怎么叫钻锅林呢？
1: 能钻呢。
0: 是啊，
1: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0: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
1: 戏貂蝉。
0: 哦，这出戏我知道
1: 啊。
0: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1: 不是吕布戏貂蝉，
0: 那是
1: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1: 怎么不像话？
0: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1: 啊。对呀，
0: 啊
1: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0: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1: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0: 在哪儿唱的？
1: 演堂会戏，在人家里唱的。
0: 给人唱这个？
1: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0: 那是
1: 他本家点的。
0: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1: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0: 哦，
1: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0: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1: 有一年呢，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0: 是啊。
1: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0: 枪毙？
1: 嗯，
0: 因为什么呀？
1: 演一出戏演砸了。
0: 唱的什么戏？
1: 贾家楼。
0: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1: 对，就是这出戏。
0: 你扮什么角色？
1: 我演罗成啊。
0: 这倒对功
1: 啊。其实这戏里头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0: 哎，
1: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0: 他就是个热闹戏。
1: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
0: 哦，
1: 蹭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0: 他嚷嚷什么呀？
1: 别唱了。
0: 这是不让唱了。
1: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哇摸聊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0: 全下去。
1: 妈，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0: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1: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啊？
3: 赶紧过去了。
0: 哦，
3: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啊？
0: 就是，
1: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哇摸聊的一顿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0: 这好，
1: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0: 谁欺负你了？
3: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0: 怎么着？
3: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0: 哎，你呀自己点吧。
1: 点戏？
0: 嗯。
1: 啊？
0: 嗯？
1: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0: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1: 行啊，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0: 是啊，
1: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0: 那么还扮谁呀？
3: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0: 这哪来的小媳妇儿？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3: 嗯，
0: 扮谁呀？
3: 坏了，
0: 怎么？
3: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0: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3: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儿替我扮一个貂蝉呗。
0: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3: 呀，这么两出啊？
0: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3: 我点的是一出戏。
0: 哪出戏？
3: 罗成戏貂蝉。
0: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3: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0: 都没学过呀。
3: 哼吗？
0: 怎么了？
3: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0: 谁点的也唱不了。
3: 你们不是唱不了，
0: 那是
3: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0: 我们倒气你了。
3: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0: 嚷嚷什么？
3: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0: 不唱？
3: 不唱。
0: 嗯，
3: 不唱就枪毙。
0: 嚯，这不唱就枪毙呀。
3: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哎，他不行的，没这会的戏呀。
0: 这
3: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0: 不，这
3: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0: 啊。
3: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0: 这都不像话。
3: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0: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3: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0: 啊，
3: 干脆罗成我来。
0: 哦，你来罗成。
3: 我演罗成。
0: 那貂蝉呢？
3: 哎，有庄国林呢。
0: 哦，他来貂蝉。
3: 他来貂蝉。
0: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3: 庄锅呀。嗯，
0: 对，是得庄锅呀。
3: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0: 嗯，
3: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0: 看你们俩干嘛？
3: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0: 有词呢？
3: 有词一块演。
0: 没词儿？
3: 没词儿
0: 啊。
3: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0: 跑什么呀？
3: 他不跑的枪毙呀。
0: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3: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0: 怎么？
3: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0: 上场了
3: 啊？
0: 他有词吗？
3: 没词儿。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3: 钻呢？
0: 没词儿愣钻？
3: 愣钻。
0: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3: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0: 你给大家学一学。
3: 我给您学一学。
0: 好，
3: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0: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3: 哦，
0: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3: 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0: 有词儿了，
3: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0: 他是怎么念的？
3: 这么念的，
0: 你学一学。
3: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行啊！您听吧，他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儿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

0: 就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回洛城，
0: 就是
1: 重新洗礼，
0: 干嘛呀？
1: 把过错。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奴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做。
1: 自从儿父拨难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起往事，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0: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啊，哟哟哟哟哟哟哟！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2: 你想啊，三十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哟哟哟哟哟哟哟？
0: 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2: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2: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2: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2: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2: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2: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

0: 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台，
0: 这是出场亮相，
1: 菜菜菜菜菜菜菜，
0: 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呢？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
1: 啊。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盖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小长，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怕枪毙下的。
1: 俺唐相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日够本教场操练
3: 人
1: 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的花园青山啊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嘛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1: 换带路，
0: 哇，他来的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唱吧。
0: 抄词
2: 啊？
0: 什么词啊？
2: 抄那大俗词呗。
0: 俗词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成群。
1: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2: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生喧。
1: 坏了，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1: 啊！
2: 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这刚出了个带路？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0: 带吧，
1: 带吧，
2: 是，抬抬
1: 抬。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啊？
0: 那怎么办呢？
2: 丫鬟带路。
0: 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1: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是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2: 是，
0: 抬
2: 抬。
1: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1: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1: 我扒台阶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1: 他一个人忘词儿不要紧，
0: 嗯，
1: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1: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1: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1: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在菜里。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1: 哎，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1: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我一高兴，他又想起一句词儿来。
0: 他是怎么唱的？
2: 眼前站定一少年。哎
0: 呦，行啊！他把腿儿给缝上了。
2: 什么人胆大闯日汉室花园？
0: 他那是问你呢。
1: 问我
0: 啊？
1: 告诉他，
0: 告诉他，
2: 唐相落成。
0: 那么他说什么呀？
2: 啊，将军，你乃唐朝名将，应何闯日这汉室花园？
1: 这个。
0: 我看你说什么，
1: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0: 怎么？
1: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1: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啊，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
1: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1: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胡琴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等儿郎在里边，胡家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家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家响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儿吗？
1: 没词儿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1: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1: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2: 你

0: 哪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虽然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她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歌戏，咱们大家可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听众朋友，对于花样迭出的电信诈骗，我们都应该加强警觉。随着相关宣传和维权普及的加强，现在呢，人们抵御电信诈骗的意识那也是越来越强。

0: 越强。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就讲述了一个由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出的一连串误会的故事。当然，最终人们彼此间解除疑惑，达成了信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1: 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2: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1: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3: 大爷，你怎么了？
2: 哎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3: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
2: 哎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
3: 哦哦哦！
2: 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3: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2: 好好好，138-116-5157。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
2: 哎呀，
3: 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2: 行行行，
3: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2: 姓邵。
3: 哦，
5: 喂，你好，谁呀？
6: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5: 哎，你谁呀？
6: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不是你谁呀？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5: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
6: 哎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
5: 啊，老孙，你有事吗？
6: 哎呀，兄弟呀、啊！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
5: 哎，老孙，你说，你说。
6: 哎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
5: 哦，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6: 哎，对呀，对呀，对呀。
5: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6: 哎，他这个他，
5: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哎，痛了痛了。
5: 喂，你好，谁呀？
3: 哎，你是小邵吗？
5: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3: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5: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5: 啊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3: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
5: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3: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5: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3: 对对对。
5: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3: 对对对。
5: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3: 哎呦，那怎么办呢？
5: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3: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5: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3: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5: 是，这可怎么办呢？
3: 你这个是
5: 啊？
3: 哎
5: 啊，
3: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5: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3: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5: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3: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5: 哦、
3: 有个200-300就够啊。
5: 哎，200-300哪够啊？我给你打1亿吧。
3: 多少？
5: 要不打2亿啊？
3: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5: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3: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哦、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3: 我呀
5: 啊，
3: 我心脏出问题了。
5: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3: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5: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3: 我想啊。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3: 啊，
5: 你换个心脏。
3: 哟，心脏能换呀？
5: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3: 哎呦，动物的行啊？
5: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3: 对对对对对。
5: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3: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5: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3: 对，配型成功了。
5: 哎哎，老孙、啊、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3: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5: 我还治不了他。
3: 喂
5: 喂，
2: 哎呀，小伙子， 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3: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啊？

0: 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啊，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0: 好，
1: 怎么能这个样？
2: 八号请就诊。
0: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
1: 啊。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3: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犬科。
3: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 小伙子啊，我不是骗子。
3: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3: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3: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哎呀，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3: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0: 啊、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0: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0: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0: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0: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0: 儿子，
3: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0: 我是你爸爸。
3: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0: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0: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3: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0: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3: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3: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3: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3: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3: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3: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3: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3: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敢扎我就敢来。
1: 你敢来我就敢扎。
3: 你扎上我就来。
0: 掌声。
3: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1: 我为什么动起来？
3: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 我为什么跳舞？
3: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3: 你敢跳，我就敢来。
0: 行，
3: 等着我。

0: 开。
1: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2: 你来了，啊，喘着呼吸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3: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3: 那你要多少啊？
2: 1亿。
3: 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1: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2: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吧？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3: 啊，我怎么着你了？
2: 你怎么

0: 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1: 我什么？
0: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1: 你神经病吧？
0: 你才神经病呢！
1: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0: 我神经病，
1: 这事儿我管不管？
0: 我神经病，
1: 我必须管。
0: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0: 干什么？
1: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1: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1: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1: 神经病！
2: 骗子！
1: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0: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0: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0: 我是个神经病！
1: 你看，走，去医院。
0: 我不去医院。
1: 你是神经病！
0: 我不是神经病。
1: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个骗子。
2: 哎，你到底是什么？
0: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2: 走，
1: 上医院。
0: 干什么？
2: 派出所。
0: 干什么？
2: 嘿，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3: 你等会儿。
2: 对，
0: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0: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0: 你是谁的儿子？
2: 别人的。
1: 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哎
0: 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0: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
1: 呀。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0: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0: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0: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0: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2: 啊，我听过听过。
0: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0: 哎，我爸爸。
4: 爸爸。
0: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
2: 怎么了？
0: 哎
2: 呀，
0: 不行，来不及，晚上八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0: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1: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十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0: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呀。啊，
3: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0: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0: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啊，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5: 放心，
0: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呢？
5: 信。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在清朝末年，相声艺人们编演了一批书史类的相声，像什么歪批三国、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四书、歪批聊斋等等。这其中呢，尤其以歪批三国受到听众的欢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歪批三国。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
1: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2: 哦，这还看得出来，
1: 脸上有书气吗？
2: 哦，有书气。
1: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2: 哦、是啊，
1: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你觉得
1: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吗？
2: 哦，那么输了。
1: 书气。
2: 靠，那么个书气
1: 啊。书墨之气。
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
1: 嗯，
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1: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哦，
2: 啊，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什么《三国列国》呀，
1: 嗯，
2: 《水浒聊斋》呀，
1: 嗯，《
2: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嗯，
1: 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1: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1: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
1: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1: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1: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1: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1: 看《红楼梦》。
2: 你瞧，
1: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1: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2: 是啊，
1: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1: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1: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1: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
1: 是。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2: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1: 研究啊
2: 啊
1: 啊！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1: 三国、啊。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
1: 嗯、
2: 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2: 哎，对对对，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批。
1: 哎，毛批、金批都好。
2: 哎，多好。
1: 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2: 玉批也不错、啊。
1: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1: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
2: 嗯，
1: 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1: 买玉批三国，买好板的，十块钱。
2: 十块钱
1: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坯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1: 嗯
2: 嗯，
1: 金坯得60块，
2: 60。
1: 嗯，
2: 哎，
1: 这贵了，
2: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坯，
2: 猴坯三国，
1: 猴坯三国，
2: 谁呀、啊？
1: 侯宝林先生。
2: 哎，哦，这是阁下呀、啊。
1: 哎，对。
2: 哦，您坯三国。
1: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1: 嗯。
2: 您提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你再回回手吧。
2: 回我这儿买呢。
1: 100多块，
2: 那得定200块。
1: 你多说点。
2: 500。
1: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2: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1: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2: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
1: 没出版。
2: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1: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2: 这还珍贵呢，
1: 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2: 啊、
1: 还在修。
2: 哦，还在修呢。
1: 对，
2: 好好好。
1: 嗯嗯嗯，三国你懂是吧？
2: 懂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啊。
1: 嗯，
2: 咱们彼此对研究，
1: 请教。
2: 岂敢。嗯，
1: 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2: 嗯，三国呀、啊。
1: 嗯，
2: 魏蜀吴，就叫三国。
1: 魏，
2: 哎，
1: 蜀，
2: 哎，
1: 吴，
2: 不错，
1: 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1: 魏指谁？
2: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2: 西蜀刘备啊。
1: 吴，
2: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2: 哎，三国
1: 不对吧？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2: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2: 那算一国呀、
1: 啊、那就四国了。
2: 这多出一国来了。
1: 嗯
2: 嗯，
1: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2: 算一国呀、啊、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2: 那也算一国呀、
1: 啊、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1: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2: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1: 得了，就叫三国吧。
2: 好嘛。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1: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2: 有。
1: 最末一段，
2: 末一段是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啊、
1: 有三吧？
2: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
1: 嗯
2: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1: 三顾茅庐。
2: 有。
1: 三气周瑜。
2: 有。
1: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我都数着来的。
1: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1: 嗯
2: 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1: 二三如六。
2: 嗯，他这里还带惩罚呢。
1: 三发中原。
2: 九发中原。
1: 嗯，
2: 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啊、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是
1: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1: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2: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2: 啊，
1: 三不明。
2: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2: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2: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1: 嗯，
2: 有啊。
1: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2: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啊，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2: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1: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1: 老夫乔玄，
2: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2: 对呀、啊，
1: 没名行吗？
2: 啊，
1: 那怎么唱、啊？老夫
2: 乔
1: 乔
2: 乔
1: 乔什么？
2: 这我知道乔什么呀？
1: 还是啊、
2: 哦，那么这个人呢？
1: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2: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1: 没名吗？
2: 嗯，
1: 愣给他添的吗？
2: 啊、
1: 哦，没地儿查根据去。
2: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2: 悬。 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1: 啊。乔玄吗？
2: 乔玄，
1: 嗯，
2: 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
2: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1: 貂蝉。
2: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1: 姓什么？
2: 姓貂啊。
1: 嗯。
2: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1: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2: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2: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2: 那么您哪儿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2: 哎呦，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1: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1: 怕它掉出来
2: 啊？没听说过。你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1: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1: 目录上有他呀、啊，
2: 上正传
1: 啊
2: 啊，谁呀、啊？
1: 都邮，
2: 都邮，
1: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1: 都邮是官衔
2: 哦，
1: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2: 不是了，
1: 是吧？
2: 啊，
1: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1: 张翼德怒鞭都邮
2: 啊，
1: 都邮是官衔，
2: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1: 谁也不知道。
2: 哦，
1: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2: 好嘛？嗯、哦，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1: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2: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1: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七。
1: 有故事，
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撇妻，
2: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啊？
1: 哎，
2: 啊，刘备撇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1: 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2: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2: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2: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2: 你呀，
1: 老婆不算什么。
2: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1: 为了笼络人心
2: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2: 嗯，
1: 懂吧？
2: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2: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2: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2: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2: 你这玩意儿，嗯，
1: 谁在跟前交谁？
2: 是啊，
1: 哎，
2: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嗯，刘备三次撇妻
2: 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2: 嗯，
1: 他跑了，
2: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2: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2: 嗯，
1: 就算完了。
2: 是是
1: 啊，
2: 嗯，
1: 第一次撇妻，
2: 第二次呢？
1: 徐州十三，
2: 哦，徐州十三，
1: 曹兵来打，
2: 嗯，
1: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2: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2: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2: 对呀、
1: 啊，十二里地，
2: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2: 嗯，
1: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2: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
2: 嗯、
1: 兵力就强一点啊。
2: 对呀、
1: 啊、谁想走的半道，
2: 嗯，
1: 徐州火起失守了，
2: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
2: 嗯，
1: 刘备啊，说句文话
2: 啊，怎么讲，
1: 颠儿了，
2: 颠儿，这叫文话啊。他又跑了，
1: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2: 是喽。
1: 曹兵围拢上来，
2: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2: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2: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2: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2: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2: 是喽。
1: 怎奈有二家黄嫂，
2: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掳去、
2: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2: 你瞧瞧，
1: 正在。

0: 哎，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的。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那这还对呢，你这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呀，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0: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 这不像话你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0: 啊，这是我说的，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土山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
1: 嗯，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 哦，
0: 曹兵追到，
1: 嗯，
0: 他又跑了，
1: 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眷，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阿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 瞧瞧，
0: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啊！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不。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嗯，
0: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啪，这摔地上。
1: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0: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0: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爱模样什么事了？
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0: 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啊，
0: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0: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刘洪斌观察，易勤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他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他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那霍的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斌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泛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好久挪动不得。唉，都怪自己的老婆太美太有名太引人注目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品。可这个危险品就端在自己手里，跟个软壳鸡蛋一样，随时都有晃出盘子摔得粉碎的可能。大概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死盯着的巨大风险，让他对易勤娥的爱也上升到了越来越病态的地步。他不能不反复的考验反复的试探，看看易勤娥的心中他刘洪斌到底有多大分量，看看别人能不能钻进空子，自己是不是完全占有了易勤娥。这个在他眼中最完美的女人既然能跟那娘们儿演得如此投入，难道就不能跟自己在家里也如法炮制一出同样的爱情大戏吗？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刘洪斌自编自导起了上一次没演成的那出戏。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他又没让易勤娥卸妆，就严严实实地把她包裹回去了。他觉得易勤娥自年前跟他闹过一仗后，最近表现得特别好，温顺的就跟小绵羊一样，叫他弄啥他就弄啥，一切都服服帖帖的。因此在他把易勤娥包裹照看着回家后，让他先躺一躺，他也就躺下了。他今天特别有耐心，没有急着把戏的高潮直接推出来，而是先煮了元宵。他一边煮还一边讲了下午到坊上买元宵的过程，说最好的那一家光排队就一个半小时，冻得人只想尿裤子还不敢离开。最后元宵是买到了，也的确把裤子给冻尿了，逗得易勤娥直喊叫，说他不吃了嫌味道难闻。刘洪斌说放心，绝对没尿到元宵上。元宵煮熟了，他端到床边给易勤娥喂，易勤娥一连吃了八个。刘洪斌就开玩笑说，哎呀，夜半三更的一口气能吃下八个元宵，恐怕也只有抡大锤的铁匠了。易勤娥说，哼，演武戏可比铁匠活重多了，铁匠就是抡个锤黑打呢，我这是既要打又要用心用脑子还得费嗓子，铁匠吃八个我就应该吃十六个。好好好，那我再给你煮八个，你煮我就吃。易勤娥也真的吃了。吃完元宵，易勤娥说肚子有些撑要起来卸妆，刘洪斌不让，说让他躺好他给他卸。 易清娥就说，那你歇吧，我困了，我想眯等一会儿。说着，易清娥还真眯上了眼睛。自易清娥化妆成白娘子后，刘洪兵还没有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端详过。在后台的化妆室还有侧台，那也就是远远的扫一眼，不能这样去观察他的毛孔，听他均匀的呼吸。易清娥真是好看极了，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儿包裹着的丹凤眼睛，还有珠圆玉润的嘴唇，再用贴上去的大鬓角把整个脸面拉成椭圆的鸭蛋形，真是美得能要了人的命。刘洪兵最不敢相信的就是这个千人稀罕万人迷恋的李慧娘、杨排风、白娘子竟然是自己的，是他刘洪兵的，并且此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切的美都献给他一个人。他知道每次演出时有多少观众是想方设法去后台跟他照一张相，或者近距离的去看他一下，还有要拐弯抹角的跟他搭上几句话，出去好跟人讲他是见着易清娥真神了，并且还拉了话照了相的。而这个真神此时此刻就躺在他刘洪兵的床上，刚吃过他煮的元宵，还是他亲自喂的，并且就要跟他宽衣解带安枕就寝了。他不太想着急往下走，还是静静地看着，因为平常易清娥是不让他这样看的，他嫌怪，说这样死鱼眼睛一直瞅着他，让他心里难受。可今天他是那样的静谧安详的，让他看，让他瞅，让他瞅个够。刘洪兵发现仅他的耳朵就够他看半天的，这对耳朵的确长得太完美了，真像是两个大元宝，这里不涂油彩而显得更加汁水饱足，活像是二三月份的抽芽柳条。耳廓饱满，挺阔透亮，耳垂的叶枝有寒露欲滴的晶莹感，越是到了生命末梢，越是充满了他那丰沛健康活力无处不在的占领感。他在惊叹，他在摇头，他在点头，他在浅呼吸，他在深呼吸，他在屏住呼吸，他在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粗声呼吸中把灯光慢慢地调暗了。他在检讨自己，上一次有些太猴急了，像猴子抢饼干，不，像老鹰抓小鸡，好像也像恶虎扑下山，不对，更像是土匪进寨子。他悉悉索索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慢慢地解开易清娥的衣扣，正当他想爬到白娘子身上时，只见易清娥像戏里倒仙草的身手一样，一个舞龙绞住腿，先把他绞到了地上，然后自己盘腿打坐起来，问他想干什么。你说啥？刘洪兵支支吾吾地反问道。你咋老是这毛病改不了呢？啊，
1: 你说这是啥毛病？
0: 变态。
1: 我咋变态了？
0: 你这还不变态？
1: 我老婆，我想咋睡我就咋睡。
0: 我化成这样还是你老婆？
1: 那你是谁？
0: 白娘子。
1: 我就想睡白娘子。
0: 那你找白娘子睡去，别找我。
1: 你就是白娘子。
0: 我不是白娘子，我演的是白娘子。
1: 那还不也是白娘子？你都能跟别人在台上要

那碎碗片是比卸妆油瓶子蹦得更高，溅得更远。只听窗玻璃都跟着啪啪啪地乱响起来。立马，满屋的红色就由温馨柔和转变成了激战、格斗、血腥的气氛了。无论咋闹，最后自然还是刘洪兵先拳腿收手告饶了。他知道闹下去对自己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小娘们儿，这碎妖怪，这碎迷魂汤，就是个小钢炮、火箭筒，是一颗随时都能擦枪走火的子弹。事实反复证明，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反动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还不想听、不想懂的怪物，跟正常人的感情、想法、做事完全不一样。他只能用怪物给易清娥定位了。难怪说好多的名演员听传说很迷人，一旦接触就会犯神经，自己是飞蛾扑火、引颈就戮、饮鸩止渴的摊上了这么个让自己不神经都不行的怪人，就是山鬼、水怪、树妖、虫魔，你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可又有啥办法呢？一丢下就要了命的想他，一回来又要了命的怕他，真他娘的，只怕是迟早都得要了他的小命呢。白蛇传在西京城演了16场，红火的门票最后都炒到5-6块钱一张了，而正常假票的定价才5毛钱，要演也能演一个月，可全省巡演的时间已定，也就准备着下乡了。这次下乡有个任务，剧团一边演出，相关的部门要一边做商品观念、科教卫生、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是省上领导带队。刘洪兵开始也想跟着去，说是可以帮团里打字幕，可易晴娥跟他翻了脸，说他要去，他就不去了。这种玩笑哪里开的？他自然是去不成了，并且易晴娥要他保证，一个月的巡演哪个点儿他都不许去，必须好好到办事处上班，让他别跟跟屁虫一样一天到晚的跟着他，他嫌烦。刘洪兵就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还拿了些治嗓子的药，把他送走了。办事处平常也没啥事儿，来普通领导了没人敢叫他陪，来重要领导了他又只靠不住，因此他也就挂了个名头领份工资而已，有了啥好事儿也没少他的。并且办事处的资源他还可以为自己、为朋友办很多社会上办不成的事儿。易晴娥走后，刘洪兵到办事处昏天黑地地打了几天几夜牌，然后又到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一闹就是几个通宵。还是过去老陪着自己唱歌跳舞的那帮妞，现在搂着喝着跳着觉得没啥意思了。再说这些人妆化得太浓，仔细一看，一个个脸上的粉是糖得太厚，一笑老往下掉渣，跟他老婆易晴娥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凤凰和斑鸠的差距。他使劲忍了几天还是忍不住，不仅想老婆，也不放心舞台上那个白娘子。他尤其不放心舞台上那个许仙。刘洪兵打听到剧团在商山地区，他就死皮赖脸地开车撵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1集，一群鹅到省勤后，不是排戏演出，就是进京调研，正经下乡，尤其是时间这样长的下乡，次数并不多。不比在县剧团，下乡是家常便饭了，并且县上下乡，那就是自己背着被子碗筷，走村过户，钻山穿沟。而在省上，所谓下乡，就是到地区或者县城演一演，到乡镇都很少。自己也不用打背包、睡地铺、滚草窝，住的是旅馆、饭店、招待所。不像在宁州当烧火丫头那阵儿，一下乡，人家演员、乐队住的是大队部、小学教室，而他们炊事班大多是在伙房就近安歇。好几次安排不下住处，他就卧在灶门口了，让村上巡夜的还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呢。而这一路演出，从省城开拔，就是记者长枪短炮的跟着，每到一地，都是当地领导亲自来地盘交接处迎接，到了驻地，更是锣鼓喧天的欢迎阵仗。当然大家都知道，人家主要是在欢迎带队的省上领导。有人说，秃子跟着月亮跑嘞，那光也就沾得一样的银灰色了。住得好，吃得也美，顿顿有酒，见天儿八凉八热的八盘子，是整鸡整鱼整蹄碰得上，连包子饺子锅贴都进饱的碟呢。一群鹅还是老习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而这次已经明显没有那种环境了。当地的领导不仅关心大领导，也操心他这个主角吃好没、睡好没。他吃饭的时候总是被安排到主桌，坐在领导身边，人家把酒喝到啥时候，他就得陪坐到啥时候，有时候一顿饭能吃上三四个小时。回到房间，也是这个来看望，那个来慰问的，几乎不能睡一个囫囵觉。他就几次给善团提出，能不能不让他坐主桌吃饭了。可是善团好像面有难色，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反正不管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再吃饭他都不去了。他只让人从食堂给他带点东西回来，在房间里胡乱一吃就睡了。睡觉对于一群鹅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大概这样连续走了几个演出点，就有领导传出话来，说没看出这个一群鹅人不大，架子还不小呢，才出名几天就摆开了角儿的谱了。善团知道这事后，一跛一跛的前前后后到处给人解释，说这娃的戏的确重，不休息好晚上背不下来。有时善团也劝一群鹅，让他还得注意应付住场面。一群鹅懒得理，反正就是不去。他不仅嫌坐的时间长，也不喜

0: 欢他们的话题，不是说谁又上了，谁又下了，就是说谁又凉了，把谁又亏了，还有谁是谁的人啥的。有的是以自己知道更多官场秘密而在人前得意地摇头晃脑，闪胳膊闪腿儿，尤其是那些小官吹捧大官的话，比戏迷记者捧角儿能肉麻十倍不止。他不喜欢听，听了心里就犯膈应，包括那些领导说他长得好演得好的那些话，他也不爱听。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地方领导，腿短的坐在椅子上，双脚老点不住地，只见他一点脚就溜开了，点一下脚溜了，可眼睛却像安了吸盘一样死盯着易晴娥，咋都移不开。哎呀，都说这个狐狸精长得美呀，咱们这个大明眼易晴娥啊，大概都是山里的狐狸精变的吧，啊并且呀，是这个狐中之狐，精中之精啊。一个啥子主任急忙起身给这位领导敬酒说，
1: 领导说得好，那他就是这个狐中极品了啊，说得好，说得好。
0: 顿时劝酒就有了新一轮的话题与热烈，弄得易晴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反正他觉得比那时在宁州下乡住灶门口烧火做饭都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睡觉，一睡一整天，醒了也不开门，连窗帘也是懒得拉开，哪怕就在房里压压腿，劈劈叉，搬搬朝天灯，做做卧鱼儿，就像那时住在宁州剧团的灶门口一样，关起柴门，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了。连团里的好多人也觉得易晴娥有些怪癖，不爱跟人在一起。到了晚上演出化妆，后台拥来很多的戏迷，要照相签名，地方报社也有记者要采访，易晴娥都不喜欢，尤其是开始化妆以后，但凡打扰，晚上都可能缴戏。他不仅不照，不签，不见，而且态度也不太和蔼。就有人说他，呀，你看看，名角儿的脾气也上来啦。连续跑了四五个点儿，每个点儿都是五场演出，三个晚场是他的《白蛇传》《杨排风》《游西湖》，而两个白场都是折子戏、清唱、乐器独奏、合奏啥的。白场主要是为会议搭台唱戏，中间还有领导讲话。易晴娥在这个时候只来亮一下相，聚拢一下人气，唱两段清唱就回去休息了。用楚家河的话说，省琴这口大锅里的油花花都快让易晴娥给撇干净了，连中午出一下场也是满场的欢呼，
2: 易晴娥，易晴娥，这都是易晴娥吗？哎呀，长得真是心疼啊，这娃咋跟画一样，长得美，唱得美才叫美嘞。哎呀，唱戏的天分让这个小女子占尽了。
0: 易晴娥每次都是在警察的引导保护下才能进场退场的。楚家河有一天看着这场面，酸不唧唧地对周玉芝说，
3: 也不知易家祖坟上哪根筋给小鬼抽起来了，把个烂烂放羊的、做饭的还红火的比省上领导都红火了，领导进场也才是几个小喽啰前呼后拥的，这易晴娥来就跟谁把搅屎棍舞起来了一样，苍蝇呼呼的，警察拿棍子都摇不开。
0: 周玉芝把楚家河的脊背一戳，你这嘴咋这贱的嘞？其实易晴娥一直不喜欢中午也让他出去演出，那是露天舞台，风大，容易呛着嗓子， 他甚至觉得团领导缺乏人情味儿，不把他当人，只当了演戏的牲口。一个地方五场戏，场场都要他上，那三个大本戏分量本来就已经够重了，放在别人担任其中一个角儿，也该是要团上重点照顾的，可他好像累死累活都活该。好多人都觉得省琴把最干最愁的都咬到一情娥碗里了，他就应该为省琴出力卖命了。人家薛桂生就演了个许仙，每天都把自己武装的又是戴口罩又是围围脖，平常就是跟人打招呼都是用眼神兰花指示意，意思是他不能多说话，说话费嗓子，影响演出质量嘞。中午到外面给开会拉场子，薛桂生是坚决不去的，他说那不是艺术家干的事儿，他是艺术家，只为演出活着。易晴娥可绝对不敢这样说，也不敢这样做，有气他只能憋在肚子里。最让他生气的是，晚上演出因为观众秩序混乱，池子里又是喊大舅娘，又是喊二大爷三姨婆的，弄得他说错了几回台词，算了演出事故，还让丁科长扣了他好几晚上的演出费呢，一晚上八毛，都快把四五块钱给扣没了。他真想给团上摆一回难看，不演了，看他们来这一百多号人拿谁耍猴去。可单团长硬是悄悄给他口袋里塞了五块钱，还买了些营养品。单团长来时就跟地道战里偷地雷的一样，把东西悄悄地提到房里，还说让他不要声张，人多嘴杂。易晴娥突然特别想刘洪兵了，看来想去还是刘洪兵靠得住，不在身边不觉得，一旦离开就大显形。这个男人虽然人前神神框框的，让他有些不待见，关了门又爱想出些怪招来胡磨乱他，但是对他的好，对他所用的心思，还是周到的不能再周到，细腻的不能再细腻了。尤其是这次下乡，他实在不想到人多的食堂去吃饭，要是刘洪兵在还不知道要咋侍奉呢，哪像现在，他有时候想喝一碗稀饭，人家愣是送来一碗干捞面，他还不好说啥。团上的领导都是男的，也都忌讳着跟女主演频繁接触，他就委屈的老感觉当主演是这个世界上最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刘洪兵就是在这时来看他的。那天他正在房里哭，昨晚演游西湖累得他不仅又吐了一次，并且还在最后的时候抹了头砸，也就是满头的装饰全在最后的一个动作中被贾似道的家丁打散开来。台上台下贴的鬓角插的玉簪琼花飞得到处都是，要不是大幕拉得及时，戏都无法收场了。刚演完，后台就有人撇凉腔说，
3: 嘿，美美着嘞，鬼院演成天女散花了，嘿，美极了。
0: 这天晚上易晴娥回到房里，不仅大哭一场，并且对主演这种职业突然产生了十二分的厌倦和憎恶。演红火了，好像一团的人腰都跟着粗了，演砸了，自己就成了一团人的痰盂儿，连拉大幕的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边啐几口的。刘洪兵就是在这件事儿的第二天中午到的，他开始还有些试试火火，怕违反了家规家教惹得易晴娥不高兴，谁知他探头探脑的在他窗户前一晃悠，那窗帘很薄，身影一下就被易晴娥认了出来，他竟然没开门就先喊了起来，
3: 洪兵，
0: 喊得那么急切。随后他从床上跳下来开了门，刘洪兵就呆头呆脑的进去了，他觉得易晴娥不仅没有要发脾气的意思， 相反，还表示出了平常。

0: 常从没有过的羞涩、亲热、稀罕的情绪。一青娥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线衣线裤，紧绷绷的，将浑身该突出的部分全都强烈地突出了出来，将该收缩的部分也都曲线优美地收缩了回去。刘洪兵就有些沉不住气了，这种美能让他生命的重要物质荷尔蒙瞬间骤增到使他完全失去自制力的地步。但每每这时，他也会立即产生一种胆怯，害怕一青娥那些迅雷不及掩耳的拳脚会出其不意地在不该出其制胜的地方，让他那已有法律保障的事情活生生地变成了强奸未遂。他试着想去拥抱他，谁知在他腿脚还有些颤抖的时候，一青娥已经迎了上来，并且是十分温柔地投向了他的怀抱。他顺手一搂，就把他搂到了床上。他还在进一步试探，是不是可以在中午这样的时候开展有关活动，这可是明令禁止过多次的事儿啊。谁知一切试探都是无禁区的全面自由开放。刘洪兵觉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不管这太阳是否适合出行，就毅然地驰骋在了由玉石铺就的冰清玉洁、一马平川的生命大道上了。等刘洪兵睡醒，才发现他是被一青娥看醒的。一青娥正盯着他笑，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就在这时，只听窗外有人敲着玻璃喊：“
1: 哎，兵哥，咋中午还加演折子戏嘞？”
0: 刘洪兵得意地对窗外喊叫：“
1: 啥折子戏？是整本戏！”
0: 一青娥就啪的一巴掌扇在刘洪兵的光脊背上。几个人就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一青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2: 你说我咋样才能休长假呢？”“
3: 咋？累了？你想休多久？”“
2: 能休多久就休多久。”“
3: 哦，那除了产假、慢性病假，其余的假最多也就休个一两周，撑死了吧。”“
2: 产假？产假能休多久？”
0: 刘洪兵一咕噜爬起来问：“
1: 你要生娃？
2: 你说到底能休多久？”“
3: 这有啥话说啊，有了娃就有了由头啊，我看连着休几年的都有。”
2: 一青娥突然兴奋起来：“那我就休产假。”
0: 直到这时，刘洪兵才隐隐约约地明白，原来一青娥今天的一切态度都是为这个而来的。平常要合作一次，那真是比吃粪还难的事儿。今天似乎一切都在主动应战，甚至连啥措施也没让采取。他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不知道一青娥哪根神经给撞了，竟能突然变得这样温顺起来。一旦搞明白，就把他吓了一大跳。中午他是喝了酒的，并且还是当地有名的闯王醉，说后劲儿大得要命呢。那阵儿他要不喝点酒垫底儿，还真不敢来见一青娥。可谁知一青娥竟然是为了休产假才上演了这样一出恩爱床戏。这傻妹子真是让她有些哭笑不得了。美的无与伦比，拗的无与伦比，怪的也是无与伦比，傻的就更无与伦比了。她美美的绷了一下她光滑的额头，说：“
3: 你咋这傻的呢？”“
2: 不许说我傻。”“
3: 想要孩子，咋也不早说嘞？”“
2: 我昨晚才想的，咋跟你说？”“
3: 那你为啥突然要休产假嘞？”

0: 累了，不想演了，想休息。咱结婚的时候，可是给单养平保证了的，说5年内，咱不要孩子，得给人家好好演戏嘞。不想演了吗？傻了吧？人家争都争不到手的，你还不想演了？不想演，就是不想演了，必须休产假。刘洪斌看着这个傻蛋，扑扑哧哧的笑个不休，又要亲昵的搂他，却被他一掌推出老远，说：“休产假，回去就休。”刘洪斌又崩了一下他的脑门，说：“回去就休？你拿啥休啊？”易晴娥羞涩的勾了勾头，说：“你说拿啥休呀？
1: 真要休，那你就要一切听我的，把步骤安排的扎扎实实的。”“
0: 啥叫扎扎实实的？”“
1: 加演呀。”“
0: 你说加演啥？”“
1: 你说加演啥？”
0: 易晴娥的孩子到底是在哪儿怀上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那一阵儿，刘洪斌是如鱼得水，真正过了一段人生最惬意、最幸福的生活。易晴娥是巡演回来后3个月，正式向单团长报告，她怀孕了。她不能再拍戏了，也不能再演出了，尤其是不能再演武旦了，更不能吹火了，她得休产假了。这事儿把单养平吓了一跳，甚至当下就跛得半条腿差点翘到半空里了。他郑重其事地问：“
1: 哎，我说，易晴娥同志，你是说真话吗？还是开玩笑嘞？”“
0: 单团，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1: 娃呀，你咋能给我叠这冷货呢？”“
0: 我咋了？”“
1: 你说你咋了？”“
0: 那别人都能怀孕生娃，我就不能？”“
1: 你能，可你是个主角儿，是团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啊。你这一生，团上可不就砸锅倒灶了吗？”“
0: 我啥时候有这重要了？”“
1: 你不重要吗？啊？你没感到你的重要吗？你不重要，我们能从深山老林里把你当个人参一样挖来？你不重要，团上这一本一本的戏咋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知道不？多少人寻情钻研的要上戏，我们都哄人家说以后再安排。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呀，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都是想把你蹴起来，给省琴竖一面大旗嘞。哎，你却把个轱辘子拽到半坡上，扭身跑了溜了。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82集，易晴娥来到单团长的办公室，跟他说自己怀孕了。单团长急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蹦。那条跛腿已经需要伸出一只手去把膝盖捂着，才能避免他在满屋里乱弹乱歌。他一边蹦，还一边把窗沿也敲得通通直响。他是有些失态了，可易晴娥就那样闷坐着，你再说再苦口婆心，他都一言不发，并且意志坚定如钢，绝无半点退让的意思。本来易晴娥是准备把事情再捂一阵，等肚子大些自然显形了，再让他们领导自己看去。他听说肚子里的娃越大越不好采取措施的，可这几天团上又要排戏，并且是要排穆桂英大破洪州，自然又是他的刀马旦穆桂英，看来不亮底牌都不行了。任单团长咋说，易晴娥都死不给声，气得单团大喊起来，
1: 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啊，我看你就是天底下头号的傻瓜蛋，不是世界第一傻，也是中国第一傻，不是中国第一傻，那也是大西北第一傻，哎，不是大西北第一傻，那也是西京城第一傻，最起码是省城第一傻。
0: 还没等他把更多的傻字说出来，易晴娥一冲站起来大声喊道，
1: 你才是世界第一傻嘞，说我傻，你比我傻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他暴怒地嚷着喊着就夺门而去了。只听单团长在背后喊道，
1: 我不跟你这个傻子说，你把刘洪兵给我叫来，他给我做了保证，发过毒誓的。你傻说不清楚，他能说清楚。
0: 易晴娥连头都没回就走了。单养平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在省琴的院子里失常地跛了好几个月，最后跛的还真拄起了拐棍儿。一些人说，单养平肯定是遇见大麻烦了，要不然咋能跛成这样？就在易晴娥走后，单养平还真找来刘洪兵谈了几次话。刘洪兵开始是一直有意回避着，后来看单养平找得太苦，就去见了几面。单养平真是打他的心思都有了。那天单养平把他约到一个小酒馆，两人美美的喝了一场，单养平甚至哭了出来。
1: 你可哈怂刘洪兵啊，这下子算是把我彻底给算计了，我把一个团的宝都压在你老婆身上啊，我给他排了这么多戏，我是想朝红里促他，让咱省琴振兴振兴，可没想到就遇上你这个不讲信用的货，不让早婚，你死缠活缠说扛不住，宁是把婚给结了。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咋给我保证的啊？说要是5年内要娃，就让团上把你给敲了扇了，你来团上演太监，你说过没说过？你说你说过没说过？这下子可好，1年都没满，货就坐下了。这易晴娥要是休了产假，你说你哎呀，我真是把你一吊臭肉绳之以法的心都有了。
2: 对不起哦，对不起，单团，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想敲，就把我敲了得了。
1: 你个赖皮货，这阵子谁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真不似。
1: 啥？这似还有失措的？
0: 真是失措的，真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善团，我检讨，我给你深刻检讨。谁不知道你死缠烂打个货，单位工作不好好搞，见天就赖在我们省琴。人家在商山演出演得好好的，你倒是哪根筋抽得慌，一个月就忍不住，非要心急火燎地跑去闯祸。你破坏我的纪律，扰乱我的军心，打乱我的全盘部署。你把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要逼上绝路了。你懂不懂？不至于吧，善团？还不至于？你还要咋？他一生娃，立马三台大戏就演不成了。我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都让你给泡汤了。你知不知罪？我知罪，我知罪，小的知罪。我就是没枪啊！我要是有枪，我崩了你的心都有。你崩，你崩，善团。哦，我有猎枪，野猪都能打死，你还愁把我崩不死吗？善团，我借给你崩。哎呀，巴他的，你这张片嘴，我就是把你当野猪崩了。一个团，这几年咋办嘞？是善团，不是还有 B 角 C 角的吗？你倒说了个轻巧 ，B 角儿、C 角儿随便就能上吗？就是上，他能演过一青娥吗？演不好，不是砸了咱省琴的牌子吗？咱们省琴容易吗？正在爬坡阶段，一连三本大戏，一下子就把声望给打出来了。折腾啊！你老婆这一折腾，人家隔壁邻居很快就冒出好戏，冒出硬杂角儿来了。这个观众都是吹红火炭的，哪儿红，腮帮子就对着哪儿使劲的吹。等咱的炭凉透了，只怕是想吹也吹不起来了。唉，我检讨，我给善团。哦，不，我给团上做深刻的检讨，顶个屁用！善团把酒瓶子使劲一蹲，站了起来。你必须做工作，采取断然的措施，你知道不？是啥措施？你说啥措施啊？我知道是有这个能力，我咋能躲了这些天，不敢来见你呢？善团就在酒馆的包间里快速地跛动起来，他一边跛动一边说：“你秦娥傻，你不会也傻吧？”善团，你不敢说他傻，谁说他傻，他就跟谁急嘞。你就说我傻啊，咋说都行。你秦娥还不傻。我看他是傻到家，傻到骨髓里了，连头发梢都冒着傻气。组织这么培养他，这么信任他啊，这么簇红他，他还狗坐轿不服人台吗？这句话把刘红兵惹得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已经气得有些嘴脸乌青的单养平问他笑啥，他说。我笑善团的比喻，哎，那狗要是坐起轿来，不定还多有气儿呢。
2: 去你的！我说正事儿呢，你哪还有心思在这儿胡咧咧？你说咋办嘞？
0: 我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做过工作了，说看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娃。
1: 你猜他说啥？
2: 说啥？
0: 他说你当初咋不给你妈说，也不要你嘞？这不是傻子吗？啊， 这娃这不是傻子吗？他还要咋傻？善团，你千万别拿傻这个字儿说事儿。我们秦娥就是一根筋，他想好了的事儿，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2: 我不管，你给我保证了的，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你得兑现吧。
0: 那你说咋办？那你还是把我崩了算了，我给你取猎枪去，要敲要扇也行，我有这个吉利刮胡刀片，快得很嘞。
1: 气得善团砰的砸了剩下的半瓶西凤酒，他指着刘洪兵的鼻子骂：
2: 刘洪兵，个臭流氓，你欺骗组织，只顾自己骄奢淫逸，你贪图享乐，你滚，你永远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1: 刘洪兵被善团狗血喷头的骂了一顿回去，又开始给易秦娥做起了工作。其实他也不想这么早就要孩子，只要易秦娥同意，哪怕一辈子不要都行。人嘛，就短短几十年，何必把精力都缠到孩子身上呢？他是知道要孩子是很磨乱的事儿，他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有孩子的人，从有孩子那天起，他们就青春不在了。尤其是那几个女生，腰也粗了，腿也壮了，胸脯是无序的发散状的膨大，脸也肿泡了起来，连屁股也是铁锅一样浑浑的扣在裤子里，没了一点形状。刘洪兵可不希望易秦娥变成这种样子，易秦娥的美他是希望永远留住，让她好多消瘦几年。再说他也真的不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喜欢逗。有一次为了让同学高兴，他把一个孩子接过来朝头上架了一下，那孩子竟然将一泡稀屎拉在他的脖梗上，从此他就再没抱过孩子了。刘洪兵不敢想象，易秦娥要是早早的生下一个娃来，那对他该是怎样的青春耗损，凭空折寿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指人体在氧气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炼，也就是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它的特点是强度低，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要求每次锻炼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从增强抵抗力、强身健体的角度看，有氧运动是最适合日常采用的运动方式了。那么，如何判断我们的运动是不是有氧运动呢？我们可以以运动后5到10分钟微微出汗作为参考， 很多朋友还会佩戴运动手环，也可以参考心率水平。青壮年的有氧运动心率在140次每分钟左右即可，而老年、体弱、疾病患者则90到120次每分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合理运动是保持健康的法宝之一，但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些朋友却发生崴脚的现象，这和活动前缺少热身环节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很多人崴脚以后觉得肿痛是正常的，忍几天就好了。实际上，踝关节扭伤严重却不进行正规治疗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慢性踝关节不稳，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良影响。这里也提醒大家，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热身活动，而且如果过去您的脚踝受过伤，就更需要注意保护踝关节。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源。

0: 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3: 相府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里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府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哎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哎，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在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吧，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 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
4: 去过。
3: 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
4: 你提谁？
3: 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
4: 啊，我认识啊。那你是？
3: 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
4: 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
3: 怕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
4: 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
4: 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
3: 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府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吗？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府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府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一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府的轻功术很有提高，十八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府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府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府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府闯荡了两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二十来岁了，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府，相府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府，相府刚才在那儿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府，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十二三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府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府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4: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呢，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3: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
4: 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
3: 我想去买一种药。
4: 你想买什么药啊？
3: 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
4: 什么药？
3: 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
5: 不行，
3: 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
4: 您说什么药？
3: 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4: 啊？
3: 相夫一听，还有这药吗？
4: 什么叫亏心丸呢？
3: 还九转还阳？
4: 小叔，有这种药吗？
5: 有啊。
3: 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5: 哎，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3: 国舅？
5: 哪个国舅？
3: 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5: 哦，庞玉啊，
3: 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5: 对，
3: 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
4: 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3: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5: 哦，
3: 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
5: 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
3: 别别别，不用不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福，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5: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呢还真不错，
3: 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5: 哦，
3: 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福呢，明白这大致意思。
5: 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
3: 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4: 我公出，公出，
3: 为公家办事。
5: 对了，
3: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
5: 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3: 哦，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
4: 那好那好那好，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
3: 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呢，再给我加俩菜。跑堂里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

道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儿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旁边闪闪，旁边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道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望下就能看到。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叫，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儿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形望向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府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平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喝山喝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府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平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府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府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山喝山喝山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府：“相府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府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府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府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儿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

0: 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了，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的。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0: 他住哪儿了？
1: 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
0: 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就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
1: 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
0: 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从我们这儿出去，您往右拐建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
1: 怎么着？您认识他
0: 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
1: 相府问明白了，
0: 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

0: 包公
1: 幸福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儿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房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夫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夫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夫吓一跳。相夫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夫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
2: 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3: 我知道。
2: 您怎么知道的？
3: 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2: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3: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2: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3: 他呀，死了。
2: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3: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夫去，看看那相夫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2: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
3: 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
2: 我没忘他。
3: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嘿，
2: 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3: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2: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3: 你怎么杀呀？
2: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3: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3: 来个调虎离山计。
2: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3: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2: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
3: 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2: 你上哪儿？
3: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上后边一救火，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
2: 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
3: 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
2: 我这儿有。
1: 说着话，这个相夫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

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根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有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福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福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福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

赵虎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还没来啊？”王超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到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梆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哎，谁？是谁？一看呢，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儿打开一瞧，一看纸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儿，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看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哎，怎么还没来？”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盼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提溜着，干嘛呀？没事儿，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直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呀？他要是来了，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前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

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照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嘚嘚嘚，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边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府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府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府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府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面站着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府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我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来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呀、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起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去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府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一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府，相府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府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那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这刺杀。

0: 大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歘，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他心窝子上。这相府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儿：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歘，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背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儿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儿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儿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儿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到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儿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人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马跺裂了，下雨它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找不着了您下来。”赵虎下来了。这里押解着相府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闸里边闸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 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府行刺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淫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代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阵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 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夫一听，哎呦！相夫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呢，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来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枪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些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府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剐，你是绞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好吧，两旁来人暂且把这相府压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府带下去了，压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志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莫展陈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来。

0: 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因刘备过怀，陷害哀家，源头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不信到你归还？
0: 如何？
1: 清晨啊！

咱那的恶弄钱，你穿那短的不穿的就不他转听我的冤仇恨，我打我你，你指不定你从那头戴着乌纱，身上穿着蟒袍，腰横着一带，就跟着朝廷用台朝门。你若是转不听我的冤仇恨。

人来救命，想念我就是在那普瓦汉窑八村村，白天讨饭苦吃苦尽，到夜晚我想着儿子想着姑娘，一阵一阵眼不眯，多亏了陈州房梁小炮阵，天气了雷板乱的村，保存着胡月草走一分，分数白也准备下的龙珠风也一步一步一起一样进了黄安城，不但不论中央本犯法保全一场榜儿臣，我不是老臣他一个尊，先行儿女破绽了那下海金阳今天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中的精彩唱段。

我呀，你找到。

0: 不错不错，
1: 好。

然国家事用不着叫人们担心，向着西风到寒冬。

0: 我去，我去，
1: 城里头有十万神兵，你去瞧瞧去。
0: 哎，我去瞧瞧去。哎，伙计，
2: 伙计，
0: 你三层外三层啊，
2: 怎么样啊？
0: 我一个也没瞧见呢。
2: 哎，你肉眼凡胎。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名家袁世海不但嗓音宽厚洪亮，而且善于表演。在舞台上，他成功地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廉颇、窦尔敦等众多艺术形象。下面请欣赏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

香料。

小狗丢案情不

岂可见天下名言方我来了在这连环刀我死了为王大唱我哭仇不报忘在世上我岂不悲天下人耻笑一场奸

天

Yeah.

娘。此乃是天

妙啊！急忙忙去寻那香，与他们拥而上。

心里去求的有一条小狼啊，胆大的小金鹏，善战的逞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那么葵菜为何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葵菜又凭什么能够历经千年散发出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青青园中葵，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9: 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 这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啊，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的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风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丰而耐旱，由于它的根系啊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

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呀，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葵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如呢，如是什么呢？如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如。元朝的人就说，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如之上品，民生之支柱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使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样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风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眼尾这个鱼尾纹也出来了，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
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这里是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啊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赖？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的。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这就是北魏人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就制作这个腌菜。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
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

0: 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须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1: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食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骨和葵呢？这里叫驴骨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骨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骨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骨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骨和驴葵，还不错呀。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骨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啊，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循吏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投其所好。结果公宜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啊，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哎，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呐，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

0: 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儿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公宜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理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公宜修拔魁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公宜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宜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魁。公宜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公宜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不对？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公宜修拔葵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1: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公宜修拔葵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0: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啊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啊，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玉萋萋，朝荣东北青，夕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萋萋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 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的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微，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啊，这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种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啊，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道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哎，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了。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 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元魁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魁，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魁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魁，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魁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魁，或者把魁比作他自己。魁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魁。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魁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功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魁吃魁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魁的记载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魁菜啊，做魁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魁吃魁的这个传统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这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魁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魁菜呀。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啊，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魁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贫厨何所有，吹道烹秋魁。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我的厨房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呢？吹稻烹秋魁，只有稻米和魁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魁羹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的这个秋魁请注意，这里的秋魁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魁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魁呢指的是秋季的魁菜。他描述自己做的这道美食是红栗香馥软，绿缨滑且肥。什么叫红栗就指的这个蒸的米饭的稻米你说这稻米怎么会是红色的米粒呢？他吃的是糙米，因为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嘛。绿缨滑且肥，这个指的就是魁菜了，魁羹。这魁菜在这个热水里煮过之后本身的口感呢比较滑比较肥所以叫滑且肥，口感特别好实际上这是苦中作乐糙米饭的口感是不好的，魁菜肯定也没有肉的味道香。说饥来止于饱，饱后复何思，他说我饿了我就吃，反正家里有魁菜有米饭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 他还有时候

0: 动的啊，像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岁曜一三队，年之围裙，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菌菌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儿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找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青青园中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开展人形机器人战场测试，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冲突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在俄乌战场测试升级版人形机器人的相关情况。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4: 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5: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

0: 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2: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呀，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2: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的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察的时候，进行越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0: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

0: 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
2: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的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做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3: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U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

0: 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啊，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啊，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
2: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我们了解德黑兰就像了解耶路撒冷。
1: 在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人工智能已经参与到了情报分析甚至是行动方案的生成之中。那张先生，您觉得这其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3: 这次冲突呢，美以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甚至呢被外界称为世界上第一场 AI 主导的战争。但是总体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在 AI 系统的使用上体现出后方使用多，前方使用少，暗中使用多，明处使用少的这样一个特点。后方使用多就主要是指它的情报分析啊，包括辅助决策大量的使用 AI 系统。你像以色列的熊尼草，美国的克劳德系统，进行情报的相关的分析，包括进行辅助决策，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给出一个打击的行动的规划，这样呢可以提高它整个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效率。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作战过程中，对于前线的武器装备使用的 AI 技术呢，相对来说少一些。另外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到 AI 系统在情报分析包括辅助决策方面广泛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个误伤误击，造成比较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 AI 系统识别卫星照片或者对其他的情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效率非常高，有可能在作战比较匆忙的时候很难进行及时的人工审核，那么有可能导致误伤误击的发生。
1: 那随着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在军事领域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国际社会对其潜在的影响讨论也在不断升温。
2: 2026年1月12日，美国国防部官网发布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及相关备忘录，旨在构建人工智能优先作战力量，巩固美国军事优势。该战略明确以加速确立人工智能在美军中的主导地位为目标，其部署思路与实施路径值得关注。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月12日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表讲话时称，美军很快将在所有非机密和机密网络中部署世界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称将向人工智能开放军方信息技术系统中的相关数据。另一方面，围绕 AI 军事化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加，一些科技企业和员工对参与军事项目持保留态度，担心相关技术被用于攻击性用途。此外，低轨卫星通信、 AI 分析系统与无人装备的结合正在形成新的作战模式，也使全球安全格局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1: 学界对于

0: 另外一个呢，也会减少使用 AI 一方的啊这种人员的伤亡。但是呢，现在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当这些有 AI 系统支持的，或者说呢完全融入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这样的一些作战平台，它进入到作战状态之后，它是不是要有相应的规则对它进行约束？那么这个约束的规则是本国或者是相关国家的军队去进行制定，还是说在国际层面有一套法律体系，有一套准则，对所有的国家都要进行限制？我说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呢，随着 AI 系统它和军事技术、军事装备的这种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国际层面的规则，或者是相关的法律要对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在伦理层面啊，或者说呢在这个法律层面要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防范或者是限制军用 AI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知的风险。
1: 嗯，那张先生，您觉得关于这个问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2: 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已经从之前的技术积淀期开始过渡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期。那么，你像他最近提出的一些计划呢，要实现在全域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AI 系统的应用呢，一个重要的这个理论观点是速度制胜。AI 的决策呢，未必一定要比人类决策更好，但是它会更快。这样快的话，导致它整个的作战的节奏加快，那么作战的链条呢缩短。所以对于美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关注，高度的警惕。人工智能呢，各个国家都在搞，现在要避免人工智能得到滥用。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到了中午就感到困乏呢？如果真是那样，不妨来个午休吧，这样既能够弥补上午消耗的精力，又为下午的生活做好准备。可能有人会担心，午休的话会不会影响晚上睡觉呢？晚上会不会失眠呀？现在呢，要告诉您，午休呢是有讲究的，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再睡，这可以防止影响胃的消化功能。还有啊，不要坐着午睡，这样不利于颈椎和腰椎的健康。而且午睡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 太长的话容易进入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养生挂在嘴边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大部分的人只是关注了外部的养生，却没有意识到比起一味的吃保健品，更重要的是养好自己的心。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世界上90%的疾病都和情绪有关，所以最好的养生不是什么用药品来调节身体，而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开心胜过一切保养品，让自己舒服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有一身之气贯于耳的说法，这说明耳朵和全身脏器有着紧密的联系，内脏有了问题，就会在耳朵相应的穴位上表现出来，比如出现了压痛、敏感点、结节、充血等反应。经常揉搓耳朵可以激发全身反馈，促使气血运行。揉搓耳朵不用拘泥于时间、地点，您可以利用碎片时间随时进行。长期坚持有益于增强身体抵抗力，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己发现耳部有异常，千万不要盲目的怀疑得了某某疾病了。如有必要，一定及时去医院就诊，避免为自己徒增烦恼。

能多久？一个梦有多长？一次爱有多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毛

刘洪斌观察，易勤娥除了在排练场和舞台上跟人搭戏外，生活中也是不跟任何人多交流的，包括那娘们儿下了戏，她也没跟她搭过什么腔。那娘们儿是做作，其实戏也不重，前后都靠她老婆演的白娘子保护着，她老婆才是真累，又是说又是唱又是翻又是打的，不仅拼体力拼表演还拼嗓子。在刘洪斌看来，那就是唱念做打的全能冠军。他是越看戏越心疼老婆，越心疼老婆就越发不能容忍那个二椅子在表演尺度上的放纵放宽放大。他发现那霍的咸猪手居然是多有冒犯之处，有几次两个人搂抱着甚至真的哭得泪流满面。刘洪斌经常在后台溜达，知道演员脸上的泪痕多是靠化妆油抹出来的，可是他们俩的表演却没有下场抹化妆油的时间，硬是眼看着一道道泪痕在台上一点点阴润着泛起光来。他的心情每每就为此忽地沉重起来，腿也像灌了铅一样好久挪动不得。哎，都怪自己的老婆太美太有名太引人注目了，是个不折不扣的危险品。可这个危险品就端在自己手里，跟个软壳鸡蛋一样，随时都有晃出盘子摔得粉碎的可能。大概也正是这种无时不在死盯着的巨大风险，让他对易勤娥的爱也上升到了越来越病态的地步。他不能不反复的考验反复的试探，看看易勤娥的心中他刘洪斌到底有多大分量，看看别人能不能钻进空子，自己是不是完全占有了易勤娥。这个在他眼中最完美的女人既然能跟那娘们儿演得如此投入，难道就不能跟自己在家里也如法炮制一出同样的爱情大戏吗？在元宵节那天晚上，刘洪斌自编自导起了上一次没演成的那出戏。那天晚上演出结束后，他又没让易勤娥卸妆，就严严实实地把她包裹回去了。他觉得易勤娥自年前跟他闹过一仗后，最近表现得特别好，温顺的就跟小绵羊一样，叫他弄啥他就弄啥，一切都服服帖帖的。因此在他把易勤娥包裹照看着回家后，让他先躺一躺，他也就躺下了。他今天特别有耐心，没有急着把戏的高潮直接推出来，而是先煮了元宵。他一边煮还一边讲了下午到坊上买元宵的过程，说最好的那一家光排队就一个半小时，冻得人只想尿裤子还不敢离开。最后元宵是买到了，也的确把裤子给冻尿了，逗得易勤娥直喊叫，说他不吃了，嫌味道难闻。刘洪斌说放心，绝对没尿到元宵上。元宵煮熟了，他端到床边给易勤娥喂，易勤娥一连吃了八个。刘洪斌就开玩笑说，哎呀，夜半三更的一口气能吃下八个元宵，恐怕也只有抡大锤的铁匠了。易勤娥说，哼，演武戏可比铁匠活重多了，铁匠

0: 就是抡个锤黑打呢。我这是既要打，又要用心用脑子，还得费嗓子。铁匠吃八个，我就应该吃16个。
1: 好好好，那我再给你煮八个。
0: 你煮，我就吃。一晴娥也真的吃了。吃完元宵，一晴娥说肚子有些撑，要起来卸妆。刘洪兵不让，说让他躺好，他给他卸。一晴娥就说，
2: 那你卸吧，我困了，我想眯瞪一会儿。
0: 说着，一晴娥还真眯上了眼睛。自一晴娥化妆成白娘子后，刘洪兵还没有这样近距离长时间的端详过。在后台的化妆室还有侧台，那也就是远远的扫一眼，不能这样去观察她的毛孔，听她均匀的呼吸。一晴娥真是好看极了，饱满的天庭，高挺的鼻梁，长长的睫毛，双眼皮儿包裹着的丹凤眼睛，还有珠圆玉润的嘴唇，再用贴上去的大鬓角把整个脸面拉成椭圆的鸭蛋形，真是美得能要了人的命。刘洪兵最不敢相信的就是这个千人稀罕万人迷恋的李慧娘，杨排风，白娘子，竟然是自己的，是他刘洪兵的，并且此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切的美都献给他一个人。他知道，每次演出时，有多少观众是想方设法去后台跟他照一张相，或者近距离的去看他一下，还有要拐弯抹角的跟他搭上几句话，出去好跟人讲，他是见着一晴娥真神了，并且还拉了话照了相的。而这个真神此时此刻就躺在他刘洪兵的床上，刚吃过他煮的元宵，还是他亲自喂的，并且就要跟他宽衣解带安枕就寝了。他不太想着急往下走，还是静静地看着，因为平常一晴娥是不让他这样看的，他嫌怪，说这样死鱼眼睛一直瞅着他，让他心里难受。可今天他是那样的静谧安详地让他看，让他瞅，让他瞅个够。刘洪兵发现仅他的耳朵就够他看半天的，这对耳朵的确长得太完美了，真像是两个大元宝，这里不涂油彩而显得更加汁水饱足，活像是二三月份的抽芽柳条。耳廓饱满，挺阔透亮，耳垂的叶枝有寒露欲滴的晶莹感。越是到了生命末梢，越是充满了他那丰沛健康活力无处不在的占领感。他在惊叹，他在摇头，他在点头，他在浅呼吸，他在深呼吸，他在屏住呼吸，他在越来越控制不住的粗声呼吸中把灯光慢慢地调暗了。他在检讨自己，上一次有些太猴急了，像猴子抢饼干，不，像老鹰抓小鸡，好像也像恶虎扑下山，不对，更像是土匪进寨子。他悉悉索索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慢慢地解开一晴娥的衣扣。正当他想爬到白娘子身上时，只见一晴娥像戏里倒仙草的身手一样，一个舞龙绞住腿，先把他绞到了地上，然后自己盘腿打坐起来，问他想干什么。
1: 你说啥？
0: 刘洪兵支支吾吾地反问道。
2: 你咋老是这毛病改不了呢？啊，
1: 你说这是啥毛病？
2: 变态。
1: 我咋变态了？
2: 你这还不变态？
1: 我老婆
2: 我想咋睡我就咋睡。
0: 我画成这样还是你老婆？
1: 那你是谁？
0: 白娘子。
1: 我就想睡白娘子。
0: 那你找白娘子睡去，别找我。
1: 你就是白娘子。
0: 我不是白娘子，我演的是白娘子。
1: 那还不也是白娘子？你都能跟别人在台上要死要活的，看那假戏做得跟真的似的，眼泪都快哭成河了，你就不能跟我亲热一下？
0: 你是真有病嘞。叶晴娥把刘红兵愣愣地看了一下，然后起身抠了一把卸妆油，一下子把自己抹成了黑脸张飞，气得刘红兵抓起卸妆油的瓶子砰地摔在地上，顿时玻璃渣四溅，几片碎玻璃甚至还崩到了叶晴娥的身上脸上。叶晴娥怒了，顺手就操起桌上的元宵汤碗，也砰地砸在了刘红兵的脚前。那汤那碎碗片是比卸妆油瓶子蹦得更高，溅得更远，只听窗玻璃都跟着啪啪啪地乱响起来。立马满屋的红色就由温馨柔和转变成了激战格斗血腥的气氛了。无论咋闹，最后自然还是刘红兵先拳腿收手告饶了。他知道闹下去对自己半点好处都没有，这小娘们儿，这碎妖怪，这碎迷魂汤，就是个小钢炮火箭筒，是一颗随时都能擦枪走火的子弹。事实反复证明，自己就像毛主席说的那些反动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越来越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只会唱戏练功睡觉其余啥都不懂还不想听不想懂的怪物，跟正常人的感情想法做事完全不一样。他只能用怪物给叶晴娥定位了。难怪说好多的名演员

听传说很迷人，就是山鬼、水怪、树妖、虫魔，你离不开，舍不得，丢不下，可又有啥办法呢？一丢下，就要了命的想他，一回来又要了命的怕他，真他娘的，只怕是迟早都得要了他的小命呢。《白蛇传》在西京城演了16场，红火的门票最后都炒到5-6块钱一张了，而正常假票的定价才5毛钱，要演也能演一个月，可全省巡演的时间已定，也就准备着下乡了。这次下乡有个任务，剧团一边演出，相关的部门要一边做商品观念、科教卫生、农村普法宣传教育。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是省上领导带队。刘洪兵开始也想跟着去，说是可以帮团里打字幕，可易晴娥跟他翻了脸，说他要去他就不去了，这种玩笑哪里开的，他自然是去不成了。并且易晴娥要他保证一个月的巡演哪个点儿他都不许去，必须好好到办事处上班，让他别跟跟屁虫一样一天到晚的跟着他，他嫌烦。刘洪兵就给他准备了吃的喝的，还拿了些治嗓子的药，把他送走了。办事处平常也没啥事儿，来普通领导了没人敢叫他陪，来重要领导了他又只靠不住，因此他也就挂了个名头领份工资而已，有了啥好事儿也没少他的。并且办事处的资源他还可以为自己为朋友办很多社会上办不成的事儿。易晴娥走后，刘洪兵到办事处昏天黑地地打了几天几夜牌，然后又到歌舞厅唱歌跳舞喝酒，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81集，疫情讹到省情后，不是排戏演出，就是进京调研，正经下乡，尤其是时间这样长的下乡，次数并不多。不比在县剧团，下乡是家常便饭了，并且县上下乡，那就是自己背着被子碗筷，走村过户，钻山穿沟。而在省上，所谓下乡，就是到地区或者县城演一演，到乡镇都很少。自己也不用打背包、睡地铺、滚草窝，住的是旅馆、饭店、招待所。不像在宁州当烧火丫头那阵儿，一下乡，人家演员、乐队住的是大队部、小学教室，而他们炊事班大多是在伙房就近安歇。好几次安排不下住处，他就卧在灶门口了，让村上巡夜的还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呢。而这一路演出，从省城开拔，就是记者长枪短炮的跟着，每到一地，都是当地领导亲自来地盘交接处迎接，到了驻地，更是锣鼓喧天的欢迎阵仗。当然大家都知道，人家主要是在欢迎带队的省上领导。有人说啊，秃子跟着月亮跑嘞，那光也就沾得一样的银灰色了。住得好，吃得也美，顿顿有酒，见天儿八凉八热的八盘子，是整鸡整鱼整蹄碰得上，连包子饺子锅贴都进饱的碟呢。疫情鹅还是老习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而这次已经明显没有那种环境了。当地的领导不仅关心大领导，也操心他这个主角吃好没、睡好没。他吃饭的时候总是被安排到主桌，坐在领导身边，人家把酒喝到啥时候，他就得陪坐到啥时候，有时候一顿饭能吃上三四个小时。回到房间也是这个来看望，那个来慰问的，几乎不能睡一个囫囵觉。他就几次给善团提出能不能不让他坐主桌吃饭了，可是善团好像面有难色，说这事儿他做不了主。反正不管同意不同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再吃饭他都不去了。他只让人从食堂给他带点东西回来，在房间里胡乱一吃就睡了。睡觉对于疫情鹅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大概这样连续走了几个演出点，就有领导传出话来，说没看出这个疫情鹅人不大，架子还不小呢。

0: 才出名几天，就摆开了角儿的谱了。善团知道这事后，一跛一跛的，前前后后到处给人解释说，这娃的戏的确重，不休息好，晚上背不下来。有时善团也劝易晴娥，让他还得注意应付住场面。易晴娥懒得理，反正就是不去。他不仅嫌坐的时间长，也不喜欢他们的话题，不是说谁又上了谁又下了，就是说谁又凉了把谁又亏了，还有谁是谁的人啥的。有的是以自己知道更多官场秘密而在人前得意的摇头晃脑闪胳膊闪腿，尤其是那些小官吹捧大官的话，比戏迷记者捧角儿能肉麻十倍不止。他不喜欢听，听了心里就犯膈应，包括那些领导说他长得好演得好的那些话他也不爱听。有一个肥头大耳的地方领导，腿短的坐在椅子上，双脚老点不住地，只见他一点脚就溜开了，点一下脚溜了，可眼睛却像安了吸盘一样死盯着易晴娥，咋都移不开。哎呀，都说这个狐狸精长得美呀，咱们这个大明眼易晴娥啊，大概都是山里的狐狸精变的吧？啊，并且呀，是这个狐中之狐，精中之精啊。一个啥子主任急忙起身给这位领导敬酒说，
1: 哎，领导说的好啊，那他就是这个湖中极品了啊，说得好说得好。
0: 顿时劝酒就有了新一轮的话题与热烈，弄得易晴娥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反正他觉得比那时在宁州下乡住灶门口烧火做饭都难受，唯一的办法就是关起门来睡觉，一睡一整天，醒了也不开门，连窗帘也是懒得拉开，哪怕就在房里压压腿劈劈叉，搬搬朝天灯，坐坐卧鱼儿，就像那时住在宁州剧团的灶门口一样，关起柴门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了。连团里的好多人也觉得易晴娥有些怪癖，不爱跟人在一起。到了晚上演出化妆，后台拥来很多的戏迷，要照相签名，地方报社也有记者要采访，易晴娥都不喜欢，尤其是开始化妆以后，但凡打扰晚上都可能搅戏。她不仅不照不签不见，而且态度也不太和蔼，就有人说他呀，你看看明角儿的脾气上来啦。连续跑了四五个点儿，每个点儿都是五场演出，三个晚场是他的白蛇传、杨排风、游西湖，而两个白场都是折子戏、清唱、乐器独奏、合奏啥的。白场主要是为会议搭台唱戏，中间还有领导讲话。易晴娥在这个时候只来亮一下相，聚拢一下人气，唱两段清唱就回去休息了。用楚家河的话说，省琴这口大锅里的油花花都快让易晴娥给撇干净了，连中午出一下场也是满场的欢呼，
2: 易晴娥，易晴娥，这就是易晴娥吗？哎呀，长得真是心疼啊！哎，这娃咋跟画一样？哎，长得美，唱得美才叫美嘞！哎呀，唱戏的天分让这个小女子占尽了。
0: 易晴娥每次都是在警察的引导保护下才能进场退场的。楚家河有一天看着这场面，酸不唧唧地对周玉芝说，
3: 也不知易家祖坟上哪根筋给小鬼抽起来了，把个烂烂放羊的做饭的还红火的比省上领导都红火了，领导进场 也才是几个小喽啰前呼后拥的。这一群鹅来，就跟谁把搅屎棍舞起来了一样，苍蝇呼呼的，警察拿棍子都摇不开。周玉芝把楚家河的脊背一戳，你这嘴咋这贱的嘞？其实一群鹅一直不喜欢中午也让他出去演出，那是露天舞台，风大，容易呛着嗓子。他甚至觉得团领导缺乏人情味儿，不把他当人，只当了演戏的牲口。一个地方五场戏，场场都要他上，那三个大本戏分量本来就已经够重了，放在别人担任其中一个角儿，也该是要团上重点照顾的。可他好像累死累活都活该，好多人都觉得省琴把最干最稠的都咬到一群鹅碗里了，他就应该为省琴出力卖命了。人家薛桂生就演了个许仙，每天都把自己武装的又是戴口罩又是围围脖，平常就是跟人打招呼都是用眼神兰花指示意，意思是他不能多说话，说话费嗓子，影响演出质量嘞。中午到外面给开会拉场子，薛桂生是坚决不去的，他说那不是艺术家干的事儿，他是艺术家，只为演出活着。一群鹅可绝对不敢这样说，也不敢这样做，有气他只能憋在肚子里。最让他生气的是，晚上演出因为观众秩序混乱，池子里又是喊大舅娘，又是喊二大爷三姨婆的，弄得他说错了几回台词，算了演出事故，还让丁科长扣了他好几晚上的演出费呢，一晚上八毛，都快把四五块钱给扣没了。他真想给团上摆一回难看，不演了，看他们来这一百多号人拿谁耍猴去。可单团长硬是悄悄给他口袋里塞了五块钱，还买了些营养品。单团长来时就跟地道战里偷地雷的一样，把东西悄悄地提到房里，还说让他不要声张，人多嘴杂。一群鹅突然特别想刘洪兵了，看来想去还是刘洪兵靠得住，不在身边不觉得，一旦离开就大显形。这个男人虽然人前神神狂狂的，让他有些不待见，关了门又爱想出些怪招来胡磨乱他，但是对他的好，对他所用的心思，还是周到的不能再周到，细腻的不能再细腻了。尤其是这次下乡，他实在不想到人多的食堂去吃饭，要是刘洪兵在，还不知道要咋侍奉呢。哪像现在，他有时候想喝一碗稀饭，人家愣是送来一碗干捞面，他还不好说啥。团上的领导都是男的，也都忌讳着跟女主演频繁接触，他就委屈的老感觉当主演是这个世界上最出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刘洪兵就是在这时来看他的。那天他正在房里哭，昨晚演游西湖累得他不仅又吐了一次，并且还在最后的时候抹了头砸，也就是满头的装饰全在最后的一个动作中被贾似道的家丁打散开来，台上台下贴的鬓角插的玉簪琼花飞得到处都是，要不是大幕拉得及时，戏都无法收场了。刚演完，后台就有人撇凉腔说，美美着嘞，鬼怨演成天女散花了，嘿，美极了。这天晚上一群鹅回到房里，不仅大哭一场，并且对主演这种职业突然产生了十二分的厌倦和憎恶。演红火了，好像一团的人腰都跟着粗了，演砸了，自己就成了一团人的痰盂儿，连拉大幕的也是可以随便往里边啐几口的。刘洪兵就是在这件事儿的第二天中午到的。他开始还有些试试火火，怕违反了家规家教，惹得一群鹅不高兴。
0: 谁知他探头探脑的在他窗户前一晃悠，那窗帘很薄，身影一下就被易清娥认了出来。他竟然没开门就先喊了起来：“
1: 红兵！”
0: 喊得那么急切。随后他从床上跳下来开了门，刘红兵就呆头呆脑地进去了。他觉得易清娥不仅没有要发脾气的意思，相反还表示出了平常从没有过的羞涩、亲热、稀罕的情绪。易清娥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线衣线裤，紧绷绷的，将浑身该突出的部分全都强烈地突出了出来，将该收缩的部分也都曲线优美地收缩了回去。刘红兵就有些沉不住气了，这种美能让他生命的重要物质荷尔蒙瞬间骤增到使他完全失去自制力的地步。但每每这时，他也会立即产生一种胆怯，害怕易清娥那些迅雷不及掩耳的拳脚会出其不意地在不该出其制胜的地方，让他那已有法律保障的事情活生生地变成了强奸未遂。他试着想去拥抱他，谁知在他腿脚还有些颤抖的时候，易清娥已经迎了上来，并且是十分温柔地投向了他的怀抱。他顺手一搂，就把他搂到了床上。他还在进一步试探，是不是可以在中午这样的时候开展有关活动，这可是明令禁止过多次的事儿啊。谁知一切试探都是无禁区的全面自由开放。刘红兵觉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不管这太阳是否适合出行，就毅然地驰骋在了由玉石铺就的冰清玉洁、一马平川的生命大道上了。等刘红兵睡醒，才发现他是被易清娥看醒的。易清娥正盯着他笑，笑得有些不怀好意。就在这时，只听窗外有人敲着玻璃喊：“
2: 哎，兵哥，咋中午还加演折子戏嘞？”
0: 刘红兵得意地对窗外喊叫：“
2: 啥折子戏？是整本戏！”
0: 易清娥就啪的一巴掌扇在刘红兵的光脊背上，几个人就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易清娥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1: 你说，我咋样才能休长假呢？”“
4: 咋？累了？你想休多久？”“
1: 能休多久，就休多久。”“
4: 哦，那除了产假、慢性病假，其余的假，最多也就休个一两周，撑死了吧？”“
1: 产假？产假能休多久？”
0: 刘红兵一咕噜爬起来问：“
2: 你要生娃？
1: 你说到底能休多久？”“
4: 这有啥话说啊，有了娃就有了由头啊，我看连着休几年的都有。”
1: 易清娥突然兴奋起来：“那我就休产假。”
0: 直到这时，刘红兵才隐隐约约地明白，原来易清娥今天的一切态度都是为这个而来的。平常要合作一次，那真是比吃粪还难的事儿。今天似乎一切都在主动应战，甚至连啥措施也没让采取。他当时就觉得有些蹊跷，不知道易清娥哪根神经给撞了，竟能突然变得这样温顺起来。一旦搞明白，就把他吓了一大跳。中午他是喝了酒的，并且还是当地有名的闯王醉，说后劲儿大的要命呢。那阵儿他要不喝点酒垫底儿，还真不敢来见易清娥。可谁知易清娥竟然是为了休产假才上演了这样一出恩爱床戏。这傻妹子真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美得无与伦比， 拗得无语。

0: 伦比，怪的也是无与伦比，傻的就更无与伦比了。他美美地绷了一下他光滑的额头，说：“你咋这傻的呢？
1: 不许说我傻。
0: 想要孩子，咋也不早说嘞？
1: 我昨晚才想的，咋跟你说？
0: 那你为啥突然要休产假嘞？
1: 累了，不想演了，想休息。
0: 咱结婚的时候可是给单养平保证了的，说5年内咱不要孩子，得给人家好好演戏嘞。
1: 不想演了吗？
0: 傻了吧？人家争都争不到手的，你还不想演了？
1: 不想演就是不想演了，必须休产假。
0: 刘洪斌看着这个傻蛋扑扑哧哧的笑个不休，又要亲昵的搂他，却被他一掌推出老远，说：“
1: 休产假，回去就休。”
0: 刘洪斌又绷了一下他的脑门，说：“回去就休？你拿啥休啊？”
1: 易晴娥羞涩地勾了勾头，说：“你说拿啥休呀？
0: 真要休，那你就要一切听我的，把步骤安排得扎扎实实的。”“
1: 啥叫扎扎实实的？”“
0: 加演呀。”“
1: 你说加演啥？”“
0: 你说加演啥？”
2: 易晴娥的孩子到底是在哪儿怀上的，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反正那一阵儿，刘洪斌是如鱼得水，真正过了一段人生最惬意最幸福的生活。易晴娥是巡演回来后3个月正式向单团长报告她怀孕了。她不能再拍戏了，也不能再演出了，尤其是不能再演武旦了，更不能吹火了，他得休产假了。这事儿把单养平吓了一跳，甚至当下就跛得半条腿差点翘到半空里了。他郑重其事地问：“
0: 哎，我说易晴娥同志，你是说真话吗？还是开玩笑嘞？”“
1: 单团，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0: 哇呀，你咋能给我叠这冷货呢？”“
1: 我咋了？”“
0: 你说你咋了？”“
1: 那别人都能怀孕生娃，我就不能？”“
0: 你能，可你是个主角儿，是团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啊。你这一生，团上可不就砸锅倒灶了吗？”“
1: 我啥时候有这重要了？”“
0: 你不重要吗？啊，你没感到你的重要吗？你不重要，我们能从深山老林里把你当个人参一样挖来？你不重要，团上这一本一本的戏咋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你知道不，多少人寻情钻撵的要上戏，我们都哄人家说以后再安排。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呀，把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都是想把你蹙起来，给省琴竖一面大旗嘞。哎，你却把个轱辘子拽到半坡上，扭身跑了溜了。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培养你的组织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82集，易晴娥来到单团长的办公室，跟他说自己怀孕了。单团长急了，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蹦。那条跛腿已经需要伸出一只手去把膝盖捂着，才能避免他在满屋里乱弹乱歌。他一边蹦，还一边把窗沿也敲得通通直响。他是有些失态了，可易晴娥就那样闷坐着，你再说再苦口婆心，他都一言不发，并且意志坚定如钢，绝无半点退让的意思。本来易晴娥是准备把事情再捂一阵，等肚子大些自然显形了，再让他们领导自己看去。他听说肚子里的娃越大越不好采取措施的，可这几天团上又要排戏，并且是要排穆桂英大破洪州，自然又是他的刀马旦穆桂英，看来不亮底牌都不行了。任单团长咋说，易晴娥都死不给声，气得单团大喊起来，
1: 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啊，我看你就是天底下头号的傻瓜蛋，不是世界第一傻，也是中国第一傻，不是中国第一傻，那也是大西北第一傻，哎，不是大西北第一傻，那也是西京城第一傻，最起码是省城第一傻。
0: 还没等他把更多的傻字说出来，易晴娥一冲站起来大声喊道，
1: 你才是世界第一傻嘞，说我傻，你比我傻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他暴怒地嚷着喊着就夺门而去了。只听单团长在背后喊道，
1: 我不跟你这个傻子说，你把刘洪兵给我叫来，他给我做了保证，发过毒誓的。你傻说不清楚，他能说清楚。
0: 易晴娥连头都没回就走了。单养平从这个时候开始一连在省琴的院子里失常地跛了好几个月，最后跛的还真拄起了拐棍儿。一些人说，单养平肯定是遇见大麻烦了，要不然咋能跛成这样？就在易晴娥走后，单养平还真找来刘洪兵谈了几次话。刘洪兵开始是一直有意回避着，后来看单养平找得太苦，就去见了几面。单养平真是打他的心思都有了。那天单养平把他约到一个小酒馆，两人美美的喝了一场，单养平甚至哭了出来。
1: 你可哈怂刘洪兵啊，这下子算是把我彻底给算计了，我把一个团的宝都压在你老婆身上啊，我给他排了这么多戏，我是想朝红里促他，让咱省琴振兴振兴，可没想到就遇上你这个不讲信用的货，不让早婚，你死缠活缠说扛不住，宁是把婚给结了。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咋给我保证的啊？说要是5年内要娃，就让团上把你给敲了扇了，你来团上演太监，你说过没说过？你说你说过没说过？这下子可好，1年都没满，货就坐下了。这易晴娥要是休了产假，你说你

0: 你一吊臭肉绳之以法的心都有了。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山团，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想敲，就把我敲了得了。
0: 你个赖皮货，这阵子谁还有心思跟你开玩笑？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不是。
0: 啥？这次还有失措的？
1: 真是失措的，真是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山团，我检讨，我给你深刻检讨。
0: 谁不知道你死缠烂打个货，单位工作不好好搞，见天就赖在我们省勤。人家在商山演出演得好好的，你倒是哪根筋抽得慌，一个月就忍不住非要心急火燎地跑去闯祸。你破坏我的纪律，扰乱我的军心，打乱我的全盘部署。你把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要逼上绝路了，你懂不懂？
1: 不至于吧，善团？
0: 还不至于，你还要咋？他一生娃，立马三台大戏就演不成了。我容易吗？我好不容易攒点家底儿，

0: 你崩，你崩，善团！哦，我有猎枪，巴他的！你这张片儿嘴，我就是把你当野猪崩了。一个团，这几年咋办嘞？是善团，不是还有 B 角儿、C 角儿的吗？你倒说了个轻巧，B 角儿、C 角儿随便就能上吗？就是上，他能演过一青鹅吗？演不好不是砸了咱省琴的牌子吗？咱们省钱容易吗？正在爬坡阶段，一连三本大戏，一下子就把声望给打出来了。折腾啊！你老婆这一折腾，人家隔壁邻居很快就冒出好戏，冒出硬砸角儿来了。这个观众都是吹红火炭的，哪儿红，腮帮子就对着哪儿使劲的吹。等咱的炭凉透了，只怕是想吹也吹不起来了。唉，我检讨，我给善团，哦不，我给团上做深刻的检讨，顶个屁用！善团把酒瓶子使劲一蹲，站了起来。你必须做工作，采取断然的措施，你知道不？啥措施？你说啥措施啊？我知道你说的啥措施。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咋能躲了这些天，不敢来见你呢？善团就在酒馆的包间里快速的跛动起来，他一边跛动一边说：“一情鹅傻，你不会也傻吧？善团，你不敢说他傻。”谁说他傻，他就跟谁急嘞。你就说我傻啊，咋说都行。一清啊还不傻，我看他是傻到家，傻到骨髓里啦，连头发梢都冒着傻气。组织这么培养他，这么信任他啊，这么簇红他，他还狗坐轿不服人抬吗？这句话把刘红兵惹得扑哧一声大笑起来。已经气得有些嘴脸乌青的单养平问他笑啥？他说：“ 我笑善团的比喻，哎，那狗要是坐起轿来，不定还多有趣儿呢。去你的！我说正事儿呢，你哪还有心思在这儿胡咧咧？你说咋办嘞？我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做过工作了，说看能不能先不要这个娃。你猜他说啥？说啥？他说你当初咋不给你妈说，也不要你嘞？这不是傻子吗？啊？这娃这不是傻子吗？他还要咋傻？善团。你千万别拿“傻”这个字儿说事儿，我们秦娥就是一根筋，她想好了的事儿，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我不管，你给我保证了的，5年之内不要孩子，你得兑现吧？那你说咋办？那你还是把我崩了算了，我给你取猎枪去，要敲要扇也行。我有这个，吉利刮胡刀片，快得很嘞！气得善团砰的砸了剩下的半瓶西凤酒，他指着刘红兵的鼻子骂
1: ：“刘红兵，你个臭流氓，你欺骗组织，只顾自己骄奢淫逸，你贪图享乐，你滚，你永远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0: 刘红兵被善团狗血喷头的骂了一顿，回去又开始给一秦娥做起了工作。其实他也不想这么早就要孩子，只要一秦娥同意，哪怕一辈子

0: 子不要都行。人嘛，就短短几十年，何必把精力都缠到孩子身上呢？他是知道要孩子是很磨乱的事儿。他的好几个同学都是有孩子的人，从有孩子那天起，他们就青春不在了。尤其是那几个女生，腰也粗了，腿也壮了，胸脯是无序的发散状的膨大，脸也肿泡了起来，连屁股也是铁锅一样浑浑的扣在裤子里，没了一点形状。刘洪斌可不希望易晴娥变成这种样子，易晴娥的美他是希望永远留住，让她好多消瘦几年。再说他也真的不喜欢孩子，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喜欢逗。有一次为了让同学高兴，他把一个孩子接过来朝头上架了一下，那孩子竟然将一泡稀屎拉在他的脖梗上，从此他就再没抱过孩子了。刘洪兵不敢想象，易晴娥要是早早的生下一个娃来，那对他该是怎样的青春耗损，凭空折寿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

0: 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情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是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后容易出现的眼部疾病，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听上去陌生却又比较常见的黄斑前膜有哪些危害，提示大家定期进行眼部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常见慢性疾病会影响到眼睛健康吗？医生有话说，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也要关注眼部健康。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也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眼睛都会出现问题，让视力变得越来越差。先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4: 张女士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她经常看书看报，还用手机看看新闻。女儿为了增加张女士退休生活的乐趣，还教会了她用平板电脑玩游戏。最近，张女士发现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书、看报、字体都变得有些扭曲。有时候看书时，眼前就会突然出现了水波纹，还出现过黑影。起初啊，她以为是自己老花眼加重了，便去眼镜店配了副新眼镜，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后来又以为是白内障，想着白内障晚些手术也不耽误。张女士的女儿得知情况后，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经过详细的眼底检查，医生诊断张女士患上了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医生告诉张女士，早期的黄斑前膜可以不用进行手术，但是发展严重了就要进行手术治疗。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理想的视力。张女士还不想进行手术，希望能有什么方法能控制住病情。
2: 对于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这些眼科疾病名词，很多朋友还是比较陌生。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出现了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做，可以尽可能保留好视力？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眼底疾病，如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临床诊治。
2: 欢迎陈欢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陈欢大夫。
2: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张女士被诊断为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那么黄斑玻璃体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起什么作用呢？哎，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5: 这个首先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个结构。有我们的眼睛呢，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般来说呢，就是照相机会有这个镜头呀，还有这个光圈啊，还有一个底板啊，就是这个底片。我们一般呢说这个视网膜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个底片，这个胶卷成像的地方。那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主导我们的中心视力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叫黄斑，就是它是一个解剖的名字。那么黄斑前膜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眼底视网膜最关键的这个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个地方呢，视网膜前面长了一层膜，那么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视力有下降啊，还有视物变形的这个症状。那其他的眼睛其他的结构啊，比如说像晶状体和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啊，这样瞳孔就相当于光圈。那玻璃体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屈光监制，但是呢它这个屈光的作用会比较小，那它也是在眼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它一般来说是透明的一个胶质果冻样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就如果说它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一些有近视眼啊，它会发生一些液化的变性，那么就会有这种玻璃体的浑浊，我们在解剖名词上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些患者就会有这种飞蚊症的这个症状。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斑本身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5: 对，
2: 那黄斑前膜是在黄斑前面长了一层
5: 膜
2: 吗？
5: 对，是它其实主要呢，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玻璃体视网膜交界面的一个疾病。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玻璃体它其实呢是紧贴的视网膜的，就是视网膜最内层就是贴着玻璃体。那么在玻璃体跟视网膜之间这个交界面呢，有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增生，有一些细胞的增殖啊，这样就会导致呢就会长一层这种就是透明的，就是有时候是那种玻璃纸样的一个膜。那这个长一层膜呢，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会太影响视力，但如果随着这个膜它增殖越来越厉害呢，可能会导致有牵拉，这样就会引起这个我们说会引起一些黄斑水肿啊，然后甚至于牵拉更严重，可能会引起视网膜脱离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就严重的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
2: 那是不是黄斑前膜和玻璃体浑浊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5: 这个倒没有说就是一定说是有相关，但是呢一般我们指的这种就是玻璃体浑浊呢在老年患者当中比较常见。那其实呢黄斑前膜，尤其是这种特发性的黄斑前膜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这两个。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黄斑前膜，比如说像有一些青少年儿童啊，或者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继发的这种前膜，那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2: 对，那我们就想问问具体出现黄斑前膜的原因有哪些呢？
5: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老年患者就比较常见的，就是由于这种我们叫玻璃体交界面的一个异常，这种的话呢可能是跟年龄啊，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周边视网膜有一些病变，比如说有裂孔啊，或者是说以前曾经打过激光啊，或者是曾经受过外伤啊，这些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以前有过葡萄膜炎呐、炎症刺激感染啊等等，眼部局部的一些疾病导致也可以继发一个前膜，或者说是本身有一些视网膜的疾病啊，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等等，这种呢它都有可能会有继发黄斑前膜。
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黄斑前膜都有哪些常见的症状。你看像我们看到案例中张女士她出现了有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出现水波纹黑影，这些都是黄斑前膜的典型症状吗？
5: 就是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视物模糊还有变形，这个是黄斑前膜的症状啊。但是呢像这种水波纹啊黑影，这个呢主要还是一个就是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一个症状。那黄斑前膜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个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以及视物变形。因为呢就是黄斑它的结构发生就是水肿啊，或者引起它这个变形了之后呢，它就是会引起中心视力的一个改变，变形是最常见的，或者

0: 有的人还会一些事务发案啊这种，但是这个是相对少见一些。
1: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黄斑前膜的高危人群呢？
0: 特发性黄斑前膜的话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常见，那么一般呢是相对来说女性会更多见一些。相对来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既往有过一些就是眼底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说之前曾经打过激光啊，周边有裂孔啊这些。但是黄斑前膜的话，它就是毕竟没有说它跟什么遗传啊有一定的什么相关性，但是有时候也会见到，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姐姐有了前膜，然后可能，但都是老年人了，可能过段时间什么弟弟什么的可能也有前膜，但这个没有说有什么相关，就是明确的能找到有什么证据。
1: 那黄斑前膜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就是，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还有视物变形的症状，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要查眼底，然后要查 OCT，就是我们眼科最常见的，就是可以无创的去检查黄斑结构的这样一个检查，然后先要明确是什么样的一个诊断，因为就是视物模糊和视物变形，除了黄斑前膜以外呢，还有其他的黄斑的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先去检查，你先明确诊断，确定就是一个黄斑前膜，然后呢，我们再去考虑进一步的，比如说是观察，这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复查，还是说如果说这个前膜已经引起比较严重的视力下降，是不是要考虑进一步的手术啊？这样子。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黄斑前膜，如果我们不积极治疗，会发展出其他更严重的眼病吗？
0: 黄斑前膜它本身呢是会，一般普通的这种特发性黄斑前膜，就是它发展的会比较缓慢，就是它不会说立刻会让你视力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急速的下降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长期发展或者它引起牵拉比较严重啊，那么就是有可能会导致黄斑的结构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变化和破坏，比如有黄斑水肿，或者是说呢出现黄斑裂孔，或者是说甚至于视网膜脱离这种，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对视力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1: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就是医生告诉张女士，她早期的黄斑前膜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不进行手术，是否需要进行其他的治疗来防止疾病的进展呢？
0: 就是黄斑前膜呢，就是的确是就是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它没有引起结构的破坏。那这种的时候呢，甚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太影响视力。有的患者他可能视力能0.8、1.0，但是我们做检查是能看到它其实有黄斑前膜。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建议去进行手术，因为没有必要去为了做而做。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要建议定期的随诊观察啊，也没有说特别好的治疗的办法来预防，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也是跟它的这个玻璃体啊，还有视网膜交界面这样一个疾病，它也是可能跟一些年龄啊、一些时间啊这种发展有关系。
1: 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针对黄斑前膜的药物，
0: 没有，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说，如果有前膜的话，选择就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1: 就是到严重咱们待会儿再说手术啊。
0: 对，
1: 我们先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那我既然已经有了黄斑前膜，医生说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手术，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这个黄斑前膜的进展，比如说吃一些跟眼睛有关的保健品，叶黄素大家都说对眼睛很有保护作用，那我们吃点叶黄素行不行呢？
0: 这个吃叶黄素对延缓黄斑前膜呢是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有作用的。当然叶黄素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维生素，因为我们的黄斑呢是黄斑区的话呢，它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叶黄素，有些它可能青菜啊蔬菜啊吃的很少，可能 就容易更容易得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但是它跟黄斑前膜的进展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嗯
1: 嗯，刚才您说到蔬菜，其实我马上想到，大家都会说啊，吃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哎、对
0: 胡萝卜素、叶黄素，对，是的。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有黄斑前膜啊、还不需要手术，那我是不是经常吃点胡萝卜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
0: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能够延缓它，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些新的药物出来，这个不好。

0: 说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药物是能够延缓它的发展。
1: 那我们除了吃点什么来延缓发展，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吗？
0: 似乎也没有什么。我刚刚不是说了吗？选项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1: 良好的用眼习惯应该还是会有帮助。
0: 良好的用眼习惯肯定是会，就是对眼睛会肯定各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对于黄斑前膜，就我们就针对这个疾病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
1: 那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医生是告诉张女士说，黄斑前膜手术以后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获得理想的视力。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就是白内障就是说因为这个晶体浑浊了，就跟照相机的镜头花了，然后我就做个手术把这个镜头换了，就立竿见影，立马就是可能头一天什么看不见，第二天立马1.0，这个特别好理解啊。但是呢黄斑前膜呢，它是因为它是在长在这个黄斑区视网膜前面的这一层膜，那么呢它这个膜就是跟它长的时间呢、长短呢，还有就是这个前膜它引起这个视网膜它这黄斑的结构的破坏，还有就是跟它对视细胞就是感光细胞的损伤有多大，所以它的这个视力的预后是就是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啊。因为我们做手术呢，就是我们从解剖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把这层膜给它撕掉了。那么撕掉了之后呢，它是不是立刻对它的功能能发生改善？因为我们其实在细化来说呢，就是可能是要看我们的感光细胞啊，是不是它的功能还保持完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它这个前膜形成的时间很短，那么它的感光细胞的功能还相对比较好，然后可能我们把那个前膜一剥，它没有一个牵拉力，那么黄斑水肿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可能视力愈后就会比较好。我之前有过有一些患者可能术前就是0.3、0.4，然后做完第二天，就我们认为刚做完的时候视力可能不会提高，因为有可能是刚撕下来那个膜的时候，有时候视力还会有轻微的下降，但那个人做完第二天就0.6，一周之后视力就0.8。但是也有的患者呢，如果说他这个前膜已经非常长了，比如说长了已经3-5年了，然后很厚，而且这个水肿啊还有这种引起的结构破坏的时间也很长，那么可能手术你把它接下来之后呢，其实它的这种功能它恢复就是能提高改善的有限。但我们更重要有时候会提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看它那个膜的形态，就比如说它的确是牵拉很严重，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更多的是为了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就不要更差了，就希望可能就是说我们至少维持在它现在的这个视功能的状态，因为它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视力进一步的下降。
1: 那这里面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微妙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们早做手术可能

0: 随着这个近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微创了，造成的这个就是并发症的可能也更小了，就跟手术相关的，那么操作的这种就是这个技术也更成熟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拓宽到比如0.5以下可能也可以考虑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出现这种变形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而且是比如说最近几个月啊这种，我们会更愿意的会建议他可能会早点做会更好。
1: 其实可能医生会更帮助我们关注我们这个长远的视力，而不是说现在是不是马上改善视力马上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确实我觉得患者朋友也要
0: 对
1: 跟医生充分的沟通，
0: 是的是的，
1: 相信我们的医生。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做这个手术呢？
0: 黄斑前膜很多时候我们都叫一个择期手术，它也没有说是一个就是必须，就一般普通的这种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择期。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就是像那种视网膜脱离啊这种，我们还会建议就这种肯定就是尽快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它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说它引起了一些刚刚说的一些并发症啊这种，我们会就是更加建议他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要不要做，因为的确你就算做了他视力可能也不提高，就是我患者他觉得我做的视力不提高，他很多时候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去做，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双方就是只要去沟通清楚了之后再去考虑做还是不做。
1: 但是我觉得医生可能更会帮我们关注到我们这个病情今后的发展趋势。
0: 对，
1: 所以考虑做不做手术其实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视力
0: 的
1: 问题哈。
0: 嗯
1: 嗯，然后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黄斑前膜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复杂不复杂，有没有什么风险。
0: 一般我们都是做这个我们叫微创玻璃体手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眼球表面我们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就跟做腔镜一样，就是现在不是就是各种各样什么胸腔镜、腹腔镜，然后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我们在这三个洞里面有一个洞我们是插一个灌注，另外两个洞一个洞是插这个光导，就是有光照到眼底，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插这个玻切头或者是这个就是膜镊什么的。然后我们先是把玻璃体给它切了，切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用很精细的镊子然后那些膜镊去把那个前膜给它就是剥很精细，真的是非常精细，然后就把这个很薄的这个前膜给它撕除，完了之后呢就是再把切口关闭，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呢，有时候可能有一些些的白内障啊，这样的话我们一般会考虑同时做前后联合，就是白内障加黄斑前膜手术我们一起做，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两个手术一块了，就省事儿啊。现在也会对于尤其对老年人来说，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就是合起来一起做的。那么手术现在来说也比较成熟了，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复杂。风险的话还是有的，因为毕竟他还是做了一个玻切手术，常规的风险比如像这种感染啊这种出血啊还有麻醉，我们眼科一般是用局麻手术，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球后麻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安全的，极少的偶发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球后出血啊，或者是甚至于这种打麻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扎到眼球，但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1: 对，我听陈主任讲，我觉得比如说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它是晶状体的这部分哈，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但是这个黄斑前膜，我们剥离这个黄斑前膜，毕竟黄斑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部分，而它又是跟黄斑粘在一起的哈，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会用显微镜嘛，就是还会有这个看眼底。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觉大家做前膜手术也会就近年肯定会比十多年前会这个适应症会拖得更宽，就是因为手术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我们的显微镜啊各种可视化呀，现在包括有这种 3D 啊就是这种高清还有这种联合术中 OCT 这样的一些高精尖的手段，会能够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安全，你更精细的给它做下来，所以风险其实是比以前要更低了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对于患者来说哈，我们这个黄斑前膜的手术前手术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黄斑前膜手术前，首先我们肯定是希望患者，因为这种老年人比较多嘛，肯定是希望身体

0: 体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药控制比较稳定，还有就是有些什么冠心病啊、支架植入术后啊这种，可能吃一些抗凝药啊，这种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一般做眼底手术还是尽量，如果可以停的话呢，一些抗凝药还是停掉，因为怕手术当中一些出血。那术前的话呢，术前点抗生素的眼药水，然后点术前点3天预防感染的，还有就术前就完善一些术前检查。那术后的话呢，术后一般就是要按我们的要求去点一些术后用的一些眼药，注意卫生啊什么的。嗯，
1: 陈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在门诊当中治疗黄斑前膜的病例故事？
0: 这个其实黄斑前膜其实在就是眼科或者眼底专业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之前就是记得有一个就比较曲折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那种前膜，就有点曲折。他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患者，那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白内障非常重，就是重到不能看清楚眼底但是呢就是在术前的时候呢，因为白内障太重了，就是导致我看不清眼底，所以只能是先把白内障先做了。然后做完白内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术前也给他做 B 超了，就是也没有发现有视网膜脱离什么的。但做完白内障之后呢，就会发现他视力提高的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再去仔细检查眼底，就发现他的确是有黄斑前膜，而且他周边还有视网膜裂孔，然后在周边的那个裂孔附近还有一些视网膜的浅脱离。那这个患者呢，后来我们就是又给他就是又尽快的又给他又安排了就是眼底的手术，然后又给他就是给他又打了激光啊，然后又做了手术之后呢，他最终视力还是能够到，我记得好像是0.6，还是就是还挺好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这个相对比较曲折一些。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患者，就是他的视力提高超出我的预期，就是有前膜的患者最终我见过最好的到过1.0的也是有的。
1: 其实请陈主任讲这些病例故事，也是希望我们得了这个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不要太担心，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可以治的，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哈。
0: 对对，就是黄斑前膜还是一个就是可以手术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可能要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对他的视力预后有一个评估，那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理解清楚之后呢，再共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还是我们医生可以做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年龄因素、眼睛受过外伤或做过手术，以及一些眼部疾病和身体慢性疾病，都可能让眼部的黄斑前面长出一层膜。而黄斑和我们的视力关系密切，所以一定要早发现问题，早干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在节目开头案例中，张女士眼睛出现问题，自己先以为是老花眼，又道听途说以为是白内障，结果确诊是黄斑前膜。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自我诊断。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带大家了解眼睛检查的相关事宜。我们的医生一般是通过什么检查来确诊黄斑前膜？那么有了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是不是要定期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0: 其实我们就是给患者检查眼底，我们用这个就是间接睑眼镜或者前置镜，我们能看到眼底，那么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前膜我们直接就能看出来，就是或者是拍个眼底照片啊这些。但对一些很早期的前膜或者是说它很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眼底镜可能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还有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对视网膜牵拉的这个程度，我们要做 OCT。

0: OCT 的话就是一个断层扫描，就相当于就是能够看清整个黄斑，就是我们理解 CT 哈、啊，就给它切层，这样我们能看到黄斑区整个视网膜的结构、前膜它的形态，这个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嗯，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检查。
1: 嗯，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黄斑前膜早期是不需要手术的、
0: 嗯、
1: 那我们定期观察呢、嗯、是不是需要定期进行这个 OCT 的扫描？
0: 对对，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就是比如说是那种很早期的我们可以半年啊，甚至于如果说视力觉得很稳定，就是至少每年应该要查一次视力、眼底以及 OCT。 如果像一些已经引起的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我们看那个前膜它可能也会发展，会有已经有水肿，这种可能我会建议比如三个月半年，这样就是更频繁一点去复查。嗯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医生让我们多长时间来复查，那我们其实还是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来复查的。
0: 嗯，
1: 那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就认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就是老化的结果、
0: 嗯、
1: 是正常的、
0: 嗯、
1: 然后就没有进行定期的眼睛检查。
0: 嗯，
1: 那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作为眼科医生、
0: 嗯、
1: 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
0: 因为老年人他出现这个眼病的这个概率是就是明显会高很多的，就除了说白内障啊，或者是我们更简单说老花眼啊这个事儿以外呢，其实很多眼底的疾病也是在老年人高发的，就除了黄斑前膜，还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等等，还有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或者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引起的一些眼底出血啊这些，那其实呢还是要定期检查你才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很多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看病啊就是不太方便啊，什么挂号都得就是孩子帮忙啊，有些老年人他其实视力很差了，如果子女不去关心的话，他又不去检查的话，他都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邻居，就是十年前他找我看过一次眼睛，十年前，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点点老花眼，然后远视吧，就是其他的没有什么，然后他十年没有来找过我，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他的老伴就发现，就觉得他看东西怎么越离越近啊，然后一检查就发现其实两个眼的白内障已经很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有一只眼睛他其实有老年黄斑变性，而且就是他其实有这个视觉的症状已经有三年了，他一直没来看，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白内障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但是像老年黄斑变性的话，他已经形成斑痕了，就是我们再给他积极的治疗，可能他眼底的这个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他最终可能做完白内障他觉得亮了，但他视力可能也就 0.1 没有提高太多，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检查眼睛，尤其是当你发现已经有视力下降了，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要尽早的去检查。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发现视力下降，
0: 嗯，
1: 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要听之任之，其实有很多疾病、
0: 嗯、
1: 很多眼睛的疾病、
0: 嗯、
1: 我们是通过医疗的干预是可以改善和缓解的。
0: 对，
1: 嗯，所以说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去就诊。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发现眼部功能性改变的老年朋友、
0: 嗯、
1: 那我们又需要多久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呢？
0: 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一年吧，一年就每年查一次还是比较合理，就你想想其实你包括全身的体检啊，不都是每年体检一次吗？你哪怕是查个血查个血糖，那其实我们眼科也是一样的，是建议每年查一次，那尤其是比如说本身就有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尤其是糖尿病这种就更是要每年都要检查一次。那一般呢我们会要查一个视力啊，然后要查一下我们叫裂隙灯检查，就看看有没有白内障啊，看一下晶体啊角膜呀、啊、然后还要看一下眼底啊，眼底的检查，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从前到后啊就都查了。嗯，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眼底检查发现黄斑或者是有一些病变啊，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专科的检查，比如像刚刚提到的 OCT 啊这些。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每年的定期体检、
0: 嗯嗯、
1: 那么定期体检我们会有一个眼科的项目、
0: 嗯、
1: 一般会查那么个两三项、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定期体检里面的项目够
0: 不
1: 够？
0: 够
1: 不够？我们还需要做别的吗？
0: 哦、对，因为一般体检中心啊什么体检的，我看他可能就会查个视力，可能好一点的可能还会带个眼压，然后他一般会可能会看一看有没有白内障，眼底的话呢可能现在好多我看体检中心都会给一张眼底照片，甚至于给你 AI 人工智能分析，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病，但那张眼底照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后脊部，就是我们叫后脊，就是可能就是眼就是相当于眼底的中心的那

0: 一部分的一个照片。那么其实眼底呢，它是还有就是很宽的一个超过200度这样一个范围，但实际上他拍的那张照片一般，或者说我们不散瞳检查下呢，可能就只能看到35-4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围。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那种有视物遮挡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或者是说有变形啊，这些还是到医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检查。
1: 就是我们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我们及早就诊，很可能会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就会下降就不管它。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呀，这种有很多以前甚至于就是可能10-20年前都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的，比如说你就说黄斑前膜吧，那你要是说30年前在玻璃体切除手术还没有怎么开展起来的话，那就是没得治，那你现在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况。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要想明眸到老，定期做眼睛检查不可少，尤其是眼睛已经开始出现疾病的朋友，更要遵医嘱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黄斑前膜是一种常见的引起视力下降的眼部疾病，那么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如何预防黄斑病变？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再给大家提提醒。我想问一下，我们老年人还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因为刚才您说到黄斑是我们眼睛
0: 解剖的一个结构，
1: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0: 对，
1: 那我们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呢？
0: 最常见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叫我们叫老年性黄斑病变，它这个跟黄斑前膜就是不是一回事，它也是在黄斑那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老年黄斑病变呢，我们叫老黄的，那它呢就是常见于老年人，然后也是跟衰老有一定关系，然后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衰老，可能会在黄斑区有一些沉积物啊，像玻璃膜油啊这些，它会发展非常非常缓慢，但是它最终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萎缩啊，就是一个衰退吧。那么但这个干性黄斑病变进行到比如像地图样萎缩这种，它也会引起一个严重的中心视力下降到晚期，但这个干性呢在欧美人会更多见一些啊，因为这个来说呢，现在以前是认为没什么可治的，但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药物，包括一些基因治疗啊等等，也是在希望能够延缓它的一个病变的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叫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办法，就是控制它，就是这个地方它长了一个异常的新生血管，会导致黄斑有出血啊、渗出啊、水肿。那这种的话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啊、中心黑影暗，反正就是想看哪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呢，现在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抗 VEGF这样一个治疗，就相当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眼睛里边打针，就往玻璃体腔里边打药，而且是定期打。那么可能是每个月就是或者是说根据他情况要定期随诊，然后定期往眼睛里面打针去控制他的病变啊，这个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啊，
0: 对对对，
1: 刚才陈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的。那其实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积极治疗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0: 对，如果

0: 你没有在早期进行积极的去干预的话呢，它就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瘢痕，就它就是跟它长了一个新生血管，它出血，最后它会形成那个瘢痕，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逆了，就这个时候就不可逆了。其实我们打针啊，或者是说我们给它往眼球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控制那个新生血管稳定，或者是让它消退，就是形成这个瘢痕越小越好，这样对你的视力影响比较小。但如果说，比如说你都已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那个邻居，他就是相当于3年他都没去看，那么就是说到就是他可能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他来的时候已经形成瘢痕了，这种时候你再给他去打针或者用自己的治疗，他这个视力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所以其实这里也是特别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性黄斑病变比较常见嘛，就如果说我们出现视力有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及早就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0: 对，
1: 那么可能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观察就好，或者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而不是说我们不管它，因为很可能不管它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0: 是的是的，
1: 嗯，这个非常重要哈。
0: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一只眼检查，就是很多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来的时候都是一只眼已经是陈旧了，他是另外一只相对好的眼睛出现新发病变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有视力下降。因为你平时都是两个眼同时看，你至少有一只眼是正常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你其实有视物变形，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尤其是黄斑病变呢，它主要影响的是中心的视力，就相当于你的注视点那个地方，它会让你就是看不清，但周边的视野啊这些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不挡着一只眼，他都不知道自己那只眼的视力，或者是说中间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就是一定要经常挡着一只眼，拿一只眼去看，然后这样的看能及早的发现一些视觉的症状。
1: 嗯，这个可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只眼睛看得见，一只眼睛看不见，我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0: 嗯，
1: 但
0: 实际上就是会很，
1: 它是因为它是渐进式的，我们大脑就会适应，是吧？
0: 对对对，就有时候它就是不注意的话，它可能的确会不是很能及时的发现。
1: 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体检的时候，医生第一件事查视力，非得要挡一下左眼挡右眼？
0: 对对对，
1: 我其实觉得好多余啊，但其实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因为我们大脑可能就会在它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就会适应了，然后通过大脑内部的调节，然后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两个眼睛都看得见。
0: 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一只眼睛视力在缓慢下降。
0: 对，其实这个是会的，比如说有的小孩儿，可能家长都发现他有一只眼都斜视了，才发现可能那只眼的视力已经很差了。他就是不知道，孩子也就是可能都不知道说自己有一只眼的视力很差。
1: 对，特别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的感知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一些哈。所以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大家时不时的一定要遮挡一只眼睛，
0: 对对对，
1: 仔细观察一下两个眼睛视力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0: 对对。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说法，有人说这个黄斑病变是不治之症，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指它不可逆损伤了吗？
0: 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早年吧，可能就是的确是，可能是在20年前，就是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新的药物，就是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可以治的。比如说这里的黄斑病变呢，就是很宽泛了。可能我们一般讲的黄斑病变，可能更多指的是那种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一类的疾病，但其实发生于黄斑部的这些病变是有很多的。就还有包括有一些糖尿病引起的黄斑水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引起黄斑部发生一些病变。不治之症呢，可能比如说像针对刚刚我提到的这种老年黄斑变性，它因为毕竟是一个衰老式的疾病嘛，它可能会逐渐缓慢的有一个视力的这样一个下降，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治疗办法，刚刚说到了，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其实现在都是有很多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甚至于能够视力能够先提高，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所以我就不认可这种说法，就现在不是叫不治之症。嗯，
1: 这个很重要啊。眼科医生告诉我们说，黄斑病变不是不治之症。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老年朋友自己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黄斑病变的发生呢？
0: 其实有很多研究有做过，就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吸烟。吸烟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跟眼睛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吸烟是这个老年黄斑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肯定还是建议就是尽量就是戒烟，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 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些，这些呢也是，还有高血脂这些也是一些危险，但是相关性可能没有吸烟这么强。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不吃蔬菜水果，就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补充叶黄素，那么尤其是对肝性黄斑病变的，但是它这种它这种起到预防作用的话，也不是说就是很神奇说一个治疗的作用，它其实更多的是你要是能够长期吃的话呢，它是可能能够降低你发展的风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嗯，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我们很少吃就是包含叶黄素的食物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补充，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黄斑产生影响。
0: 对对对，不是，就是它风险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做研究很多时候都是看它的那个危险因素。
1: 所以说与其建议大家吃叶黄素，不如说建议大家我们
0: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可能不止对眼睛好，可能对全身都好。
1: 是的是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想再探讨一下，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的黄斑病变呢？因为我好像听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眼底疾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已经诊断了糖尿病，
0: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眼底的疾病，那么这个还是要建议呢，就是有糖尿病，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从确诊开始应该至少每年都要检查一次眼底，去定期的检查。如果说在眼底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眼底的病变，那么要根据他严重程度的不一样的，可能要缩短他的这个复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定期检查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出现就是已经病变了，比如说有黄斑水肿了，或者是已经发生增殖性的病变，可能我们需要激光啊，甚至于手术啊这些治疗。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会建议在确诊五年之后呢，要开始进行定期的这个检查。那很多患者呢，他诊断了糖尿病，他知道去看，他甚至又会知道去可能监测肾功能，但很多人他不知道糖尿病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是大概呢可能是三分之一吧，就是比如说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合并有眼底的病变，而在这三分之一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发生这种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些威胁视力的一个疾病，包括黄斑水肿以及一些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是需要积极的治疗。所以你要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大概就是九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概率，所以还是建议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重视眼睛啊。
1: 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不光要积极控制好我们的
0: 血糖
1: 水平，
0: 对对，
1: 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做眼睛的检查，
0: 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很多病人他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到可能一个晚期，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做手术，他视力的预后都会不好的，就是还是应该更早去介入，去预防，去治疗，会能够更好预后。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可能对眼睛产生什么影响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检查眼底嘛，经常会说啊眼底有动脉硬化，其实只是说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一个唯一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反映你全身状况的一个血管。高血压本身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血管性的疾病，高血压本身也会有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它也会分严重程度一二三四级，可能比如说一级是比较轻的，就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动脉硬化呀这些，那这种呢往往并不会引起有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视力下降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说它进一步发展了，它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阻塞啊，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无论是动脉阻塞也好还是静脉阻塞也好，那么这种它就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如果是这个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眼科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的。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预防吧，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我们会说你要预防，要控制血压，不然的话容易心梗、脑梗。其实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眼睛也可能会眼梗，就可能会发生血管的阻塞。
1: 眼睛的血管也可能会出现阻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会对视力造成很大的危险吗？
0: 对，这种的话呢，尤其是我们说，因为我眼底的血管 大家我不知道应该也知道有分动脉和静脉吧，也就是我们眼科来说，如果是动脉阻塞是非常严重的，视网膜动脉阻塞的话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间一下就是视力急剧的下降，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急剧视力下降，可能会能下降到只能看到手晃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急诊，因为视网膜动脉阻塞抢救的黄金时期其实也就是24小时之内啊，最好还是在6到8小时之内，就要尽快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抢救，因为就是他一旦堵塞了之后，如果那个血管不能很快的复通的话，他这个对视觉造成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那如果是静脉阻塞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动脉阻塞好一点，它的症状没有那么急，但是也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有黄斑水肿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针；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继发其他的疾病，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激光啊或者其他的治疗。
1: 嗯，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对眼梗这个词儿有个概念，就万一突然出现视力的急剧下降。
0: 对，这个是眼科的急症，这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说睡一觉第二天再去看啊，这样就错过了，就你理解吗？你脑梗、心梗，你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嘛。嗯，
1: 就是如果眼梗也会造成我们就是眼部的一些不可逆的损失。
0: 对对对，嗯，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患者朋友，那除了控制血糖，我们是要定期做眼部的检查的。那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当然我们要首先控制血压了，那是不是眼睛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检查呢？
0: 对，也是，其实一般就是我们看个眼底，就主要是看个眼底，看看它血管的一个情况。我们通过眼底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我们去提示患者，可能你要更加的去注重你全身的一些疾病的控制。还有就是比如发生过一些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疾病的患者，其实他的5年之内的死亡率其实是显著增高的。就其实它是提示一个全身的这种、
1: 我们血管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对对对对，它是这样的。嗯。
1: 好，因为刚才我听陈主任说到，就是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好像您刚才也提到高血脂对眼睛也有影响，这个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0: 其实血脂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相通的，比如说你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它的危险因素高，比如冠心病啊什么，它预防冠心病它也会吃降脂的药，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1: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眼睛的血管可能会更精细啊、所以可能是不是更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或者会不会更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问题呢？
0: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说心梗、脑梗、眼梗，其实就是你不太确定，比如说你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些血管的问题，或者动脉粥样硬化呀，你这些比如说它会梗在哪个位置啊。但是比如说那心脑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甚至于就是会威胁生命。那眼睛的话，它其实严重的会威胁视力。
1: 而且也是提示我们血管出问题、我们是需要这个关注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说高血压和高血脂其实都是这个心梗、脑梗和眼梗的高危因素。
0: 对对对对对，吸烟也都是危险因素
1: 啊。对对，哎，说起来吸烟这事儿就不得不提啊，就真的是所有的医生都在跟大家说吸烟的危害很大。
0: 对，
1: 就我们以为开始大家以为吸烟就是对我们肺有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对对，
1: 那节目最后陈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说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要很关注自己的眼睛的一个症状，就一个视觉症状。就刚刚其实有反复的讲说，哎，你要注意你的视力啊，要挡着一只眼一只眼看啊，然后要定期的去检查，其实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其实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就可能是人90%的信息，就接受外界的信息可能都是从眼睛来的。那实际上眼科其实眼底的检查其实也是反映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是跟很多器官是相连的啊，血管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所以呢，其实定期检查眼底也是，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包括现在就是它可能够通过一张眼底的照片就能够反映你很多就是全身的一个疾病的状况。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切入口吧，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定期关注、定期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尽早的就诊。
1: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定期的检查啊，然后尤其是陈主任反复强调的一定要一只眼睛、就是挡住一只眼睛来关注单只眼睛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 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其实可能更多的就还是我们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我们全身的健康，比如说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啊，避免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问题。
0: 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关爱眼睛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眼睛的很多病变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希望大家尽早戒烟，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用眼，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呵护眼睛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鸟类从何起源？中国科学家季强通过3块化石破解了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锦来红长期扎根黄河沿岸，数十年来从事黄河保护治理工作。人物故事今天呀，带您认识两位潜心攻坚、各有建树的行业耕耘者。喝酒后在小区或者地下车库挪车，是否算酒驾呢？又是否构成犯罪呢？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酒驾200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季强从事古生物学研究几十年，他的研究生涯就像一部不断刷新认知的探索史。真正让季强教授享誉国际的标志性成果，是他带领团队系统研究辽西热河生物群产出的中华龙鸟、原始祖鸟和邹氏尾羽鸟这3件关键化石。它们身上保存有原始羽毛印痕，构建起了从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关键证据链条，结束了百余年的学术争议，有力佐证鸟类恐龙起源假说。相关研究成果更新了全球古生物相关教材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季强教授，了解他探寻鸟类起源的科研故事。

0: 关键的化石证据能证明它是哪里来的。
1: 鸟儿就像是神奇的精灵，突然在地球上出现，披着缤纷的羽毛，没有一点预告。一位叫季强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一块神奇的化石，上面的恐龙与众不同。
2: 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了。
1: 然而论文的发表却让他遭到了普遍的质疑。
2: 我也没想到我的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1: 鸟类起源之谜能否破解？季强又能否找到会飞的恐龙？这里是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的恐龙展馆。一有闲暇，地层学与古生物学首席科学家季强就会来到馆中走走。虽然这些化石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但作为一名古生物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季强是与化石有着割舍不断的感情的。
2: 我们搞研究讲究的就是个证据，化石就是你很明显的一个证据，你拿不到一个关键性的证据的话，你的一套理论你根本是行不通的。
1: 几十年来，季强在古生物学的诸多领域都有突破性的发现，而让他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声名鹊起的是他用三块化石破解了一个困扰业界百余年的谜题：鸟类从何起源。1973年，季强被南京大学地层学与古生物学专业录取，他十分珍惜这个上大学的机会，凭着一股子韧劲儿，从求学到科研他一钻就是几十年。
2: 干地质也好，干古生物这个专业也好，那说句实话应该都是非常苦的。你比如上青藏高原，对吧，那几个月都有时候就几个月都洗澡啊什么的，刮胡子啊都没有那个条件嘛。但是当你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的啊学术问题的时候，你有自己的乐趣啊，真是乐在苦中，但在苦中是有乐的。
1: 天道酬勤，苦中作乐的季强在1990年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前往德国做博士后研究，研究一种海生微体化石牙形石。洪堡大学的博物馆中收藏了很多化石，季强时常会来到馆中，久而久之，一块始祖鸟化石吸引了他的注意。化石上的动物乍看上去很像是鸟，因为它长着翅膀并且还有羽毛，但它翅膀末端发达的爪子、长长的尾椎骨以及整齐的牙齿都呈现出爬行类动物的特征。这意味着鸟类很可能是由爬行类动物逐步演化而来。那么鸟类究竟起源于哪类爬行动物呢？针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古生物界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鸟类起源于草齿类，有学者认为鸟类由甲颚类演化而来，还有一派观点认为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这场论战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这些假说都有一个共同的薄弱环节，那就是缺少化石证据。
3: 在古生物学界，人们普遍认为羽毛是鸟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征，更是破解鸟类起源之谜的关键。留学期间的季强虽然并不研究鸟类和古爬行动物，但博物馆中的始祖鸟化石和这个从达尔文时代就开始的学术谜题却给他的心里刻上了烙印。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不久之后解开鸟类起源谜题的真正转机会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落在他的身上。那么这期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季强又为何要义无反顾地去破解鸟类起源之谜呢？
1: 学成回国后，

0: 季强继续在崖形石方面的研究，并担任了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1996年的一天，一块来自辽西地区的化石改变了季强的人生方向。
1: 平静，拿了个什么宝贝来了？
2: 当时那个一打开以后，全人就整个的傻掉了。这块标本就画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国画似的，山水就是非常漂亮。
0: 这是一块小型恐龙化石，从特征上来看是一只食肉恐龙，但是化石上的一个细微发现却让季强感到颇为震惊。
2: 它身上从头到脖子到身体上到尾巴就包裹着短短的不到一个公分长的这种纤维状的结构。这个说是在1996年之前全世界发现的恐龙里边都没有报道过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个毛爬。为什么？它是爬行动物呗。那它恐龙那时候是归在爬行动物里的，那哺乳动物才能长毛发呀，爬行动物就长鳞片啊，它不可能长这个毛发出来，那根本就不可能长是毛发。
0: 如果不是毛发，那它会不会是羽毛呢？这个想法的出现让季强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2: 那么一旦是羽毛的话，这是一个长有原始羽毛的恐龙的话，那这个科学价值就非常大了，它就变成世界上发现的第一只长羽毛的恐龙啊。我认为这块标本就是一个介于传统恐龙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过渡类型，所以就取了一个中华龙鸟的名字。
0: 季强把自己从中华龙鸟身上得来的大胆假设写成了论文，发表在《中国地质》杂志上。在文中，季强认为中华龙鸟身上长着的是一种进化较原始的羽毛，从羽根上已经发育出了未分支的羽之簇。然而令季强没有想到的是，这篇论文在整个古生物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观点遭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普遍质疑。而这些质疑不仅仅是因为季强跨专业的学术背景，更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古生物界很少有人支持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许多科学家认为恐龙在侏罗纪到白垩纪有着优越的生存条件，它们没有必要长出羽毛进化成鸟。于是对季强的质疑声铺天盖地而来。
2: 我也没想到我呢就在中国地质上发表了这么一个短文章，居然捅出了这么天大的一个漏子出来了。
0: 紧接着一篇发表在英国权威的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更是针锋相对地否定了季强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华龙鸟身上的毛发并不是典型的羽毛，只是类似于某些爬行动物比如蜥蜴背部的角质刚毛而已。同行的质疑，权威的否定，让季强一夜之间仿佛置身于风暴中心。
2: 确确实实在重大问题上，如果说你走出了一步特别是国际性的就是全球关注的这种大的演化问题上，你要做一篇文章写差了基本上把前面的一丝的英明真的一夜之间付于流水了，那是很难翻身的。
0: 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季强反而冷静了下来。
2: 最坚守坚持你认为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你不要考虑其他东西了。
0: 不再纠结于争议与否定，季强把精力重新投入到研究中。科学家的直觉告诉他，中华龙鸟绝不会是唯一成为化石的带羽毛恐龙，他一定要找到新的证据，找到中华龙鸟的同伴。辽西地区因为得天独厚的地质环境，亿万年来形成了资源丰富

0: 在这个地方，一个巨大的化石埋藏。1997年，正是在这里，纪强发现了第二块重要化石——原始祖鸟化石。在化石中的这只小型肉食性恐龙身上，纪强找到了他最想看到的东西。
1: 它尾部长的那个羽毛，一排排的对称的这个羽毛，我在镜像观察，完全跟现代的鸟类的羽毛是完全相同的。这肯定又是一个长羽毛的恐龙嘛，对吧？就第二块长羽毛的恐龙嘛。
0: 纪强欣喜若狂，这第二件证据完全可以支持他的理论和观点，让他打个翻身仗。
1: 可是，一部分国际古生物学家仍然不认可纪强的观点。
0: 虽然极为失望，但纪强并没有气馁。他感到自己距离揭开谜底的时刻已经很近了。 再次捧起两块化石，仔细研究对比中华龙鸟和原始祖鸟之后，纪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推论：10亿多年前，那羽毛的出现的时候，当时的主要功能就是一出来就是为了保温。但是慢慢后来才发展了这个飞翔的这个可能。既然羽毛的进化是渐进的。 那么，一定还存在一块未知的化石，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会是一只羽毛进化过程之中的恐龙，而它的出现将会对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观点形成完美的进化证据链。
1: 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实际上它不是向外人较劲儿，而是对自己才较劲儿。那当时的世界，不管是个起风、下雨。 下雪还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在什么时间，听说哪里有信息过来了，开着车子就朝那，一年能够去辽宁去七八次，有时候半夜就走，有时候一大早就走。连都是这样，因为当时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关键性的化石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拿到关键性的化石，你什么话都没有，你说不出来的。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百个日夜的探寻，纪强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块化石。随着泥土和碎石被一点点剥落，纪强眼前一亮。
1: 这个是典型的半龙半鸟的一个形态，它前肢它已经长出了对称的，但是呢又不长的这种羽毛，这就是我们以前过去没有见过的。 飞行羽毛的雏形，这块化石被命名为邹氏尾羽鸟。在化石上，纪强还发现了另一个证据：喂食。
0: 从功能上来说，就是说，与现代鸟类的这个胃的发育情况和这个进食以后的消化的功能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增吸收一些食籽，增加一些增加黏膜的这个强度。
1: 毫无疑问，这就是进化证据链上缺失的那块关键性化石。纪强长久以来的坚持与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收获。
0: 一炮就打响了，这个《自然》杂志也是封面，也是它；国家的《地理》杂志的封面也是它。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大的，所以马上这个国家《地理》杂志就邀请我去举办这个。
1: 中国长羽毛恐龙特展。1999年2月，一场盛况空前的鸟类起源国际学术讨论会召开，500多位科学家共聚一堂，纪强也应邀出席。经过仔细研讨，与会科学家以压倒性的多数认为。 中华龙鸟、原始祖鸟、邹氏尾羽鸟三块化石的发现，有力地支持了鸟类的恐龙起源观点，甚至有人将这三块化石的发现评价为自达尔文提出进化学说。

0: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滋养万千儿女，但其复杂的水文特性也让沿岸长期面临各类水安全隐患。泥沙是黄河危险的根源，大量泥沙在下游河道淤积，不仅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也是过去黄河频繁决口改道的直接诱因。可以说，不解决泥沙问题，黄河的安澜就无从谈起。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景来红深度参与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等多项重大控制性水利工程，通过技术手段将淤积的泥沙冲入大海，从而保证黄河和周边城市的安全。接下来我们走进景来红，走进他治理黄河的故事。
1: 1965年，景来红出生于河南。年少时期的景来红经常跟随家人来到农田里干活，虽然只有十来岁，但那时的景来红就已经深知水对庄稼的重要性。
2: 因为做个农家子弟嘛，啊，知道水利对农业的重要，啊，像我老家河南新乡，啊，10年9旱，啊，水利对农业特别重要，因为个别年份碰见大旱，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老家山区有几座水库，啊，现在看来水库不大，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小孩来讲，那水库觉得都非常之大。山上的这个大渠啊、干渠啊，修这些水库，我小时候也参加过这种劳动，啊，觉得干这个活也不错啊。
1: 1982年，一心想要从事水利相关行业的景来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攻读水利水电工程建筑专业。在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里，村党支部书记一次特别的邀请，让景来红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施展拳脚的机会。
2: 回到老家，啊，我们支部书记找着我，能不能把我们啊？池里面的这个灌溉系统啊，给设计设计啊，摆布摆布，我就一口答应了。不知道深浅，就然后通过简单的计算啊，简单的测量，我们池里面就把2条大渠给修了一遍。那条水渠修完以后，那大大改善了我们村的灌溉条件，能用自己学的知识给老家办一点事儿，而且这个件事啊，对我们老家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是很高兴啊，很兴奋呐。
1: 水渠修完后，乡亲们纷纷为景来红这位年轻后生竖起了大拇指，他的家人也感到无比骄傲。而这次经历也给景来红在学业上带来了更足的动力。1987年，景来红本科毕业后，并没有急于参加工作，而是选择继续留校攻读硕士学位。
2: 到研究生临毕业的头一年找工作，无意间听到咱们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讲到，说咱们国家又一项重大水利枢纽，就小浪底水利工程啊，国家准备啊建设。在这种背景之下嘛，能参与像小浪底这样这个宏大的战略性的工程，这个机遇是非常难得的。
1: 为了抓住这个机遇，1990年，景来红毛遂自荐来到原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然而刚入职不久，景来红就迎来了一项难题。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个峡谷出口，控制了黄河92.3%的流域面积，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是保障黄淮海平原防洪安全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性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工程规模巨大，建设条件复杂，运用要求严苛，在世界上都属于极具挑战性的水利工程。景来红参加工作时，正处于小浪底开工前夕，急需为开工做通路、通水、通电等一系列准备工程。为了让这位刚刚走出校门步入工地的研究生有个适应过程，

0: 没有把景来宏派往环境较差的大坝工地，而是安排由他来完成公路设计。组建个班子，开始干这个公路设计。那就干嘛？接手吧。接手才知道，这个交通工程跟水利工程、跟水工建筑它是完全两码事，它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说，紧急买教材，买规范。 在以前有人初步布置的线路基础之上，迅速到现场去定线。9月份就到现场去定线去了，啊，就是在图上摆出来以后到现场去定线。从接手工作到现场定线，仅有2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景来宏和同事该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当时那种背景下，不像现在计算机水平很发达，当时。 那没有几台计算机啊，拿着尺子、铅笔，一个断面一个断面点出来啊，那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光点这个断面图，大家每人分一大摞子断面图来点。这个天冷啊，天冷冷的够呛。天热那个时候没有空调，啊，那个图纸底下烤着，底下弄个灯罩着，趴着写作。这个胳膊粘到图纸上，一粘就能粘起来，啊，光着膀子，那都是当时都是那么干的。
1: 是吧？那一代人不是一个啊，一代人都是那么干的。景来宏和同事边学边干，在短时间内，他们就把交通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装进了自己的大脑。但毕竟是第一次把理论知识转化为成果，景来宏他们感觉自己在一些细节上仍有所不足。为了避免设计的方案出错造成损失，他和同事还要不断向专业人士请教。
0: 干的过程要请教，人家懂行的人，比如说我们河南省，我们有交通设计院，有专家，我们登门去请教别人，啊，把我们的初步的方案给我们提出建议，啊，觉得收获很大啊，弄完以后到专家那儿，人家给你一点拨，哦，发现这里面这问题这么多，回来改啊，改了以后。
1: 再请专家看，是吧？所以说，在短期之内成长，这就是靠学习、思考、请教、反复。景来宏和同事不分昼夜的工作了2个月后，他们的设计方案终于通过。这个喜讯让持续紧张了几十天的景来宏长舒了一口气。
0: 可是，当他们拿着图纸来到现场定线时，心却再一次悬了起来。公路设计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图上已经展出来了，但是到现场落到现场，它还有肯定有变化嘛。比如说，你碰见房子了，碰见树了，碰见村庄了，碰见大沟了等等，会有局部的调整。那碰见这些调整，你这个线路的要素就得变化。变化，你就得重新算。重新算怎么办？ 那就是俩人啊，你算他叫，他算你叫，是绝对不能出错。如果你这个线，你这个点子定错了，你叫后边的这帮地方返工，那这帮人，那把你吃了。
1: 景来宏为了确保设计的线路不出差错、不用返工，他和测量路线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近吃住在附近的老乡家里，这样就能把往返工地的时间节省出来，用于勘定路线。
0: 正是抱着这样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景来宏在规定周期内顺利地完成了公路设计工作。这个工程开工了，顺利建设了，那心里面当然是很有成就感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伙年轻同志们都是很有成就感的，啊，都是这条路你看都是我们搞的吧。
1: 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准备工程的历练中，景来宏不仅掌握了很多工程建设方面的新知识，而且还积累了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设计经验，这让他很快就参与到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的相关工作中，并逐渐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黄河干流三门峡水利枢纽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的建设有着诸多世界级难题。 而这些难题也都将一个个摆在景来宏和他的团队面前。1998年，景来宏担任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参与主持小浪底工程设计关键技术问题研究与决策。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由蓝河大坝、泄洪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组成。其中泄洪排沙众多建筑物如何布置和设计，是参与小浪底的所有设计人员面临的头号难题。在小浪底工程的前期勘测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河道两边的地形地质条件进行了勘测，结果发现右岸有多处滑坡体和倾倒变形体，无论是地质还是地形均不适合在这里布置泄洪排沙建筑物，这样一来只能把所有的建筑物都布置在左岸山体上，而左岸山体又是一座小山梁，它能承受住众多的建筑物吗？
2: 你要把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啊，这么一个非常规模巨大的地下洞群布置在左岸山体上，就对这个左岸山体这个小山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个小山梁，一个它很单薄，再一个呢地质条件很复杂，那这个单薄山梁不仅是一个泄洪排沙建筑物密集洞室群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是要发挥挡水作用的，因此在这儿修建大量的密集的地下洞室群在工程技术上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1: 小浪底泄洪排沙发电建筑物由十座进水塔、三条排沙洞、三条明流洞和孔板泄洪洞等组成，要将这么多建筑物全部建造在左岸的小山梁上，就必须要设计出一个最优的设计布置方案。在随后的几天里，景来红和同事前后做了多个工程布置方案进行比对优选，可是众多方案均受到左岸单薄山体地形地质的影响，无法妥善布置。
2: 这个小浪底工程首先面临的第一关就是施工导流啊，这个小浪底需要建设三条大直径的导流洞，这个导流洞呢只能建在左岸的单薄山体的下面，在很低的位置，在溜着河床啊地皮儿建这个三条导流洞。建成之后啊，在很多情况之下，因为这个导流洞位置很低啊，这个水压过大啊，将来不好用，在不少其他工程这个导流洞都是要废弃的。但是对小浪底工程而言，这三条导流洞不能废弃啊，因为要把它废掉你就布置不下，因此这几条导流洞必须得用。
1: 景来红和同事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决定将导流洞的进水口抬高，当作泄洪洞进行使用。然而抬高进水口并不意味着水流带来的能量减弱，如何对水流进行消能就成为了景来红需要解决的又一项行业难题。
2: 这一条洞子如果在高水位泄下水的时候，就它的能量就是280万千瓦的这样的个能量。280万千瓦啥概念啊？280万千瓦占很多一个大的火力发电厂，你看啊，那么大规模发电厂发100万千瓦，它这条洞子就出来200万千瓦的能量，它惹住谁受不了。因此的话就是必须把这个通过导流洞泄放的水流的能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消减之后再泄放出来。
1: 景来红和同事们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再三斟酌之后决定用孔板洞对水流进行消能。
2: 这么一个高速含沙水流对下游消能方冲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是吧？也就是我们这个孔板洞这么一种方案是配工程实践逼出来的。孔板洞的运行原理就是这个水流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之中，你通过突然收缩啊，水流不是一个孔板吗？孔板就是这个水流过来突然收缩，一过孔板又突然又扩散，突然收缩与突然扩散以后就把水流给它搅乱了。水流搅乱了就是水流在这个洞子里面产生剧烈的摩擦碰撞，哎，就消了能了。摩擦碰撞就会生热，就消了能了。通过三级孔板就可以卸掉40-50米的水头。
1: 景来红和同事通过对导流洞的一系列改造， 将三条导流洞变成了孔板泄洪洞，解决了泄洪排沙建筑群的布置设计难题，为工程施工扫除了众多障碍。2001年12月31日，小浪底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荣获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等多项荣誉称号。小浪底水利枢纽投入运用后，在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开启了黄河治理开发的新篇章。
3: 好，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人物故事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将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的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原则，更是底线。除了公共交通道路之外，很多人觉得在自己的小区、地库等非公共交通道路上短暂的挪个车不算酒驾，然而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男子醉酒驾车撞坏了小区道闸，却声称自己不构成酒驾，还想让妻子顶罪。那么酒后在小区或者地库开车是否也是违法行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啊，北方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突然接到报警称，有一个男子啊，不顾阻拦，强行驾车撞入某小区，撞坏了小区东门的道闸。民警啊，接到报警以后啊，立即赶往了现场。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了车主是住在小区某档的业主李大全。随后啊，民警啊，来到了李大全的家中，询问驾驶人以及案发的经过。这个时候啊，一个披着长头发的中年女子开了门，她主动的承认说啊，民警同志啊，是我开的车，道闸呢也是我撞的，该怎么办你们啊就说了算。屋内呢，一个瘦小的男子也随声附和道，对对对，是我媳妇开的车，她呀是新手，技术差，把这杆啊不小心就给撞坏了。这时啊，民警认出了这名男子就是李大全，于是啊，严肃地告诉他，有目击者看到是一名男子

0: 教育。最终呢，两人接受了呼气酒精含量测试。经过测试啊，李大全为125毫克每100毫升，王威呢为0毫克每100毫升。看到李大全酒精含量这么高啊，于是啊，交警按照规定将他带到了某医院提取血样，同时呢开展了取证工作。通过调取小区的监控，民警确认就是李大全开车撞坏了小区的道闸。眼见无法抵赖啊，李大全只好承认了开车的人啊就是自己。但他呢又有一套说辞，他说啊，警察同志，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啊是因为害怕才这样说的，的确啊是我开的车，但是呢我没有酒驾呀，我出门啊是和朋友啊喝了点酒，回家的时候啊我很自觉的，我让我朋友啊老钱帮我啊叫了代驾，一直啊都是代驾开的车，一直啊开到了小区门口，为了保护隐私啊，我让代驾提前下了车，自己呢从小区外面大概也就最多开了200米的地方，自己啊开回了小区。为了印证李大全的话，交警啊调取了从李大全喝酒的饭店到他家之间的这个距离和监控拍摄的内容，显示啊车上驾驶的人啊确实穿着代驾的荧光服。随后警方又询问了李大全的朋友老钱，老钱表示啊，当天晚上自己确实在路边帮他找了代驾，让对方呢将李大全送回了家。很快血液检测结果出来了，案发时李大全血液中的乙醇含量已经达到了115毫克每100毫升，略高于追溯标准。于是啊，公安机关将李大全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将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起诉意见中啊，认定李大全酒后驾车距离为200米。那么，如果真的像李大全所说的，他呢只驾驶了200米，这种行为到底算不算酒驾呢？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法律点：酒后短距离开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2023年12月，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醉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构成紧急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也就是说啊，即使是喝了酒，但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太高，驾驶距离呢很短，又在小区门口，且危害轻微，是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而李大全的酒精含量略高，驾驶距离较短，未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呢他也认罪认罚，因此呢检察机关初步判定对该案做出不起诉的处理。就在李大全以为自己将要免于刑事处罚的时候，经验丰富的检察官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1: 怎样的呢？
0: 细心的检察官还是觉得这个案子是有疑点的，不查清清楚绝不放心。于是呢检察官决定对这个案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要想打开案件的突破口代驾司机是本案的关键。随后呢检察官来到了代驾公司，调取了案发区域时段的代驾订单记录。从众多记录中检察官找到了唯一一条类似李大全代驾的交易记录。该条记录显示 代驾司机啊名叫小

代驾费呢是60元。订单的终点啊，在距离李大全家外4公里以外的地方。但是呢，该条记录显示的下单却是小张他自己。对于这个疑问啊，小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啊，都是客户啊自己下单。可是呢，如果客户自己喝多了，或者是呢他不愿意下单，我们呢可以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帮助客户来进行下单。到达终点以后呢，再由客户呢付费。为了印证啊小张说的是真话，检察机关调查收集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并询问了代驾公司的负责人。公司的负责人啊核实了小张的订单信息，证明啊小张说的句句属实。通过查看订单信息，可以确认小张呢曾于案发当晚驾驶李大全的车，在距离啊李大全家4公里的位置结束了代驾服务，随后呢由李大全呢自行驾车回家。随后啊，检察院向银行发出了调取证据的通知书，在李大全名下某银行卡上查到了他当晚支付的60元的交易记录，时间金额与代驾公司的费用记录啊完全吻合。因此啊，可以确定当晚的这笔代驾订单就是李大全的订单，而停车地点离李大全的家足足有4公里的距离，而不是他所说的200米。于是啊，检察官立刻再次询问了李大全。李大全知道自己的谎言败露了，醉驾4公里可不是短距离的驾驶啊，后果是很严重的。于是啊，他一改前妻的态度，咬紧牙关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最后啊，检察院便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李大全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面对完整的证据锁链，李大全呢在法庭上最终表示啊是认罪认罚。最终啊，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大全拘役2个月。

0: 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样一个全民抵制酒驾、醉驾的大环境下，还有人心存侥幸地触碰法律的底线。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酒后刚开上车就发生了碰撞，他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法，竟然还理直气壮认为自己不是酒驾，并且与被撞车主大打出手。这名男子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哪些代价呢？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李松为我们以案说法。
1: 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繁华地段的地面停车场内，两名男子啊扭打在了一起，其中啊一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一边扭打一边喊道：“赵立刚，没想到让我在这里遇到你，你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你没有道德。”而另外一方呢，一个中年男子啊，他一边躲闪呀，一边说道：“陈工，你住手，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在他俩旁边呢，有两个车啊撞在了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个人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在停车场来进行泄愤，这事儿啊还得从一年前说起。这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啊，名叫陈欧，是本市一名公务员，今年呢29岁，家里边啊早已经给他买好了车和房子，就等他赶紧找个女朋友结婚。陈欧呢长得也是英俊潇洒，工作又好，给他介绍朋友的人可以是络绎不绝啊。就在一年前啊，他相中了一个相亲对象，是本市一所大学的年轻老师，名字叫李小轩，也是29岁，长了一副啊娃娃脸。李小轩啊对陈欧呢也是十分满意，于是啊两个人啊就谈起了恋爱，两个人啊可谓说是门当户对，彼此呢也是爱慕对方，感情呢进展得十分的顺利。谁成想半年以后，两个人啊却因为出现了一个问题，导致了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天啊，陈欧开车啊去接李小轩下班，到的有点早，于是呢他就把车啊停在了学校门口等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园里，那不就是李小轩吗？但是啊，李小轩的旁边多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啊看起来啊和李小轩非常的熟悉，两个人啊一边走一边啊说说笑笑的，还不时啊有着肢体接触。两个人啊一直走到大门口这才分开。这时候啊，李小轩看到了陈欧的车，拉开车门啊就坐了上来，脸上呢还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陈欧呢则有点不太高兴，他觉得刚才李小轩和那个男的那个互动的那个动作啊超过了正常的社交礼仪，于是呢便开口问道：“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呀？他怎么还拉扯你呀？”李小轩说道：“是我们系里的团委书记，是杨立刚老师啊，他这人啊可好了。”“怎么了？”陈欧又问道。“你和他很熟啊，他刚才怎么还搂你的肩膀呢？”李小轩听陈欧这么说啊有点阴阳怪气，他也有些生气了，他说道：“杨老师啊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给我们啊经常这样开玩笑，你能不能啊别那么敏感啊。”陈欧一听啊，他的火也上来了：“有这么开玩笑的吗？把手搭在了女同志的肩膀上，我刚才全都看到了。反正以后啊你和他少来往，我觉得这个人啊人品有问题。”李小轩啊平时最讨厌别人啊对自己指手画脚，一生气啊拉开了车门就走了，剩下陈欧啊一个人在车里边生闷气。但是呢陈欧啊实在是太喜欢小轩了，于是啊他决定啊自己啊不行先服个软吧，只要李小轩和那个杨立刚啊以后啊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自己啊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于是啊陈欧开车去李小轩学校再次去接他，想给他把这个事儿啊当面就说清楚了。没想到的是，就这么巧，陈欧啊刚刚走到教学的楼下，迎面就碰到了李小轩，而他的身边呢又出现了那个杨立刚。陈欧啊赶紧走了过去，一把拉住了李小轩的手，然后呢就给小轩说：“咱们赶紧走。”连给杨立刚连个招呼都没打。杨立刚倒说了：“啊，李老师啊，这是你的男。”

吧。哎呀，你的男朋友长得可真是帅气啊，我不耽误你们了，拜拜。接着呢，这个杨立刚就在李小轩的背上又拍打了一下，然后呢扭头就走了。分手以后的陈欧啊，十分的伤心，经常啊把自己灌醉了以减轻自己心里的痛苦。这一天呢，陈欧的一个哥们儿啊请他到家里吃饭，两个人啊就在一块儿喝了酒。陈欧呢觉得自己啊最近实在是喝的都太多了，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喝太多的酒了，于是啊就开车去了朋友家。没想到这哥们儿本来再次想安慰一下陈欧的失恋之痛，谁知道又一次勾引了陈欧的伤心之事，于是啊他拿起了桌子的一瓶酒一饮而尽。朋友见状怕他再喝多了，赶紧把酒啊给他拿走了，又围着他说了一会儿的话，这才把陈欧啊勉强给劝住。转眼间啊到了晚上9点多了，第二天呢陈欧还得上班，于是啊陈欧啊和朋友啊就告别回家了。陈欧啊觉得自己啊没有喝多少酒，刚刚呢又和朋友啊聊了这么长时间的天，体内的酒精啊应该代谢的也就差不多了，脑子呢他觉得也很清楚，而且啊自己驾驶的技术啊非常的好，于是啊不打算找代驾了。他决定啊自己开车啊自己回家。陈欧上去就和杨立刚扭打在了一起，而杨立刚这个人啊其实啊并不坏，就是啊平时有点手贱。李小轩分手以后啊他也很快知道了分手的原因，他一直啊也想找一个机会跟陈欧啊好好的解释一下，看两个人啊还能不能再复合，没想到竟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陈欧。两人的吵闹引来了路人的报警，没一会儿啊警察就赶到了，警察呢把两个人拉开，对两个人进行了酒精测试，并对两车相撞进行了勘查。最后啊经过鉴定，陈欧啊血液酒精含量为155毫克每100毫升，比醉驾的刑事处罚标准啊还要略高一点点。杨立刚本人啊并没有饮酒，最终啊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陈欧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就在陈欧以为此事啊就要了结的时候，没想到却出了麻烦，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到了法院。陈欧呢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呢只是在停车场开了也就100-200米的距离，压根儿就没有上路，自己体内的酒精含量也没那么高，也没有造成啊严重的事故，怎么就涉嫌危险驾驶罪了呢？根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中第12条的规定，这不就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吗？应该是啊免于刑事处罚啊。那么陈欧可以以情节轻微免于刑事处罚吗？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法律点，短距离醉驾的动机和目的。最高法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3条规定，对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民检察院应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也就是说啊，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醉驾驾驶机动车，是否属于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项、第4项规定的情形，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充分考虑行为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在本案当中呢，陈欧虽然的确只是在停车场啊开了也就100-200米，但是他的开车的真实目的不是挪车停车入位，或者是呢交由他人代替驾驶，而是要自己上路驾驶回家，因此啊他的驾驶动机和目的不符合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要求，属于危险驾驶的范畴。最后啊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最终认定陈欧回家而在停车场掉头欲上道的

0: 行驶，并非出于挪车停车入位，交由他人接替驾驶等目的，在停车场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对发生的交通事故负全部责任，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陈哥啊，在明知他人报警后啊，留在现场等候处理，且如实向警方交代全部的事实，属于是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应当呢依法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啊，可对陈欧宣告缓刑。法院呢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两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欣赏到传统的相声精品和老一辈相声艺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关公战秦琼、焦赞打严嵩、罗成戏貂蝉，还有河南戏，就来自老一辈相声艺人张杰尧的传承。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把这些相声段子教授给后辈，这之后呢，一辈一辈的相声子弟学习表演，我们呢才得以时时欣赏。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这段《罗成戏貂蝉》。
1: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表演个节目。
2: 哦，这个节目是您表演
1: 啊？是啊。
2: 您这场是？
1: 我这场是相声啊。
2: 哦，您是个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两个人差不了多少。
1: 哦，这么说你也是个相声演员
2: 啊？不，我从小学京剧。
1: 哦，学戏
2: 啊？
1: 那这京剧你唱的一定不错了
2: 啊。那当然了。
1: 那么你是哪科的？
2: 我是副科的。
1: 哎，副科的。我跟你一样啊。
2: 你也是副科的？
1: 我是产科的。
2: 好，我们俩搁一块是副产科，这都像话
1: 吗？本来是嘛，这戏班里头哪有副科呀？
2: 怎没有啊？那个有名的戏班傅连城，知道吗？
1: 知道啊，
2: 简称副科。
1: 没听说过，那就叫傅连城
2: 啊。甭管怎么说吧，我就是那儿的学生。
1: 哦，你那儿出的科？
2: 对对对。
1: 哎，那你是唱哪工的呀？
2: 正工我是唱小生的。
1: 小生？
2: 文武小生啊。
1: 文武小生？那可不容易，唱念做打你全得会。
2: 全行
1: 是吗？
2: 全行，咱们能文能武。
1: 哦，
2: 最绝的一手我还能钻。
1: 那往哪儿钻？
2: 钻锅。
1: 什么叫钻锅呀？
2: 啊，这钻锅你不懂？
1: 不明白
2: 啊。这个钻锅呀，是我们戏曲界后台的一句术语。
1: 哦，是句行话。
2: 也就是行话。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吧，今天演一出戏呀，我根本就不会。
1: 哦，
2: 赶上特殊情况了，非得我去演去。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呢，您把戏的大概意思告诉我，我就上台去演出去。到台上以后啊，是现编现演。哎，这就叫钻锅。
1: 哦，是这么回事。
2: 哎，
1: 那甭说你一定特别能钻了啊。
2: 我钻的是不错。
1: 是
2: 啊。不过我们那个戏班里头有一个比我还能钻呢。
1: 他姓什么呀？
2: 姓林，叫林慧秋。
1: 他是唱哪工的？
2: 唱花旦的。
1: 哦，是个青衣花旦。
2: 都管他叫钻锅林呢。
1: 怎么叫钻锅林呢？
2: 能钻呢。
1: 是啊。
2: 有一次钻锅呀，我们俩钻到一锅里去了。
1: 哦，钻一块儿去了。唱什么戏呀？
2: 戏貂蝉。
1: 哦，这出戏我知道
2: 啊。
1: 这是三国里的一段故事。说的是啊，王司徒巧定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对吧？
2: 啊，不，不是吕布戏貂蝉，
1: 那是
2: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呀。
2: 怎么不像话？
1: 你想啊，这个罗成啊，他是唐朝的一员战将，貂蝉是三国里的一个歌姬，一个唐朝人，一个汉朝人。这俩人相差好几百年，他挨不上
2: 啊。对呀。
1: 啊
2: 是他就因为他挨不上我们才钻锅呢。
1: 哎，你们怎么唱这戏？
2: 我们不是在剧场唱的。
1: 在哪儿唱的？
2: 演堂会戏，也在人家里唱的。
1: 给人唱这个？
2: 也不是我们非要唱。
1: 那是
2: 他本家点的。
1: 怎么还要点这戏的呀？
2: 说起这话年头就多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那还是在军阀时期。
1: 哦，
2: 山东有个督办叫张松昌，知道这人吗？
1: 听说过，他是一个大军阀呀。
2: 有一年呢，张松昌给他妈妈办生日，把我们这个戏班请去了。
1: 是啊。
2: 好，那天唱戏差点没把我们都枪毙了。
1: 枪毙？
2: 嗯，
1: 因为什么呀？
2: 演一出戏演砸了。
1: 唱的什么戏？
2: 贾家楼。
1: 哦，这出戏我知道。这出戏说的是瓦岗寨弟兄结拜。
2: 对， 就是这出戏。
1: 你扮什么角色？
2: 我演罗成啊。
1: 这倒对功
2: 啊。其实这戏里的呢也没我多着事儿，
1: 哎，
2: 跟着给他凑个热闹。
1: 他就是个热闹戏。
2: 演半截，张松昌他妈不愿意看了，噌一下子打椅子就蹦起来了，冲台上就嚷嚷了。
1: 他嚷嚷什么呀？
2: 别唱了。
1: 这是不让唱了。
2: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呀？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哇摸聊的一顿喊，喊的这心烦劲的，全叫我下去，
1: 全下去。
2: 我把你们这后台管事的给我叫来。
1: 他叫管事的干嘛呀？
2: 管事这帮哪儿的事啊？赶紧过去了。
1: 哦，
2: 那什么，老太太，您有什么事啊？
1: 就是
2: 你们这戏是怎么唱的？弄一群老爷们在台上摸完摸聊的一通喊，是不想下来了是怎么着？
1: 这好，
2: 你们怎么唱戏是欺负我这没听过戏的呀？
1: 谁欺负你了？
2: 管事的一听，那什么，老太太，您别生气，那什么不知道您。

0: 不愿意听这戏，那个，要不然这么着吧？
1: 怎么着？
0: 老太太，您愿意听什么戏呀？您就点，您点出来，我们给您演好不好？
1: 哎，你呀自己点吧。
0: 点戏？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们刚才那个戏里头，
1: 啊，
0: 那个长得挺俊的那个小小子叫什么来着？
1: 小小子？哦，可能说的是那小生，那个是罗成啊。
0: 行啊。
1: 嗯。
0: 就他长得还挺俊的，
1: 是啊，
0: 我就喜欢这长得俊的。行，你还给我让他扮罗成，
1: 那么还扮谁呀？
0: 你们这个戏班里头有唱小媳妇的没有啊？
1: 这哪来的小媳妇？哦，可能说的是青衣花旦，这也有。
0: 嗯，
1: 扮谁呀？
0: 坏了，
1: 怎么？
0: 这老太太她没听过戏，她就听说书的先生说过三国。说这女人里头最漂亮的呀就是貂蝉了。
1: 对，这貂蝉倒是不寒碜。
0: 行啊，你就让那个小媳妇给我扮一个貂蝉呗。
1: 行，就给你唱这两出吧。
0: 呀，这么两出啊？
1: 是啊，罗成一出，貂蝉一出啊。
0: 我点的是一出戏。
1: 哪出戏？
0: 罗成戏貂蝉。
1: 没听说过，哪有这戏？
0: 光是一听那个老太太，您别点这戏，您点这戏，他们都不会唱不了啊，
1: 都没学过呀，
0: 哼吗？
1: 怎么了？
0: 我点的戏嘛，你们唱不了。
1: 谁点的也唱不了。
0: 你们不是唱不了，
1: 那是
0: 你们是成心气我呀。
1: 我们倒气你了。
0: 张宗昌也火了，旁边是嚷嚷。
1: 嚷嚷什么？
0: 告诉你们说，这是俺娘点的戏，你们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
1: 不唱。
0: 不唱，不唱全枪毙。
1: 嚯，这不唱就枪毙呀。
0: 管事的害怕了，赶紧上后台找演员商量。那什么，诸位，这个戏是点下来了，点下来就唱吧。他不行，他没这会的戏呀。
1: 这
0: 什么戏？罗成戏貂蝉。
1: 不，
0: 谁点的这戏呀？那什么，张松昌他妈点的。哦，他妈点的
1: 啊。
0: 这是他妈点的戏，会唱也得唱，不会唱也得唱，不唱就枪毙。
1: 这都不像话。
0: 我一想枪毙，甭说都枪毙了，枪毙一个受不了啊。
1: 是啊，这人命关天哪。
0: 他不愿意看罗成吗？
1: 啊，
0: 干脆罗成我来。
1: 哦，你来罗成。
0: 我演罗成。
1: 那貂蝉呢？
0: 哎，有庄国林呢。
1: 哦，他来貂蝉。
0: 让他来貂蝉。
1: 那这出戏你们俩怎么唱啊？
0: 庄郭呀。
1: 对，是得装锅呀。
0: 我们俩这化好了妆，当上场门等着上场。
1: 嗯，
0: 您看后台那演员全看我们俩来了。
1: 看你们俩干嘛？
0: 看我们有词没词啊？
1: 有词呢。
0: 有词一块演。
1: 没词儿？
0: 没词儿
1: 啊。
0: 行李都不要了，跳墙就跑啊。
1: 跑什么呀？
0: 他不跑的枪毙呀。
1: 这个对呀，我把这茬忘了。
0: 我还真佩服林慧秋。
1: 怎么？
0: 小锣一响，他上场了。
1: 上场了
0: 啊？
1: 他有词吗？
0: 没词儿。
1: 没词儿怎么办呢？
0: 钻呢？
1: 没词儿愣钻？
0: 愣钻。
1: 没词儿他怎么钻呢？
0: 哎，那天他这么钻的，
1: 你给大家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好，
0: 从上场开始，现在开始。
1: 今天呢咱们也开个眼，到底看看这钻锅呀是怎么回事。
0: 哦，
1: 小锣响了，这是出场亮相，李斌。
2: 呆呆呆呆呆
1: 呆呆呆呆呆
0: 到台口一捋水袖，他有词儿了，
1: 有词儿了。
0: 当时现编了两句引子，
1: 他是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
1: 你学一学，
0: 我给您学一学啊。儿父死

0: 行了，您听吧，我还真钻上来了。您看吧，他坐下了，
1: 他一有事不要紧的、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0: 乱什么呀？
1: 全化妆去了。
0: 扮什么戏？
1: 唐将扮了16个、
0: 哦、
1: 汉将扮了24个。
0: 是
1: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0: 嚯，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1: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0: 嗯，
1: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0: 啊，
1: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0: 好，全

0: 出去了。
1: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0: 怎么
1: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0: 哎呀，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1: 心里的一高兴啊，四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0: 他是怎么念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你学一学。
1: 如花眉毛似天仙。
0: 哦，这位是天仙呐。
1: 长扇古毛到今天。
0: 哇，你可够岁数了。
1: 不知因何会落成。
0: 就是干嘛呀？
1: 把故作，
0: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1: 奴寒食貂蝉。
0: 行，这句倒甭钻。
1: 自从儿父拨门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0: 嚯，好大的流进啊！
1: 想去王室，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0: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1: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1: 丫鬟，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2: 油葫芦干嘛？
0: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呦呦呦呦呦呦！这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1: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呦，对呀，他人多呀。
1: 丫鬟带路。
0: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1: 叫起板来了，
0: 叫起板就得唱啊，
1: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没词儿怎么办呢？
1: 钻呢。
0: 哎，对，还得钻呢。
1: 当时现抓了两句那俗词唱的。
0: 他是怎么唱的？
1: 我给您学一学啊。
0: 好。

0: 里个啷当，里个里个啷当啷当。
1: 一到花园去散心。
0: 您看吧，他下去了。
2: 他下去了啊！看我的。
0: 哎，对，看你的。
2: 家伙点一响，我也上了。
0: 你也上了啊？有词吗？
2: 没词。
0: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嘛。
1: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
0: 这是出场亮相，透袖，整冠，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2: 呢？这不想词儿呢吗？
0: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啊。
1: 一岁当年战瓦岗，
0: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1: 战争不战，把名扬。
0: 名气是不小啊。
1: 本当今日本小城，
0: 那你就去吧。
1: 不知因何心发慌。
0: 你呀，怕枪毙下的。
1: 俺唐将罗成，
0: 对，
1: 本当今日更本教场操练
3: 人
1: 马，
0: 是啊，
1: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长路
0: 怎么样啊？
1: 不去也罢。
0: 不去你上哪儿啊？
1: 呜呼呀，
0: 怎么了？
1: 看前面有一座偌大花园，我不免进去游玩一番便了。
0: 您听吧，这罗成是没脑袋苍蝇瞎撞啊。
1: 进的花园青山的爽，
0: 他这么会儿又高兴了。
1: 月到中秋
0: 这大白天的就出来月亮了
2: 啊，甭管怎么样我也下来了。
0: 行，够难为你的呀。
2: 到后台一看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2: 林慧秋跟管事的正嚷嚷呢。
0: 嚷嚷什么？
2: 管事的，以后这堂会咱们可不能应啊。
0: 哎，
2: 这叫什么事儿？就那老太太什么都不懂就瞎点戏，点着戏里还就得唱，不唱我就枪毙。
0: 不像话，
2: 这哪叫唱戏呢？这不纯粹是玩命的吗？
0: 这可不是。
2: 我说慧秋，你别嚷嚷了，台上还空着场。哎，该你出去了，出去，出去就出去。
0: 哇，他来得真快啊。
2: 林慧秋一想，干脆我甭再费劲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要抄词儿唱吧。
0: 抄词儿
2: 啊？
0: 什么词儿啊？
2: 抄那大俗词儿呗。
0: 俗词儿？
2: 什么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哎，什么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哎，您一听，这不也跟逛花园似的吗？
0: 行，有道理。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
2: 坏了，
0: 嗯，
2: 一紧张把下边词儿给忘了。
0: 忘词儿了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0: 这
1: 哦，丫鬟带路。
2: 这小丫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一听吓一跳。哎呦，怎么着？刚出来就带路
0: 啊？
2: 我这八成是忘词儿了吧？
0: 哎，
2: 哎呦，你忘词儿就让我们带路啊？哎呦，你是小姐，我们是丫鬟，你让带我们就得带呀。
0: 带吧，
2: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丫鬟带路。
0: 哦，他没词儿就哄丫鬟呐。
2: 小丫鬟刚带完一圈，怎么还带呀？这不你让带我们还得带呀。带吧，
0: 带吧。
1: 是，抬抬。
2: 小丫鬟又绕一圈，
0: 想起来了？
2: 还没想起来。
0: 还没想起来。
2: 我扒台沿一看呢，林慧秋汗都下来。
0: 这下麻烦了。
2: 他一个人忘词不要紧，
0: 嗯，
2: 台上还有三十多个小丫鬟呢。
0: 就是啊，
2: 救场如救火呀。
0: 对，
2: 我得赶紧上去。
0: 你得上。
2: 上了场，拦住了丫鬟，一亮相，哐，再菜。小丫鬟一看头了，来了人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救星可来了。
0: 是
2: 啊，你要再不来呀，我这鞋非开战不可呀。
0: 对，都快跑不动了。
2: 小丫鬟来了个二龙出水，把貂蝉让出来。貂蝉看见

0: 么？
1: 我心里说你这不废话吗？我不来你上哪儿想词儿去？
0: 这就是，
1: 我一想干脆不能跟他啰嗦了。
0: 怎么？
1: 这不罗成跟貂蝉也见着了吗？
0: 对，
1: 这就叫罗成戏貂蝉。
0: 哎，
1: 错不就蒙老太太吧？
0: 这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1: 不跟他多说，拉他下去。
0: 好，
1: 啊，大姐不必多问，来来来，随我到凤仪亭一叙便了。
0: 这不是挺圆满的吗？
1: 拉他下去不就完了吗？
0: 是啊，
1: 他也觉得这戏唱到这是完了，一块石头可落了地了。哎，这戏可唱完了，
0: 真不容易啊。
1: 哎，就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心里的一难过呀，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甩了一下水袖。哎，坏了。
0: 怎么？
1: 这戏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这一甩水袖啊，是起板叫唱呢。
0: 叫唱
1: 啊！古老一看，哎呦，这还有唱呢。好大大得，胡琴一听，怎么还有我的事呢？嘚儿楞的，你看胡琴响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胡琴响了，当时就得唱啊！
1: 胡琴响了就得唱啊！
0: 他有词吗？
1: 没词啊！
0: 没词儿怎么办？
1: 当时现编了四句唱的。
0: 现编
1: 啊？
0: 他是怎么编的？
1: 我给您学一学。
0: 你学学。

0: 有这事儿？
1: 我一想，他唱我也得唱啊。
0: 你怎么唱的？
1: 孙山大姐别生气，这本是老太太打出的主意，今天不唱这个戏，咱们大家可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罗成戏貂蝉》。听众朋友，对于花样迭出的电信诈骗，我们都应该加强警觉。随着相关宣传和维权普及的加强，现在呢，人们抵御电信诈骗的意识那也是越来越强。2016年春晚小品《放心吧》就讲述了一个由手机诈骗电话“你猜我是谁”引出的一连串误会的故事。当然，最终人们彼此间解除疑惑，达成了信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
1: 大家过年好！我祝所有的朋友们猴年大吉，万事成功。我成功了，我成功的住院了。但是我好了，马上办出院手续，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买了个红围脖，预示着我猴年红红火火成功了。
2: 哎呀，哎呀，晕呐！哎，小伙子，来扶我一把。
1: 哎呀，我娘，扶不扶啊？哎，必须扶啊！
3: 大爷，你怎么了？哎
2: 呀，晕呐，我这血压呀。
3: 没事，我带着你看大夫去。哎
2: 呀，不行，我这出来买菜没带多少钱，我得先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给我送钱来。哦，我手机哪儿去了？我这手机、啊
3: 哎、你这样吧，大爷、啊、你把你儿子电话告诉我，我帮你打。
2: 好好好，1381165157。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3: 哟，你儿子电话占线。哎呀，这么着，我先带你挂号去，一会儿我出来帮你打这个电话。
2: 行行行，
3: 好吧。你儿子姓什么呀？
2: 姓邵。哦，
5: 喂，你好，谁呀？
6: 你好，猜猜我是谁呀？
5: 哎，你谁呀？
6: 哎呀，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5: 不是你谁呀？
6: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5: 哎呦，这是个骗子，你老孙吧？哎
6: 呀，对对对，我就是老孙呐。啊，
5: 老孙，你有事吗？
6: 哎呀，兄弟呀、啊，我遇到一点小麻烦。哎，
5: 老孙，你说，你说。哎
6: 呀，我爸爸住院了，你赶紧往我卡里打5万块钱。哦，
5: 哎哎，老孙啊，哎，你爸爸不是正打着官司呢吗？
6: 哎，对呀，对呀，对呀。
5: 你爸爸不是判了250年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6: 哎，他这个他。
5: 我最恨的就是骗子，想骗我，我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皮，发光的物体是光源，描述路径是光线，派是3.14159265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0: 哎，痛了痛了！
1: 喂，你好，谁呀？
0: 哎，你是小邵吗？
1: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0: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1: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0: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1: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0: 对对对。
1: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0: 对对对。
1: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0: 哎呦，那怎么办呢？
1: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0: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1: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0: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1: 是，这可怎么办呢？
0: 你这个是
1: 啊。
0: 哎
1: 啊，
0: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0: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1: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0: 哎呀，医疗改革了，用不了多少钱，
1: 哦，
0: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1: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0: 多少？
1: 要不打两个亿啊？
0: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1: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啊，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0: 我呀，
1: 啊，
0: 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0: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1: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0: 我想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0: 啊，
1: 你换个心脏。
0: 哟，心脏能换呀？
1: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0: 哎呦，动物的行啊？
1: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0: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啥呀？
1: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0: 对，配型成功了。
1: 哎哎，老孙，
0: 啊，
1: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0: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1: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0: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0: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0: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0: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好，
0: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0: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0: 好，行行行，这下行了。
1: 哎呦，我爸爸，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1: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不是骗子。
1: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0: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1: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0: 不是。
1: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0: 哎呀，
1: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不是。
1: 我给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啊，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0: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0: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哎呀，
2: 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1: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1: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的多像啊！哎，你谁呀？
2: 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1: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 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2: 你让他给我来，你爸爸让你来。
1: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2: 我可不认识你。
1: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哦，
2: 你穿双红鞋。
1: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2: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1: 我还不认识你呢。
2: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哎
1: 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
2: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哎，
1: 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2: 我为什么扎头上？
1: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2: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2: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2: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1: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2: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2: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2: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1: 等着我。我

0: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喘着呼吸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
2: 那你要多少啊？
1: 1亿。
0: 你有病吧？
1: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0: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不正常，我不正常吗？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啊，我怎么着你了？
1: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什么？
1: 你还给我讲什么仁呀礼呀信呀？你讲的全面吗？你讲的就不全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我爸爸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称度量。
0: 神经病吧！
1: 你才神经病呢！哎，
0: 这要是放在大街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家里人得多担心呢！
1: 我神经病，
0: 这事儿我管不管？
1: 我神经病，
0: 我必须管！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2: 大哥，
1: 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2: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2: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哎
2: 呦，去什么医院？这是个骗子！
0: 神经病！
2: 骗子！
0: 神经病！
2: 走，去派出所。
1: 我为什么去派出所？
2: 你是个骗子！
1: 我不是骗子，
2: 你是什么？
1: 我是个神经病！
0: 你看，走，去医院。
1: 我不去医院。
0: 你是神经病！
1: 我不是神经病。
0: 那你是什么？
1: 我是个骗子。哎，
2: 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
2: 走，
0: 上医院。
1: 干什么？
2: 派出所。
1: 干什么？嘿，
2: 爸爸，爸爸。哎，爸爸，
3: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3: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2: 哎呀，误会了！
3: 哎呀，什么
2: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误会
3: 了。你等会儿，对，
1: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3: 一个。
1: 这是谁的儿子？
3: 我的。
1: 那个是谁的儿子？
3: 别人的。
1: 你是谁的儿子？
0: 别人的。不是，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哎
1: 呀，对不起，我认错儿子了。哎呀，不是，我认错人了。
0: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2: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2: 对对对，
1: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
0: 呀。大哥，甭说了，都是好事儿，这事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小伙子，哎，我知道你上过当受过骗，
2: 是，
1: 可是你不能谁的话都不相信啊。你爸爸今天是没有事儿啊，你爸爸要是有事儿的话，你得后悔一辈子。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小伙子，哎，我在电话里听出来好像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挺了解。
2: 没有没有，我就是感兴趣。
1: 好，中国古代有一名军事家叫孙子，他说了几句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
2: 哦，怎么说的？
1: 难道路上有坑你就不走道吗？难道尿过炕你就不睡觉吗？难道上过一次当你就认为谁都不可靠吗？孙子说的话你听过吧？
2: 啊，我听过听过。
1: 你听过什么呀？我姓孙，这是我说的。小伙子，哎，你记住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2: 好。哎呀，说得好，说得好。哎呦，
1: 哎，我爸爸，
4: 爸爸，
1: 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2: 怎么了？哎，
1: 不行，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2: 我去啊。你给你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1: 我放心呀、
3: 啊。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2: 我放心。哎呦，不行，还一个事儿不行啊！啊，你爸爸妈妈我不认识啊。
1: 没事，我让我爸爸妈妈系上红围脖，在马路边上跳舞。观众朋友们，你们放心吧。
5: 放心。
1: 成功了，我们想把红围脖送给你们，你们信不信？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孙涛、邵峰、王洪坤、李逸伦等表演的小品《放心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在清朝末年，相声艺人们编演了一批书史类的相声，像什么歪批三国、歪讲三字经、歪讲百家姓、歪讲四书、歪批聊斋等等。这其中呢，尤其以歪批三国受到听众的欢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歪批三国。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1: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2: 哦，这还看得出来，
1: 脸上有书气吗？
2: 哦，有书气。
1: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哦，看得出来。
2: 是啊，
1: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你觉得
1: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吗？
2: 哦，那么输了。
1: 书气。
2: 靠，那么个书气
1: 啊。书墨之气。
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
1: 嗯，
2: 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1: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哦，
2: 啊，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什么三国列国呀。
1: 嗯，
2: 水浒聊斋呀。
1: 嗯，
2: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嗯，
1: 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1: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1: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
1: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你这上班哪能看书啊呢？
1: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1: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1: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1: 看红楼梦。
2: 你瞧，
1: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1: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2: 是啊，
1: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1: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1: 他一赌气，他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1: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这位这看成了这书迷了，这
1: 是。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2: 拿他就是做个研究，
1: 研究啊。
2: 啊
1: 啊，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1: 三国啊。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
1: 嗯，
2: 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2: 哎，对对对，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批。
1: 哎，毛批、金批都好。
2: 哎，多好。
1: 那这个玉批不怎么样。
2: 玉批也不错。
1: 玉批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1: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

0: 变了。
1: 嗯，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1: 买玉皮三国，买好版的，十块钱，
2: 十块钱
1: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了。
1: 毛坯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1: 嗯
2: 嗯，
1: 金坯得60块。
2: 60，
1: 嗯，哎，贵了，
2: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皮，
2: 猴皮三国，
1: 猴皮三国，
2: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2: 哎，哦，就是阁下呀。
1: 哎，对。
2: 哦，您批三国？
1: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1: 嗯，
2: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你再回回手吧。
2: 回，我这儿买呢。啊，
1: 100多块，
2: 那得定200块。
1: 你多说点，
2: 500。
1: 你多说点，这不上税不武的，你干嘛那么胆小啊？500块啊，这是文学呀、啊，500块你就认为了不起了？
2: 这么说，这是无价之宝。
1: 你花5000块，你也没地方买去。猴皮三国。
2: 哎呀，怎么这么贵呀、啊？
1: 没出版、
2: 哎。你这不废话吗？没出版，你说它干什么呢？
1: 哎，珍贵就在这一点吗？
2: 这还珍贵呢，
1: 你这不能轻易就拿出来
2: 啊、
1: 还在修。
2: 哦，还在修呢。
1: 对，
2: 好好好。嗯嗯嗯，
1: 三国你懂是吧？
2: 懂啊。
1: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呀、啊。
1: 嗯，
2: 咱们彼此对研究
1: 请教。
2: 岂敢。嗯，
1: 为什么叫三国？
2: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2: 三国呀、啊、
1: 嗯，
2: 魏蜀吴这叫三国。
1: 魏
2: 哎，
1: 蜀
2: 哎，
1: 吴，
2: 不错，
1: 就这么三国。
2: 是啊，
1: 魏指谁？
2: 北魏曹操啊。
1: 蜀呢？
2: 西蜀刘备啊。
1: 吴，
2: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2: 哎，三国，
1: 不对吧？
2: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2: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2: 那算一国呀、啊。
1: 那就四国了。
2: 多出一国来了。
1: 嗯，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2: 算一国呀。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2: 那也算一国呀。
1: 六国。
2: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1: 不对
2: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2: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2: 对，
1: 得喽，就叫三国吧。
2: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1: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2: 啊？
1: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2: 嗯，不错。有一回
1: 有三吧？
2: 有。
1: 最末一段，
2: 末一段是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2: 对呀、啊、
1: 有三吧？
2: 他这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2: 当中间。
1: 嗯
2: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2: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2: 有啊。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2: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2: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2: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2: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2: 有。
1: 三顾茅庐，
2: 有。
1: 三气周瑜，
2: 有。
1: 三秦孟户，
2: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1: 老师、啊，他是要经过三的，
2: 好的，数着来的。
1: 那1、2、3、4、5、6、7嘛。
2: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1: 问题就在这里嘛。
2: 对对对。
1: 嗯，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出祁山。
2: 哎，六出祁山。
1: 2、3、6。
2: 嗯，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2: 9发中原。
1: 嗯，
2: 3、3见9啊。
1: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2: 啊、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个
1: 这是目录上的。
2: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2: 哦，
1: 还有的暗扣。
2: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2: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1: 嗯
2: 啊，这是暗扣。
1: 暗扣啊。
2: 啊，
1: 三不明。
2: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2: 都谁呀、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2: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2: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2: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2: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2: 乔国老
1: 啊。

0: 姓乔，有姓，没名字。
1: 国老是官亲，
0: 国老国舅吗？
2: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0: 嗯，
2: 有啊。
0: 哪有？
2: 他叫乔玄呐。
0: 《三国演义》上有吗？
2: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0: 戏上有
2: 啊。
0: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2: 啊，
0: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那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2: 嗯，
0: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2: 哦，
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2: 嗯，
0: 他得报名姓。
2: 是啊，
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2: 啊，
0: 老夫乔玄，
2: 嗯，
0: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2: 对呀、
0: 啊，没名行吗？
2: 啊，
0: 那怎么唱？老夫
2: 乔乔
0: 乔乔什么？
2: 乔，我知道乔什么呀？
0: 还是啊。
2: 哦，那么这个人呢？
0: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2: 哦，
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2: 乔玄。
0: 没名吗？
2: 嗯，
0: 愣给他添的吗？
2: 嗯，
0: 没地方查根据去。
2: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2: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2: 乔玄。
0: 嗯。
2: 啊，这是有姓无名。
0: 对呀、
2: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2: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2: 嗯。
0: 姓什么？
2: 姓貂啊。
0: 嗯。
2: 那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2: 啊，
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2: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2: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2: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0: 原曲上有。
2: 哎呦，原曲上、
0: 啊、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呢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2: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0: 全是书，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2: 怎么？
0: 怕它掉出来
2: 啊？没听说过。你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2: 那么小兵卒。
0: 小兵卒，
2: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
2: 上正传
0: 啊
2: 啊，谁呀？
0: 督邮。
2: 督邮。
0: 张翼德怒鞭督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2: 有啊。
0: 督邮是官衔
2: 哦，
0: 他姓什么？姓督，叫邮。
2: 不是了，
0: 是吧？
2: 啊，
0: 没有
2: 啊，无名无姓。
0: 张翼德怒鞭督邮
2: 啊，
0: 督邮是官衔，
2: 官衔。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嗯，
0: 谁也不知道。
2: 哦，
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2: 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2: 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2: 好嘛？嗯。对对对对，好、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2: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
2: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0: 这个是啊，
2: 嗯，
0: 夫妻的那个妻，
2: 夫妻的妻。
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2: 哦、
0: 处理方法不同，
2: 哦，这叫三七。
0: 有故事，
2: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0: 刘备撇妻，
2: 哦，
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2: 哦，这么三妻呀、
0: 啊？哎，
2: 哦，刘备撇妻
0: 啊！刘备这个人呢，
2: 啊，
0: 拿老婆不当回事。
2: 是啊，
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2: 嗯，
0: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2: 嗯，
0: 感情就那么密切。
2: 嗯
0: 嗯，妻子如衣服，
2: 你呀、
0: 啊，老婆不算什么。
2: 嗯，
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2: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0: 为了笼络人心
2: 哦，
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2: 嗯，
0: 懂吧？
2: 是是，
0: 就是这么一点。
2: 哦，
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2: 就跑，
0: 老婆不管了
2: 啊。那交谁了？
0: 没准儿，
2: 你这玩意儿，嗯，
0: 谁在跟前交谁？
2: 是啊，
0: 哎，
2: 这人还是很大方。
0: 嗯，刘备三次撇妻，
2: 哦，三次呢？
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2: 嗯，
0: 他跑了，
2: 是
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2: 哦，糜竺
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2: 嗯，
0: 这算完了。
2: 是是
0: 啊，
2: 嗯，
0: 第一次撇妻，
2: 第二次呢？
0: 徐州十三，
2: 哦，徐州十三，
0: 曹兵来打，
2: 嗯，
0: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2: 是啊，
0: 关公在下邳，
2: 不错呀、啊，
0: 徐州西南，
2: 对呀、
0: 啊，十二里地，
2: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2: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
1: 够奔徐州。
2: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兵力就强一点啊。
2: 对呀、
1: 谁想走到半道，徐州火起，失守了，
2: 徐州丢了。
1: 这阵儿，刘备
2: 啊，
1: 说句文化
2: 啊，怎么讲？
1: 颠儿了，
2: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1: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啊！
2: 是的，
1: 曹兵围拢上来，
2: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2: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2: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2: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2: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2: 是的，
1: 怎奈有二家黄嫂，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2: 你瞧瞧。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来了一个朋友。
2: 谁来了？
1: 张文远。
2: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2: 哎，
1: 他跟关公。
2: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2: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1: 对，
2: 那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2: 这不像话呀！你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1: 啊，这我说的，
2: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2: 哎，
1: 约三世，
2: 土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2: 不错。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2: 哎，
1: 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2: 哎，
1: 古城相会，
2: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2: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计。
2: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2: 哦，
1: 曹兵追到。
2: 他又跑了，
1: 又跑了。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赵云保着家眷。
2: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2: 哎，
1: 救出阿斗。
2: 到
1: 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2: 瞧瞧。
1: 幸喜小主人无恙，
2: 多不容易、
1: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2: 是啊，
1: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2: 那就绝后了，
1: 没儿子了，
2: 没了。
1: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2: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 不、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2: 刘备，
1: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2: 说什么？
1: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2: 啊，怎么回事？
1: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继续笼络人心。
2: 哦，
1: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啪，这摔地上。
2: 你说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 没摔着
2: 啊？没摔着。
1: 嗯，
2: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1: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2: 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 刘备摔不着。
2: 怎么会摔不着？
1: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2: 这爱模什么事了？
1: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2: 啊，
1: 双手过膝，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2: 哎呦，
1: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1/3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一陣，希望大家同我一起做。來來來來，哦誒哦，來來哦 ，OK。對面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经常失眠，有人多梦易醒，有人心烦无法入睡，也有人感觉疲惫但是就是睡不着。中医认为，失眠的原因以心脾两虚和阴虚火旺最常见，应当对症益气补血，清心降火，缓解失眠的症状。您可以适量的多食用一些龙眼肉、大枣、莲子等。另外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提醒您在睡觉前不要吃太多的东西，也不要再大量喝茶水。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薄荷药食两用，性凉，可疏风清热，清利咽喉，常用于感冒的治疗。像桑菊饮和银翘散这两种治疗感冒的经典中药方中就含薄荷。另外，把弄碎的薄荷叶涂在蚊虫叮咬处，还有消炎止痛止痒的作用。而平时心悸失眠、多梦易醒、心烦善忘的人群，可以试一试自制一个助眠枕，能起到不错的改善效果。枕芯用料是杭白菊300克，这可以清肝明目；冬桑叶300克，用来疏散风热、清肝明目；还有夏枯草200克，用来清热散结、消肿明目；合欢花200克，解郁安神、滋阴补阳、健胃和胃；最后就是薄荷30克，疏风清热、疏肝解郁。做法很简单，用打碎机将以上的药材磨成粗粉，放进枕芯做成枕头，3到6个月后，失眠症状会有所改善。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莫展陈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李多奎的嗓音洪亮苍劲，吐字清楚，行腔流畅，韵味浑厚。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

岁，万万岁。

0: 来问你被何人所害？
1: 因刘备过怀，陷害哀家，源头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0: 怎知我到此地？
1: 我在大寨乞讨，听说新到你归还，
0: 如何？
1: 清晨呐！

他那的那能钱，你分了断了不分都不他好分。你若是算清我的冤仇恨，我打我你，你死不死不死，头戴着乌纱，身子穿着蟒袍，腰横着一带，就奔着朝廷龙台朝门。你若是算不清我的冤仇恨。

碰到恩人来求命，想念我就是在那普罗汉窑八村村白天讨饭苦吃不尽，早夜晚我想着儿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多奎演唱的京剧《玉后龙袍》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中的精彩唱段。

0: 你找咱们丞相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
1: 怎么
0: 司马懿的大功告辞，应该将长坂紧闭，如今反将长坂大开，这不是越老越糊涂了吗？
1: 哎，不错不错啊。

然国家事，用不着叫人们担心，想着西城到汉中。

瞧瞧去！哎，伙计，

来自江山不负。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空城计》。京剧名家袁世海不但嗓音宽厚洪亮，而且善于表演。在舞台上，他成功地塑造了曹操、鲁智深、李逵、张飞、廉颇、窦尔敦等众多艺术形象。下面请欣赏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

岂可见天下名言方我来了在这连环刀我死了为王大唱我哭仇不报忘在身上我岂不悲天下人耻笑一场奸

响亮，此乃是天

妙啊！急忙忙去寻那香，与他们拥而上。

心里去修的有一条小人啊。小我精通善干的逞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袁世海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选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现在天气闷热，难免使人心情烦躁，所以大家更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防止情绪中暑。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可以写写书法，听听舒缓音乐，做做八段锦等，舒缓焦躁情绪，保持心境平和，帮助调和五脏气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是很多朋友上了年纪后容易出现的眼部疾病，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听上去陌生却又比较常见的黄斑前膜有哪些危害，提示大家定期进行眼部检查，早发现早治疗。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常见慢性疾病会影响到眼睛健康吗？医生有话说，提醒您日常生活中也要关注眼部健康。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也是一个非常娇贵的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的眼睛都会出现问题，让视力变得越来越差。先来听听张女士的经历。
4: 张女士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教师。退休后，她经常看书看报，还用手机看看新闻。女儿为了增加张女士退休生活的乐趣，还教会了她用平板电脑玩游戏。最近，张女士发现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书看报字体都变得有些扭曲，有时候看书时眼前就会突然出现了水波纹，还出现过黑影。起初啊，她以为是自己老花眼加重了，便去眼镜店配了副新眼镜，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后来又以为是白内障，想着白内障晚些手术也不耽误。张女士的女儿得知情况后，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经过详细的眼底检查，医生诊断张女士患上了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医生告诉张女士，早期的黄斑前膜可以不用进行手术，但是发展严重了就要进行手术治疗，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理想的视力。张女士还不想进行手术，希望能有什么方法能控制住病情。
2: 对于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这些眼科疾病名词儿，很多朋友还是比较陌生。我们的眼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出现了这些问题又该怎么做，可以尽可能保留好视力？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大家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陈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与治疗，尤其擅长眼底疾病，如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临床诊治。
2: 欢迎陈欢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陈欢大夫。
2: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张女士被诊断为黄斑前膜玻璃体浑浊。那么黄斑玻璃体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起什么作用呢？哎，这两者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5: 这个首先还是要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眼球的这个结构。就我们的眼睛呢，就像是一个照相机，一般来说呢，就是照相机会有这个镜头呀，还有这个光圈啊，还有一个底板啊，就是这个底片。我们一般呢说这个视网膜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个底片，这个胶卷成像的地方。那在视网膜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就是主导我们的中心视力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叫黄斑，就是它是一个解剖的名字。那么黄斑前膜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个眼底视网膜最关键的这个影响我们中心视力的这个地方呢，视网膜前面长了一层膜，那么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视力有下降啊，还有视物变形的这个症状。那其他的眼睛其他的结构啊，比如说像晶状体和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啊，这样瞳孔就相当于光圈。那玻璃体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屈光监止，但是呢它这个屈光的作用会比较小，那它也是在眼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那么它一般来说是透明的一个胶质果冻样的一个物质，但是呢就如果说它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是一些有近视眼啊，它会发生一些液化的变性，那么就会有这种玻璃体的浑浊，我们在解剖名词上是这么说的。那么有些患者就会有这种飞蚊症的这个症状。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黄斑本身是我们眼睛看到东西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5: 对，
2: 那黄斑前膜是在黄斑前面长了一层膜吗？
5: 对，是它其实主要呢，我们也把它叫做这个玻璃体视网膜交界面的一个疾病。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玻璃体它其实呢是紧贴的视网膜的，就是视网膜最内层就是贴着玻璃体。那么在玻璃体跟视网膜之间这个交界面呢，有时候呢会发生一些增生，有一些细胞的增殖啊，这样就会导致呢就会长一层这种就是透明的，就是有时候是那种玻璃纸样的一个膜。那这个长一层膜呢，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不会太影响视力，但如果随着这个膜它增殖越来越厉害呢，可能会导致有牵拉，这样就会引起这个我们说会引起一些黄斑水肿啊，然后甚至于牵拉更严重，可能会引起视网膜脱离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就严重的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
2: 那是不是黄斑前膜和玻璃体浑浊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5: 这个倒没有说就是一定说是有相关，但是呢一般我们指的这种就是玻璃体浑浊呢在老年患者当中比较常见。那其实呢黄斑前膜，尤其是这种特发性的黄斑前膜呢，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就是这两个。但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黄斑前膜，比如说像有一些青少年儿童啊，或者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继发的这种前膜呢，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2: 对，那我们就想问问具体出现黄斑前膜的原因有哪些呢？
5: 就刚刚有提到，就是对于老年患者就比较常见的，就是由于这种我们叫玻璃体交界面的一个异常，这种的话呢可能是跟年龄啊，或者是说有的人他可能周边视网膜有一些病变，比如说有裂孔啊，或者是说以前曾经打过激光啊，或者是曾经受过外伤啊，这些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炎症，比如说以前有过葡萄膜炎呐、炎症刺激感染啊等等，眼部局部的一些疾病导致也可以继发一个前膜，或者说是本身有一些视网膜的疾病啊，像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等等，这种呢它都有可能会有继发黄斑前膜。
2: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黄斑前膜都有哪些常见的症状。你看像我们看到案例中张女士她出现了有视物模糊变形，眼前出现水波纹黑影，这些都是黄斑前膜的典型症状吗？
5: 就是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视物模糊还有变形，这个是黄斑前膜的症状啊。但是呢像这种水波纹啊黑影这个呢，主要还是一个就是玻璃体浑浊飞蚊症的一个症状。那黄斑前膜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个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以及视物变形。因为呢就是黄斑它的结构发生就是水肿啊，或者引起它这个变形了之后呢，它就是会引起中心视力的一个改变，变形是最常见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有一些视物发暗啊这种，但是这个是相对少见一些。
2: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黄斑前膜的高危人群呢？
5: 特发性黄斑前膜的话呢，一般都是老年人常见，那么一般呢是相对来说女性会更多见一些，相对来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既往有过一些就是眼底的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些病史，或者是说之前曾经打过激光啊，周边有裂孔啊这些。但黄斑前膜的话，它就是毕竟没有说它跟什么遗传啊有一定的什么相关性，但是有时候也会见到，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会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姐姐有前膜，然后可能大家都是老年人了，可能过段时间什么弟弟什么的可能也有前膜，但这个没有说有什么相关，就是明确的能找到有什么证据。
2: 那黄斑前膜的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5: 首先就是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还有视物变形的症状，一定要先去医院检查，要查眼底，然后要查 OCT， 就我们眼科最常见的就是可以无创的去检查黄斑结构的这样一个检查，然后先要明确是什么样的一个诊断。因为就是视物模糊和视物变形除了黄斑前膜以外呢，还有其他的黄斑的疾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症状，所以一定要先去医院先去检查，你先明确诊断，确定就是一个黄斑前膜，然后呢，我们再去考虑进一步的，比如说是观察，这样就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定期复查，还是说如果说这个前膜已经引起比较严重的视力下降，是不是要考虑进一步的手术啊？这样子。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黄斑前膜，如果我们不积极治疗，会发展出其他更严重的眼病吗？
5: 黄斑前膜它本身呢是会，一般普通的这种特发性黄斑前膜，就是它发展的会比较缓慢，就是它不会说立刻会让你视力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急速的下降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长期发展或者它引起牵拉比较严重啊，那么就是有可能会导致黄斑的结构发生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变化和破坏，比如有黄斑水肿，或者是说呢出现黄斑裂孔，或者是说甚至于视网膜脱离这种，那么这种的话呢就会对视力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2: 那刚才的案例当中啊，就是医生告诉张女士，她早期的黄斑前膜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那么不进行手术，是否需要进行其他的治疗来防止疾病的进展呢？
5: 就是黄斑前膜呢，就是的确是就在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只是薄薄的一层，它没有引起结构的破坏，那这种的时候呢，甚至于它其实并没有太影响视力，有的患者他可能视力能0.8 1.0，但是我们做检查是能看到它其实有黄斑前膜，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建议去进行手术，因为没有必要去为了做而做，这种情况就是往往就要建议定期的随诊观察也没有说特别好的治疗的办法来预防，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也是跟它的这个玻璃体啊，还有视网膜交界面这样一个疾病，它也是可能跟一些年龄啊、一些时间啊这种发展有关系。
2: 就是说没有什么直接针对黄斑前膜的药物。
5: 没有，就是一般我们都会说，如果有前膜的话，选择就两个，一观察，二手术。
2: 就是到严重了咱们待会儿再说手术啊。
5: 对，
2: 我们先来说，那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了，那我既然已经有了黄斑前膜，医生说现在暂时还不需要手术，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这个黄斑前膜的进展，比如说吃一些跟眼睛有关的保健品，叶黄素大家都说对眼睛也很有保护作用，那我们吃点叶黄素行不行呢？
5: 这个吃叶黄素对延缓黄斑前膜呢是没有证据表明它是有作用的，当然叶黄素的话呢它是一个就是维生素，因为我们的黄斑呢是黄斑区的话呢它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叶黄素，有些它可能青菜啊蔬菜啊吃的很少，可能就容易更容易得这个干性的黄斑变性，但是它跟黄斑前膜的进展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
2: 刚才您说到蔬菜，其实我马上想到大家都会说吃胡萝卜。
5: 对，胡萝卜素叶黄素。 对是的。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如果有黄斑前膜还不需要手术，那我是不是经常吃点胡萝卜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
5: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个能够延缓它，但是未来会不会有些新的药物出来这个不好说，就目前来说没有什么 么药物是能够延缓它的发展。嗯，
2: 那我们除了吃点什么来延缓发展，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延缓黄斑前膜病情的进展吗？
5: 似乎也没有什么，我刚刚

0: 不是说了吗？选项两个，一观察，二手书。
1: 良好的用眼习惯应该还是会有帮助
0: 哈。良好的用眼习惯肯定是会，就是对眼睛会肯定各方面会更好一些。但是就是对于黄斑前膜，就我们就针对这个疾病本身可能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嗯，那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医生是告诉张女士说，黄斑前膜手术以后视力改善的效果因人而异，就是说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获得理想的视力。
0: 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就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白内障手术，就是白内障就是说因为这个晶体浑浊了，就跟照相机的镜头花了，然后我就做个手术把这个镜头换了，就立竿见影，立马就是可能头一天什么看不见，第二天立马 1.0， 这个特别好理解啊。但是呢黄斑前膜呢，它是因为它是在长在这个黄斑区视网膜前面的这一层膜，那么呢它这个膜就是跟它长的时间呢长短呢，还有就是这个前膜它引起这个视网膜它这黄斑的结构的破坏，还有就是跟它对视细胞就是感光细胞的损伤有多大，所以它的这个视力的预后是就是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啊。因为我们做手术呢，就是我们从解剖的角度来说，我们就是把这层膜给它撕掉了，那么撕掉了之后呢，它是不是立刻对它的功能能发生改善，因为我们其实在细化来说呢，就是可能是要看我们的感光细胞啊，是不是它的功能还保持完好。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它这个前膜形成的时间很短，那么它的感光细胞的功能还相对比较好，然后可能我们把那个前膜一剥，它没有一个牵拉力，那么黄斑水肿恢复的比较快，那么可能视力愈后就会比较好。我之前有过有一些患者可能术前就是0.3、0.4，然后做完第二天，就我们认为刚做完的时候视力可能不会提高，因为有可能是刚撕下来那个膜的时候，有时候视力还会有轻微的下降，但那个人做完第二天就0.6，一周之后视力就0.8。但是也有的患者呢，如果说他这个前膜已经非常长了，比如说长了已经3-5年了，然后很厚，而且这个水肿啊还有这种引起的结构破坏的时间也很长，那么可能手术你把它接下来之后呢，其实它的这种功能它恢复就是能提高改善的有限。但我们更重要有时候会提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去看它那个膜的形态，就比如说它的确是牵拉很严重，那么我们做这个手术更多的是为了不要让它继续恶化，就不要更差了，就希望可能就是说我们至少维持在它现在的这个视功能的状态，因为它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引起视力进一步的下降。
1: 嗯，那这里面其实就面临一个很微妙的选择，就是说如果我们早做手术可能没有必要，但如果晚做手术可能会对黄斑部分产生更多的损伤。
0: 对对对，这里面
1: 到底什么时候做手术？
0: 对，这里面就的确这个就是不只是患者，其实医生也会很纠结。那么肯定我们跟患者交流的时候也会就是要医患双方去共同的去先理解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出要不要做手术的这个决定，然后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肯定都是得要大家都先想清楚了，然后你再去做出做或者不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以前的话呢，可能比如说给几个指标吧，就可能更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会说啊，可能视力0.3以下我们再去考虑做。那现在的话呢，因为相对来说这个玻璃体手术，因为我们手术的话是叫做这个玻璃体切除和剥膜手术，那现在这个玻璃体切除手术呢，随着这个近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微创了，造成的这个就是并发症的可能也更小了，就跟手术相关的那么操作的这种就是这个技术也更成熟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拓宽到比如0.5以下可能也可以考虑做。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它出现这种变形的症状啊比较明显，而且是比如说最近几个月啊这种，我们会更愿意的会建议它可能会早点做会更好。
1: 其实可能医生会更帮助我们关注我们这个长远的视力，而不是说现在是不是马上改善视力，马上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确实，我觉得患者朋友也要
0: 对
1: 跟医生充分的沟通，
0: 是的，
1: 相信我们的医生。
0: 对，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什么情况下必须去做这个手术呢？
0: 黄斑前膜很多时候我们都叫一个择期手术，它也没有说是一个就是必须，就一般普通的这种我们都是认为是一个择期。但是比如说像那种就是

0: 像那种视网膜脱离啊这种，我们还会建议就是这种肯定就是尽快手术啊，或者是这样的话。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它引起了一个严重的视力下降，或者是说它引起了一些刚刚说的一些并发症啊，这种我们会就是更建议，更加建议他去做这个手术。但是要不要做，因为的确你就算做了他视力可能也不提高，就是我患者他觉得我做的视力不提高，他很多时候他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去做，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去做。所以这个还是要双方就是只要去沟通清楚了之后再去考虑做还是不做。
1: 嗯，但是我觉得医生可能更会帮我们关注到我们这个病情今后的发展趋势。
0: 对，
1: 所以考虑做不做手术其实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个视力的问题哈。
0: 嗯
1: 嗯，然后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黄斑前膜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
0: 嗯，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复杂不复杂，有没有什么风险。
0: 一般我们都是做这个我们叫微创玻璃体手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眼球表面我们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就跟做腔镜一样，就是现在不是就是各种各样什么胸腔镜、腹腔镜，然后就扎三个很小的洞，然后我们在这三个洞里面有一个洞我们是插一个灌注，另外两个洞一个洞是插这个光导，就是有光照到眼底，然后另一个就是可能插这个玻切头或者是这个就是膜镊什么的。然后我们先是把玻璃体给它切了，切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用很精细的镊子，然后那些膜镊啊，膜镊去把那个前膜给它就是剥很精细，真的是非常精细，然后就把这个很薄的这个前膜给它撕除，完了之后呢，就是再把切口关闭，基本上就是这个手术就结束了。那么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呢，有时候可能有一些

0: 偶发的情况，可能有一些球后出血啊，或者是甚至于这种打麻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扎到眼球，但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1: 对，我听陈主任讲，我觉得比如说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因为它是晶状体的这部分哈，我们会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安全，但是这个黄斑前膜，我们剥离这个黄斑前膜，毕竟黄斑是我们视力最重要的部分，而它又是跟黄斑粘在一起的哈，所以听起来好像觉得还是有点担心哦。
0: 就是因为我们会用显微镜嘛，就是还会有这个看眼底。我觉得现在就是我感觉大家做前膜手术也会，就近年肯定会比十多年前会这个适应症会拖得更宽，就是因为手术越来越成熟了，然后我们的显微镜啊，各种可视化呀，现在包括有这种 3D 啊，就是这种高清，还有这种联合术中 OCT 这样的一些高精尖的手段，会能够让我们这个手术更安全，你更精细的给它做下来，所以风险其实是比以前要更低了的。
1: 那我们了解一下，对于患者来说哈，我们这个黄斑前膜的手术前、手术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黄斑前膜手术前，首先我们肯定是希望患者，因为这种老年人比较多嘛，肯定是希望身体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种药控制比较稳定，还有就是有些什么冠心病啊、支架植入术后啊这种，可能吃一些抗凝药啊，这种我们要评估一下。我们一般做眼底手术还是尽量，如果可以停的话呢，一些抗凝药还是停掉，因为怕手术当中一些出血。那术前的话呢，术前点抗生素的眼药水，然后点术前点3天预防感染的，还有就术前就完善一些术前检查。那术后的话呢，术后一般就是要按我们的要求去点一些术后用的一些眼药，注意卫生啊什么的。
1: 陈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个您在门诊当中治疗黄斑前膜的病例故事？
0: 这个其实黄斑前膜其实在就是眼科或者眼底专业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比较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之前就是记得有一个就比较曲折的这样一个患者，就是可能他还不是一个单纯的那种前膜，就有点曲折。他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年患者，他刚来的时候呢就是白内障非常重，就是重到不能看清楚眼底。但是呢就是在术前的时候呢，因为白内障太重了，就是导致我看不清眼底，所以只能是先把白内障先做了。然后做完白内障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其实我们术前也给他做 B 超了，就是也没有发现有视网膜脱离什么的。但做完白内障之后呢，就会发现他视力提高的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再去仔细检查眼底，就发现他的确是有黄斑前膜，而且他周边还有视网膜裂孔，然后在周边的那个裂孔附近还有一些视网膜的浅脱离。那这个患者呢，后来我们就是又给他就是又尽快的又给他又安排了就是眼底的手术，然后又给他就是给他又打了激光啊，然后又做了手术之后呢，他最终视力还是能够到，我记得好像是0.6，还是就是还挺好的，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就这个相对比较曲折一些。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个患者就是他的视力提高超出我的预期，就是有前膜的患者最终我见过最好的到过1.0的也是有的。
1: 其实请陈主任讲这些病例故事，也是希望我们得了这个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不要太担心，其实我们还是要有信心可以治的，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的哈。
0: 对对，就是黄斑前膜还是一个就是可以手术治疗的这样一个疾病，但是就是在做手术之前可能要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评估，然后对他的视力预后有一个评估，那医生和患者双方都理解清楚之后呢，再共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个还是我们医生可以做出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年龄因素、眼睛受过外伤或做过手术，以及一些眼部疾病和身体慢性疾病，都可能让眼部的黄斑前面长出一层膜。而黄斑和我们的视力关系密切，所以一定要早发现问题，早干预。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在节目开头案例中，张女士眼睛出现问题，自己先以为是老花眼，又道听途说以为是白内障，结果确诊是黄斑前膜。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尽快就医，不要自我诊断。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带大家了解眼睛检查的相关事宜。我们的医生一般是通过什么检查来确诊黄斑前膜？那么有了黄斑前膜的患者朋友是不是要定期进行这样的检查呢？
2: 其实我们就是给患者检查眼底，我们用这个就是间接检眼镜或者前置镜，我们能看到眼底，那么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前膜我们直接就能看出来，就是或者是拍个眼底照片啊这些。但对一些很早期的前膜或者是说它很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眼底镜可能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还有它的范围啊，它的这个对视网膜牵拉的这个程度，我们要做 OCT。OCT 的话就是一个断层扫描，就相当于就是能够看清整个黄斑，就是我们理解 CT 哈、啊，就给它切层，这样我们能看到黄斑区整个视网膜的结构、前膜它的形态，这个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嗯，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检查。
1: 嗯，那就是刚才我们说到黄斑前膜早期是不需要手术的，
2: 嗯、
1: 那我们定期观察呢，是不是需要定期进行这个 OCT 的扫描？
2: 对对，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就是比如说是那种很早期的。我们可以半年啊，甚至于如果说视力觉得很稳定，就是至少每年应该要查一次，视力、眼底以及 OCT。如果像一些已经引起的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我们看那个前膜，它可能也会发展，会有已经有水肿这种，可能我会建议，比如三个月、半年这样，就是更频繁一点去复查。嗯。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遵医嘱啊，医生让我们多长时间来复查，那我们其实还是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我们来复查的。
2: 嗯，
1: 那确实很多老年朋友就认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就是老化的结果、
2: 嗯、
1: 是正常的、
2: 嗯、
1: 然后就没有进行定期的眼睛检查。
2: 嗯，
1: 那我们想问一下陈主任，作为眼科医生、
2: 嗯、
1: 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呢？
2: 因为老年人他出现这个眼病的这个概率是就是明显会高很多的，就除了说白内障啊，或者是说我们更简单说老花眼啊这个事儿以外呢，其实很多眼底的疾病也是在老年人高发的，就除了黄斑前膜，还有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啊等等，还有一些视网膜血管性的疾病，或者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引起的一些眼底出血啊这些。那其实呢还是要定期检查你才能够及早的发现啊、很多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看病啊就是不太方便啊，什么挂号都得就是孩子帮忙啊，有些老年人他其实视力很差了，如果子女不去关心的话，他又不去检查的话，他都不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就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邻居，就是十年前他找我看过一次眼睛，十年前，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点点老花眼，然后远视吧，就是其他的没有什么，然后他十年没有来找过我，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他的老伴就发现，就觉得他看东西怎么越离越近啊，然后一检查就发现其实两个眼的白内障已经很重了，但是更严重的是有一只眼睛他其实有老年黄斑变性，而且就是他其实有这个视觉的症状已经有三年了，他一直没来看，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白内障这个我们可以给他解决，但是像老年黄斑变性的话，他已经形成斑痕了，就是我们再给他积极的治疗，可能他眼底的这个损伤已经不可逆了，所以他最终可能做完白内障他觉得亮了，但他视力可能也就0.1，没有提高太多。所以我还是建议就是老年人一定要定期检查眼睛，尤其是当你发现已经有视力下降了，就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要尽早的去检查。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我们老年朋友发现视力下降，
2: 嗯，
1: 其实不是说完全没有办法要听之任之，其实有很多疾病、
2: 嗯、
1: 很多眼睛的疾病、
2: 嗯、
1: 我们是通过医疗的干预是可以改善和缓解的。
2: 对，
1: 嗯，所以说有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去就诊。
2: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对于那些暂时没有发现眼部功能性改变的老年朋友、
2: 嗯、
1: 那我们又需要多久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呢？
2: 一般我们还是会建议一年吧，一年就每年查一次还是比较合理。就你想想，其实你包括全身的体检啊，不都是每年体检一次吗？你哪怕是查个血，查个血糖，那其实我们眼科也是一样的，是建议每年查一次。那尤其是比如说本身就有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尤其是糖尿病这种，就更是要每年都要检查一次。那一般呢，我们会要查一个视力啊，然后要查一下我们叫裂隙灯检查，就看看有没有白内障啊，看一下晶体啊、角膜呀、啊，然后还要看一下眼底啊，眼底的检查，就是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从前到后啊就都查了。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眼底检查发现黄斑，或者是有一些病变啊，那就要进行进一步的专科的检查，比如像刚刚提到的 OCT 啊这些。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大多数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每年的定期体检，那么定期体检我们会有一个眼科的项目，一般会查那么个两三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定期体检里面的项目够
2: 不
1: 够，我们还需要做别的吗？
2: 对，因为一般体检中心啊什么体检的，我看他可能就会查个视力，可能好一点的可能还会带个眼压，然后他一般会可能会看一看有没有白内障。眼底的话呢，可能现在好多我看体检中心都会给一张眼底照片，甚至于给你 AI 人工智能分析，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病。但那张眼底照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后脊部，就是我们叫后，就是可能就是眼，就是相当于眼底的中心的那一部分的一个照片。那么其实眼底呢，它是还有就是很宽的一个超过200度这样一个范围，但实际上它拍的那张照片一般，或者说我们不散瞳检查下呢，可能就只能看到35-45度这样的一个范围，就是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范围。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那种有视物遮挡啊，或者是有其他的症状的话，或者是说有变形啊，这些还是到医院要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检查。
1: 就是我们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睛的问题，我们及早就诊，很可能会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就会下降就不管它。
2: 对对对，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药呀，这种有很多以前甚至于就是可能十几二十年前都认为是没有办法治的，比如说你就说黄斑前膜吧，那你要是说30年前在玻璃体切除手术还没有怎么开展起来的话，那就是没得治，那你现在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况。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要想明眸到老，定期做眼睛检查不可少，尤其是眼睛已经开始出现疾病的朋友，更要遵医嘱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黄斑前膜是一种常见的引起视力下降的眼部疾病，那么眼部黄斑还会出现哪些病变？如何预防黄斑病变？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再给大家提提醒。我想问一下，我们老年人还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因为刚才您说到黄斑是我们眼睛
2: 解剖的一个结构，
1: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2: 对对对
1: 对，那我们需要警惕哪些黄斑病变呢？
2: 最常见的老年人最常见的就是叫我们叫老年性黄斑病变，它这个跟黄斑前膜就是不是一回事，它也是在黄斑那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些病变。那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比较常见的这个老年黄斑病变呢，我们叫老黄的，那它呢就是常见于老年人，然后也是跟衰老有一定关系，然后分为干性和湿性。干性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衰老，可能会在黄斑区有一些沉积物啊，像玻璃膜油啊这些，它会发展非常缓慢，但是它最就是一个衰退吧。那么但这个干性黄斑病变进行到比如像地图样萎缩这种，它也会引起一个严重的中心视力下降到晚期，但这个干性呢在欧美人会更多见一些因为这个来说呢，现在以前是认为没什么可治的，但现在呢也有很多新的药物，包括一些基因治疗啊等等，也是在希望能够延缓它的一个病变的发展。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叫湿性老年黄斑变性，那个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治疗的办法，就是控制它，就是这个地方它长了一个异常的新生血管，会导致黄斑有出血啊、渗出啊、水肿。那这种的话呢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视力下降，看东西变形啊、中心黑影暗，反正就是想看哪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的话呢，现在我们都是采用这个抗 VEGF这样一个治疗，就相当于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眼睛里边打针，就往玻璃体腔里边打药，而且是定期打。那么可能是每个月就是或者是说根据他情况要定期随诊，然后定期往眼睛里面打针去控制他的病变这个是相对比较常见的。
1: 您刚才说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啊，
2: 对对对，
1: 刚才陈主任说到了，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的。那其实我关心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积极治疗这个湿性的黄斑病变，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2: 对，如果你没有在早期进行积极的去干预的话呢，它就会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斑痕。就它就是跟它长了一个新生血管，它出血，最后它会形成那个斑痕，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可逆了，就这个时候就不可逆了。其实我们打针啊，或者是说我们给它往眼球里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控制那个新生血管稳定，或者是让它消退，就是形成这个斑痕越小越好，这样对你的视力影响比较小。但如果说比如说你都已经刚刚我提到那个我那个邻居，他就是相当于3年他都没去看，那么就是说到就是他可能错过了那个最佳的治疗时机，他来的时候已经形成斑痕了，这种时候你再给他去打针或者用积极的治疗，他这个视力损伤是不可逆的。
1: 所以其实这里也是特别想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老年朋友，因为老年性黄斑病变比较常见嘛，就如果说我们出现视力有问题，那我们一定要及早就诊。
2: 对对，
1: 就是我们去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2: 对，
1: 那么可能医生会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们观察就好，或者这个情况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而不是说我们不管它，因为很可能不管它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2: 是的是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哈。
2: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去一只眼检查，就是很多老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来的时候都是一只眼已经是陈旧了，他是另外的是相对好的眼睛出现新发病变的时候，他才会感觉到有视力下降。因为你平时都是两个眼同时看，你至少有一只眼是正常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出你其实有视物变形，或者是说你有一个明显的视力下降。尤其是黄斑病变呢，它主要影响的是中心的视力，就相当于你的注视点那个地方，它会让你就是看不清，但周边的视野啊这些其实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不挡着一只眼，他都不知道自己那只眼的视力，或者是说中间他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就是一定要经常挡着一只眼，拿一只眼去看，然后这样的看能及早的发现一些视觉的症状。
1: 这个可能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一只眼睛看得见，一只眼睛看不见，我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2: 但实际上就是会很，
1: 它是因为它是渐进式的，我们大脑就会适应，是吧？
2: 对对对，就有时候它就是不注意的话，它可能的确会不是很能及时的发现。
1: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那个体检的时候，医生第一件事查视力，非得要挡一下左眼挡右眼？
2: 对对对，
1: 我其实觉得好多余啊，但其实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大脑可能就会在它渐进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就会适应了，然后通过大脑内部的调节，然后让我们感觉好像我们两个眼睛都看得见。
2: 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不是，其实一只眼睛视力在缓慢下降。
2: 对，其实这个是会的。比如说有的小孩可能家长都发现他有一只眼都斜视了，才发现可能那只眼的视力已经很差了。 他就是不知道，孩子也就是可能都不知道说自己有一只眼的视力很差。
1: 对，特别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的感知能力也会慢慢的下降一些哈。所以我觉得陈主任这个提醒特别重要，大家时不时的一定要遮挡一只眼睛，仔细观察一下两个眼睛视力是不是都是正常的。
2: 对对。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说法，有人说这个黄斑病变是不治之症，那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概念？是指它不可逆损伤了吗？
2: 这个就是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是更早年吧，可能就是的确是可能是在20年前，就是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真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现在的话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医疗技术发展的越来越快，各种各样的新的药物，就是现在很多疾病都是可以治的。比如说这里的黄斑病变呢，就是很宽泛了，可能我们一般讲的黄斑病变可能更多指的是那种老年黄斑变性啊这一类的疾病，但其实发生于黄斑部的这些病变是有很多的啊，就还有包括有一些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水肿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引起黄斑部发生一些病变。不治之症呢，可能比如说像针对刚刚我提到的这种老年黄斑变性，它因为毕竟是一个衰老式的疾病嘛，它可能会逐渐缓慢的有一个视力的这样一个下降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有很多治疗办法，刚刚说到了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其实现在都是有很多办法能够让视力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甚至于能够视力能够先提高啊，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个视力。所以我就不认可这种说法，就现在不是叫不治之症。
1: 这个很重要啊，眼科医生告诉我们说黄斑病变不是不治之症。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老年朋友自己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来避免黄斑病变的发生呢？
2: 其实有很多研究有做过，就是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像吸烟。吸烟就是大家觉得好像跟眼睛没什么关系，但是就是很明确的，就是吸烟是这个老年黄斑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我们肯定还是建议就是尽量就是戒烟，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些这些呢也是，还有高血脂，这些也是一些危险因素，但是相关性可能没有吸烟这么强。另外还有就是一些不吃蔬菜水果，就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补充叶黄素，那么尤其是对干性黄斑病变的，但是它这种它这种起到预防作用的话，也不是说就是很神奇说一个治疗的作用，它其实更多的是你要是能够长期吃的话呢，它是可能能够降低你发展的风险，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我们很少吃就是包含叶黄素的食物的时候，
2: 对对对，
1: 那可能就需要做一些补充，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黄斑产生影响。
2: 不是，就是它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做研究很多时候都是看它的那个危险因素。
1: 所以说与其建议大家吃叶黄素，不如说建议大家我们
2: 健康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可能不只对眼睛好，可能对全身都好。
1: 是的是的。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想再探讨一下，就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该怎么去预防我们的黄斑病变呢？因为我好像听说糖尿病患者朋友眼底疾病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已经诊断了糖尿病，
2: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眼底的疾病，那么这个还是要建议呢，就是有糖尿病，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从确诊开始应该至少每年都要检查一次眼底，去定期的检查。如果说在眼底检查发现他已经出现了眼底的病变，那么要根据他严重程度的不一样呢，可能要缩短他的这个复查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定期检查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出现就是已经病变了，比如说有黄斑水肿了，或者是已经发生增殖性的病变，可能我们需要激光啊，甚至于手术啊这些治疗。如果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呢，一般我们会建议在确诊5年之后呢，要开始进行定期的这个检查。那很多患者呢，他诊断了糖尿病，他知道去看，他甚至又会知道去可能监测肾功能，但很多人他不知道糖尿病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这里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就是大概呢可能是1/3吧，就是比如说1/3的糖尿病患者可能会 合并有眼底的病变，而在这三分之一当中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可能会发生这种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些威胁视力的一个疾病，包括黄斑水肿以及一些增殖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种是需要积极的治疗。所以你要三分之一乘三分之一，大概就是九分之一的这样一个概率，所以还是建议有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重视眼睛啊。
1: 嗯，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不光要积极控制好我们的
2: 血
1: 糖水平，
2: 对对，
1: 同时我们要定期的去做眼睛的检查。
2: 眼睛的检查，这个其实很重要，
1: 嗯，
2: 因为很多病人他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已经到可能一个晚期，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做手术，他视力的预后都会不好的，就是还是应该更早去介入，去预防，去治疗，会能够更好预后。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可能对眼睛产生什么影响呢？
2: 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检查经常会检查眼底嘛，经常会说啊眼底有动脉硬化，其实只是说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是全身一个唯一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反映你全身状况的一个血管，高血压本身也会引起一些眼底的血管性的疾病，高血压本身也会有叫高血压视网膜病变，它也会分严重程度一二三四级，可能比如说一级是比较轻的，就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动脉硬化呀这些，那这种呢往往并不会引起有一些视觉的症状或者视力下降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说它进一步发展了，它有可能会引起血管的阻塞啊，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无论是动脉阻塞也好还是静脉阻塞也好，那么这种它就会引起一个视力的下降，就是如果是这个高血压视网膜病变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眼科积极的干预和治疗的。当然更多的可能还是一个预防吧，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危险因素，就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他可能我们会说你要预防要控制血压，不然的话容易心梗脑梗，其实眼睛也是一个道理，眼睛也可能会眼梗，就可能会发生血管的阻塞，
1: 眼睛的血管也可能会出现阻塞，
2: 对，
1: 那这种情况是会对视力造成很大的危险吗？
2: 对，这种的话呢，尤其是我们说因为我眼底的血管，大家我不知道应该也知道有分动脉和静脉吧，也就是我们眼科来说，如果是动脉阻塞是非常严重的，视网膜动脉阻塞的话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突然间一下就是视力急剧的下降，就是无痛性的这种急剧视力下降，可能会能下降到只能看到手晃啊这种，那这种的话呢，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急诊，因为视网膜动脉阻塞抢救的黄金时期其实也就是24小时之内啊，最好还是在6到8小时之内，就要尽快的去给他进行一个抢救，因为就是他一旦堵塞了之后，如果那个血管不能很快的复通的话，他这个对视觉造成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那如果是静脉阻塞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比动脉阻塞好一点，它的症状没有那么急，但是也会引起视力下降。如果有黄斑水肿的话，我们就可以打针，如果是有一些其他的激发其他的疾病，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激光啊或者其他的治疗。
1: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对眼梗这个词儿有个概念，就万一突然出现视力的急剧下降，
2: 这个是眼科的急症，这种很多人不当回事儿，说睡一觉第二天再去看啊，这样就错过了，就你理解吗？你脑梗、心梗，你肯定第一时间要去嘛。
1: 就是如果眼梗也会造成我们就是眼部的一些不可逆的损失。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糖尿病患者朋友，那除了控制血糖，我们是要定期做眼部的检查的。那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当然我们要首先控制血压了，那是不是眼睛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检查呢？
2: 对，也是，其实一般就是我们看个眼底，就主要是看个眼底，看看它血管的一个情况，我们通过眼底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我们去提示患者可能你要更加的去注重你全身的一些疾病的控制，还有就是比如发生过一些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疾病的患者，其实他的5年之内的死亡率其实是显著增高的，就其实它是提示一个全身的这种
1: 我们血管已经有问
2: 题了。对，它是这样的。
1: 好，因为刚才我听陈主任说到，就是除了糖尿病、高血压，好像您刚才也提到高血脂对眼睛也有影响，这个可能大家不太能理解。
2: 其实血脂高它其实也是一个全身相通的，比如说你很多有高血压的患者，或者它的危险因素高，比如冠心病啊什么，它预防冠心病它也会吃降脂的药，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1: 但是相对来讲我们眼睛的血管可能会更精细啊，所以可能是不是更需要我们小心呵护，或者会不会更容易发生这个血管的问题呢？
2: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刚刚说心梗、脑梗、眼梗，其实就是你不太确定，比如说你因为比如说你有一些血管的问题或者动脉粥样硬化呀，你这些比如说它会梗在哪个位置啊。但是比如说那心脑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甚至于就是会威胁生命。那眼睛的话它其实严重的会威胁视力。
1: 嗯，而且也是提示我们血管出问题，我们是需要这个关注的。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我这么理解，就是说高血压和高血脂其实都是这个心梗、脑梗和眼梗的高危因素。
2: 对对对对对，吸烟也都是危险因素。
1: 啊、对, 对对。哎，说起来吸烟这事儿，就不得不提啊，就真的是所有的医生都在跟大家说吸烟的危害很大。
2: 对。
1: 就我们以为开始大家以为吸烟就是对我们肺有影响，但实际上对我们血管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2: 对 对, 对对。
1: 那节目最后。陈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或者说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该怎么保护我们的眼睛。
2: 我还是觉得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要很关注自己的眼睛的一个症状，就一个视觉症状。就刚刚其实有反复的讲说，哎，你要注意你的视力啊，要挡着一只眼一只眼看啊，然后要定期的去检查，其实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呢，就是

0: 我们的眼睛呢，其实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吧？就可能是人90%的信息，就接受外界的信息，可能都是从眼睛来的。那实际上，眼科其实眼底的检查，其实也是反映我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状况。其实它是跟很多器官是相连的啊，血管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所以呢，其实定期检查眼底也是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眼底一张照，疾病早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包括现在，就是他可能能够通过一张眼底的照片，就能够反映你很多就是全身的一个疾病的状况。那所以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切入口吧，也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定期关注、定期检查，然后发现问题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尽早的就诊。
1: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我们定期的检查啊，然后尤其是陈主任反复强调的，一定要一只眼睛，就是挡住一只眼睛来关注单只眼睛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是特别提醒我们的。那其实可能更多的就还是我们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健康
1: 保持
0: 生活
1: 我们
0: 方
1: 全身的
0: 式。
1: 健康，比如说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啊，避免高血糖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问题。
0: 对对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关爱眼睛健康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陈欢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眼睛的很多病变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希望大家尽早戒烟，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注意休息，不要过度用眼，定期进行眼部检查，呵护眼睛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
4: 相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里子先给他上了。这相福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福这桌上来了。哎，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福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在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吧，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福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福的桌前。相福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福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福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福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福，对吗？哎呦！相福当时一愣，为什么？相福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 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
5: 去过。
4: 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
5: 啊，我认识啊。
4: 那你是？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
5: 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当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
4: 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
5: 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府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到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吗？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府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府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艺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府的轻功术很有提高，十八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府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

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儿，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福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福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福闯荡了2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20来岁了。出息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福，相福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相福刚才在那儿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福，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12、13岁到20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福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呢。您这是上哪儿去呀？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我想去买一种药。”“您想买什么药啊？”“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您说什么药？”“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啊，相福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有啊，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哎，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国舅？哪个国舅？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哦，庞玉啊，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别别别，不用不用。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儿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福，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哦，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

0: 外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儿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公出，公出，为公家办事儿。
0: 对了，为公家办事儿，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1: 哦，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儿喝点酒吧。
0: 那好，那好，那好。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儿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的，再给我夹俩菜。跑堂的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儿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府，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儿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个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帮忙闪闪，帮忙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盗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凭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好啊！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轿，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儿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形往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府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府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府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喝山喝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 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佛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佛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佛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喝山喝山喝山抬着过去了。他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福：“相福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福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福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福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府看见包公来了，他要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府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了。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府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府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1: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0: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1: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的。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这还长一月牙。
0: 他住哪儿了？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又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从我们这儿出去，您往右拐建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怎么着？您认识他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
1: 相府问明白了，
0: 然后自个儿权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

0: 相府换上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由打店房里边出来，直接够奔这德胜客栈。到了德胜客栈，走的是靠右边这胡同，顺着胡同往里走，走到一定部位一纵身，啪，胳膊肘跨墙翻身跳过墙来，就落在了房盖上了。在房盖上往后走，走到后院一看，有一个正房三间的院子，这正房屋里边点着灯，那包拯就在正房屋里边正在办公，门口站着有两个差役，相府在这房面上一趴，心想，包拯，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儿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房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我知道。您怎么知道的？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呀，死了。啊，死了还挂念着我？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呐，嘱咐我找那相府去，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嘿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我没忘他。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你怎么杀呀？
2: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
2: 您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0: 来个调虎离山计。
2: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0: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

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一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你上哪儿？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上后边一救火，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上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我这儿有。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根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有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着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房坡上。到了东房坡，他在这个前房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到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可能我那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哎，我说还没来啊？"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到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梆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哎，谁？是谁？一看呢，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儿打开一瞧，一看纸儿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
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嚯，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汉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哎，怎么还没来？”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儿，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直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呀？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前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他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听听听，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府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
一看房脊上边站着一个人，

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府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招下去的就是他。相府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府心想，我才不下去呢，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啊，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的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呀、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去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府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府。相府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府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成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那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快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这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被绑。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正踹他心窝子上。这相府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儿来的？有的人就

0: 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儿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儿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蹬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哎，朋友哪儿去了？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人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瓦剁裂了，下雨它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找不着了您下来。”赵虎下来了。这里押解着相府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国舅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包公案》，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相府行刺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 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詹义士：“久违了。”詹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带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啊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之上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府，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呀？啊，这只相府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府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位，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府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府一听，哎呦，相府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展南侠，不敢当。展昭，好，我明白了，我相府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府，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了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枪可没少带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下日子。 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府，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府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寡你是酒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好吧，两旁来人，

0: 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天仪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

0: 色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冥想与减压催眠时间了。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欢子将用岛屿带领您来到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小山村，去感受一下那儿的山村风光。一如既往，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冥想之前呢，请大家做好音乐放松冥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会儿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催眠阶段的时候，就不要再被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打扰了，以免影响我们的休息质量。

首先，我想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今晚我将会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我会睡得非常香，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亮。

早上起床，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辅助动作，比如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眼上，

再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耳，然后来回搓热耳朵。

将食指弯曲，像梳子一样，轻轻地梳头，放松自己的头皮和头部神经。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们的面部、头部、眼睛、耳朵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而这份带着微微的暖度的放松，这份美好的感觉慢慢地通过颈部、肩部、双臂、双手，一直向全身蔓延。手

现在，请将双手重叠，轻轻摆放在肚脐下方的关元穴处。心的。

直到后背、后腰、整个脊椎，也被这股暖的源泉开始传递着，让身体无比放松的温度。

让人放松的暖。像一个光球般，从丹田散发向全身。

入丹田中。随着腹部

吸气，都将清新的氧气吸入了肺液中，每一次的呼气，又将身体内原先的陈旧之气谢出去。

紧闭着的双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就像电影的屏幕一般，出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那是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而朴

慢慢走进这个村落。美丽的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沿着一条乡间小路，来到了像草原一样广阔的田野。

风拂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掺着粮食和泥土的芬芳。

眼前一片麦浪被微风抚摸着，仿佛落入了金色的海洋。

放眼望去，一座座像翡翠般的山映入眼帘，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

隔着淡淡的晨雾，看见远处的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纱帐，平添了许多仙气缭绕的。

池塘边长着许多的水葫芦，这些绿色的水葫芦，配上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唯美画卷。

金色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很快感受到了光的温暖。不远处坐落着几家农舍，慢悠悠地来到这些农舍前，栅栏里有养着鸡鸭，养着牛，还有一条老黄狗在院前冲着陌生人汪汪叫唤着。这听似刺耳的警告声，其实代表着他对主人的忠诚，还有对家的

离开这户人家，继续朝前走着，慢慢的走到一棵参天大树前。这是一棵有着几。

你背靠着大树，缓缓地坐了下来。小七友。

听着知了的蝉鸣，看着眼前一切美好而惬意的景象，内心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慢慢闭上双眼，在这山村奏鸣曲的陪伴下，靠着大树，美美的小憩一会。

不经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浮现在了脑海中。

虽然只发生在瞬间，却已然成为了永恒。每个景象，每个人，每个过往，都令人是那么留恋，那么

在音乐陪伴下，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慢慢进入梦乡了。一觉

婴儿一般，熟熟的进入到甜美的梦。

0: 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规律的早餐提供了上午所需要的能量与营养，丰富了每日的膳食结构，同时呢，也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里为您推荐一份操作简单的营养早餐：二两蔬菜，一个鸡蛋，配些虾皮、紫菜、豆腐丝，下一碗炝锅面或者热汤面。如果呢，有血糖问题或者大便不太好的朋友，还可以选择用苦荞面、荞麦面，这样呢血糖会更稳定。也可以来一碗豆浆，煮个鸡蛋，再来半个馒头，切一小盘胡萝卜、心里美丝，稍微拌一拌，用来佐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快走是比较温和的一种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代谢能力，有利于调控血糖、血脂、血压，防治冠心病、心绞痛等。快走还能锻炼下肢力量，强筋健骨，预防骨质疏松，改善呼吸循环，预防肺部疾患，增进神经系统的快速反应和协调功能。快走也是慢性病运动治疗和康复的很好选择。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每次体检之后，一般我们都能看到关于血脂的一些指标，例如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等。这些指标标注有的箭头向上，有的箭头向下。高血脂能够直接地引起一些严重危害健康的疾病，比如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面对体检单上有高有低的血脂指标，尤其对于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指标更要关注。如果升高，预示着未来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高，就应该及时就医，采取更严格的治疗目标，控制疾病风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坏心情为何会偷走睡眠？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情绪与睡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去了良好的睡眠怎么办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有哪些专业的治疗方法。情绪好坏影响身体健康，医生有话说，教您控制情绪的窍门，为您拥有良好睡眠之招。
6: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天气炎热，很多朋友会感到心烦意躁，加之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难免让人情绪不佳，进而也影响了睡眠。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9: 张女士40多岁，工作压力大，她的父母也有慢性病，她经常要陪着去医院，操心不少，担心也不少，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炎热的天气更是给她本就忧郁的心情增加了几分烦躁，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是她觉得这一天特别放松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导致她越睡越晚。持续一段时间后，张女士发现自己变得入睡困难了，甚至还出现过一晚上都睡不着的状况。慢慢的，张女士开始害怕睡觉了，只要放下手机决定睡觉，她就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能不能睡着，会不会失眠，情绪非常紧张，感觉浑身都紧绷着，放松不下来。而越是这样，她越是睡不着。以前爱人睡觉打呼噜，张女士不受任何影响，但是现在一听到爱人打呼噜的声音就很烦，而且爱人的呼噜声太响时还会把刚要睡着的张女士吓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如今张女士不得不靠补充褪黑素入睡，可是她又担心会形成依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7: 情绪与睡眠就好比天平的两端，当情绪失衡时，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干扰。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睡眠问题是情绪所导致的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的方法治疗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消化不良等疾病。
7: 欢迎杨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新生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7: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先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啊，因为焦虑情绪问题而失眠来就诊的病例故事，那他们的具体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10: 其实在门诊中有很多这样有伴随问题的患者来就诊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呢，这位患者是一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那她来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描述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心情不好啊，总是高兴不起来，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呢就越来越不好，什么也做不了。刚开始她觉得白天的精神状态呀还可以啊，还能强撑着去做家务照顾小孙子啊，之后呢她就会觉得哎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总会觉得有胸闷、憋气、心慌啊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去了很多的心血管的这个专科的医院去检查，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现呢太多的问题。但是这阿姨她呢，就慢慢就是不敢再动了啊，她不敢活动了，因为老怕心脏有问题。之前呢，她去跳广场舞啊，然后做操啊什么的，现在呢，她觉得出门买菜都困难。睡眠呢更是需要靠安眠药来助眠，而且他这个安眠药越吃越多现在已经吃到了有2片安眠药这样的一个量但是他吃了以后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而且总是担心就是我睡这么点时间我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就是越想越心烦他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好，不敢动不敢走，所以他就慢慢的就陷入到了这个恶性的循环中。这位阿姨其实她平时很强势她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一直呢都是单位的会计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退休以后呢她还返聘直到60岁她才彻底的退休。她做事也是非常的认真要求完美总跟我说哎呀那会儿我在单位上这么多人可不敢出错所以这个他身体还有精神都是那个弦在紧绷着不敢放松。所以他刚刚退休呢也得考虑到他身份发生了变化身上绷这个弦儿呢其实这种习惯化了就跟橡皮筋儿一样就没有弹性了都不会放松了。所以他变成现在这样呢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位老年患者其实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张女士一样。都有情绪的问题同时呢他也伴有严重的失眠这位阿姨她其实刚开始也比较迷茫，走了很多的弯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值得庆幸的是呢，她听了家里人的意见，说那你去医院看看吧，你去看看心理精神这方面所以呢经过治疗 啊，那这位阿姨其实现在的状态还是很好的，自己也都能很快的调整过来，而且呢也都不用安眠药了。
7: 嗯，我刚才听杨主任讲这个患者朋友的状况啊，尤其是讲到他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担心自己身体状况差，而且真的出现了好多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哈，我其实都觉得挺担心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呀？其实我们案例中的张女士也是这样，因为她失眠以后啊就开始害怕睡觉了，这个我们也想问问杨主任，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10: 像张女士这样啊，其实从刚开始她有入睡困难，到后来她比较害怕睡觉，她这种状态呢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从外界的这个因素，家庭啊，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到他内在的因素，比方说他其实身体一直都是在一个劳累的状态，而且呢，他也可能还有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性格的因素在，那么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他出现这种情况。
7: 嗯，明明睡觉是一个十分放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案例中的张女士，还有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个病例的这位张阿姨，都是因为担心失眠，害怕睡觉，然后变得情绪紧张，浑身紧绷。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他们之前都就是情绪绷得比较紧哈，那么怎么能让他们放松下来呢？
10: 其实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哈，其实睡觉是一个真的是能放松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些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或者呢他有焦虑情绪的人来说呢，这睡觉真的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啊，就像张女士这样，睡觉前非常紧张，一到这个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开始担心这个睡不着可怎么办啊？这其实呢，就是失眠引发了一个焦虑的水平在逐渐的上升啊。他看似是个失眠，但是我们也要关注他情绪的这一部分内容。
7: 那就是说，其实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绪是怎么影响我们睡眠的呢？
10: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失眠呢只是情绪问题的其中的一个症状而已啊。比方说我们大部分人有焦虑症状的人经常呢他就会胡思乱想啊，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的脑子呢还是停不下来啊，他想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入睡的困难。还有呢，像焦虑的患者经常呢伴有躯体的一些症状啊，比方说有头晕啊，或者是头疼啊，像刚才那个张阿姨心慌胸闷啊，还有的人呢就会晚上老起夜啊，就是越到晚上越醒着就老

0: 老想上厕所啊，这些身体的不适感呢，它其实也会影响睡眠，导致我们入睡困难。还有一点，像焦虑的患者，他往往对于失眠啊是有恐惧的心理啊，就像说天一黑就开始担心我晚上这个睡不着怎么办啊，越想越担心，结果反而就真的失眠了。
1: 嗯，那反过来说，睡眠不好又会对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呢？
0: 睡眠和情绪其实是相互的，良好的睡眠呢是有助于情绪稳定，当然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就又可能进一步影响睡眠，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那长期的睡眠不足，它就会削弱我们大脑内啊掌管这个情绪区域的部分啊，就导致我们可能会有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很心烦啊，急躁易怒啊，啊这样就会增加焦虑和抑郁这种不良情绪的风险啊，像入睡困难啊，坐卧难安啊，有的时候又会有燥热啊，出汗啊，就像更年期这类似的这样的症状啊，所以这个情绪呢容易也会受影响，也变得焦虑不安啊，就越睡不着脑子越乱啊，不想想，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
1: 那就像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以前呢她是不受她爱人打呼噜影响的，但是现在呢听着她爱人打呼噜，她这个声音就很烦，而且甚至会被爱人的呼噜响吓醒，这是不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睡眠不好导致她的情绪变得更脆弱了呢？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哈，就张女士她目前整体都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中，那这个状态下的人呢可能都会变得很敏感啊，就周围他有一点这种风吹草动啊，都会引起自己的一个注意啊，也就是呢他的自身的抗压的能力好像变差了啊，他禁不住一个声音啊，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什么事件啊，就让他一下就变得很脆弱，可以说他其实就是遇到了一个急性焦虑发作这样的问题。
1: 然后还有些朋友他是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失眠吗？
0: 像半夜醒来啊，睡眠就是被中断了啊，算算时间呢可能我这还没睡几个小时呢，但是呢他这个脑子好像反而就越来越清醒啊，那白天发生的事儿或者几个月前啊，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儿，它就像过电影一样，都在脑海里面浮现。醒过来的时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比平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啊，有的可能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其实我们把这种情况啊称作早醒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和情绪，特别是和抑郁的情绪，还是会有一些关系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有些朋友会说，我本来就想刷一小会儿手机，可是没想到刷着刷着就刷了好几个钟头都过去了，造成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状态出现吗？
0: 这个其实挺难的哈，就是完全就靠自律性，靠自觉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上瘾啊，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这小视频一个接一个刷的特别带劲啊，我觉得咱们在尤其是晚上哈，尽量的呢还是刷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控制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自己先定一个时间啊，你比方说我就看15分钟，我就看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闹铃响了，我们强制的放下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提高我们的自律性吧。
1: 或者定个自动关机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偶尔说我终于可以刷会儿小视频了，结果呢就发现一刷刷了老半天，然后还挺很后悔的，你看我眼睛也酸了，这个又晚睡了，多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只要刷起来可能就很难控制，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刷到什么嘛。
0: 对，
1: 那索性要不然就定时关机，定个小闹铃，或者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睡前来看手机了，是吧？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尽量的在睡觉前咱别做这种特别让自己神经兴奋的事儿，是吧？我觉得白天啊抽空咱们看一会儿啊，或者是歇一会儿 会儿，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啊。那是到晚上的话，特别是

0: 有这个神经相对比较脆弱的患者来说呢，那我们尽量的在睡前不做让自己这么兴奋的事儿。
1: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杨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晚上我们睡前最好做点啥呢？我先说个我，比如说我发现我有一件事特别的助眠，就是背英语句子。上学的时候好像就一学英语就犯困，哎，没想到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兴奋睡不着的时候，啊，拿起英语句子来背上一个句子，比较长的句子嘛，背完以后我就把灯一关，然后就在脑子里默念这个句子，念两遍就睡着了。
0: 那说明这个方法适合您啊。其实来门诊看病的很多患者哈，也会反馈他们想了各种各样，就是因为睡不着让自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老年人就说，那我就醒了我就听小说，我就把小说那个放在耳边，有个声音之后我也就慢慢睡着了。还有的阿姨呢，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前醒了，然后呢我就听音乐吧，我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哎，这个好像也能够让我助眠。还有的老年朋友呢说，那我就听白噪音啊，就是这种声音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心里也能平静一些啊。总归就是都想一些能够让自己哎能接受的一些方法啊。有的好像老年朋友说，我醒了之后也躺不住，那我也没事儿干，那我就坐起来，我打坐一会儿，我坐半个小时，哎，我好像觉得全身也能放松，接着也能再睡啊。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哈，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好的。
1: 嗯，那还有些朋友是这种情况啊，只要第二天早上安排的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要出游啊，或者是有重要的会议啊，或者是约会啊，那头天晚上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问问杨主任，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吗？
0: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常见，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会说，我今天呢，我来医院看病，但是呢好像就是一个大事儿一样，所以我必须要保证我今天的这个白天的状态，那我昨天晚上我就得吃一点安眠药，然后我才能来。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有的时候会在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哎，或者面试前，或者呢发言前，要不然就是旅游啊，换个地方睡觉啊，这些呢可能都会有睡眠不好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这些可能确实和情绪有一些关系啊，主要是这种应激的一个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一个体验。但其实这种情况一般啊，大家都还是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啊，或者呢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才会引发的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比如说没有考试，没有面试啊，或者说我们第二天没有重要的事情做，我们的睡眠都很好啊，但是有这种特定的事情了，哎，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焦虑的哈，但是这个并不严重，我们及时的对症的处理就好了。
1: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问问杨主任，您在门诊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情况，也是因为情绪引起的睡眠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像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这种应激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焦虑出现的睡眠问题。还有呢，比如就是像这种兴奋的体验，那也会有睡眠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会来门诊，然后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神经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事儿，好的坏的都经不起啊。比方说我头天晚上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年好友啊给我打来电话了哈，然后晚上呢我们俩就抱着这个电话一通聊啊，天南地北啊，好久不见啊，各自都说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儿。当时真的是聊得特别的高兴啊，聊得特别起劲儿，但是挂了电话了，哎呀，这个兴奋啊，这个激动啊，就久久的不能过去。然后晚上呢，我就这个入睡就特别难啊，辗转反侧啊，这兴奋劲儿怎么也过不去。这其实呢，就是说啊，有这种兴奋的原因导致的睡眠的问题。再比如哈，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做梦，还有的时候呢会做噩梦，就是被噩梦来惊醒。那醒了之后呢，可能也久久的不能平静啊，这个其实就是由这种恐惧害怕的情绪，然后引发了这种不安，然后干扰了我们的睡眠。
1: 然后我们还来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自己的失眠是不是和情绪有关，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呢？
0: 这个很简单哈，我们其实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睡眠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入睡的问题，

0: 还是有早醒，还是睡着睡着呢中间容易醒啊，在醒的过程中呢，其实啊，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啊？如果呢很平静，没有什么别的感觉，那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再次入睡啊。但是如果我们醒了之后还是睡不着啊，或者是醒了之后就觉得越来越精神，哎，同时呢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慢慢的出来了，比方说出汗，然后心烦心慌燥热啊，这些都非常常见。严重的呢，就有的患者晚上醒了之后在屋子里来回来去走，这种坐卧难安。然后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它影响了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那我们失眠呢可能就会存在着情绪的问题了。
1: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哈，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张女士最开始呢是因为压力大就熬夜看看手机放松一下，然后呢就越看越晚，最后就慢慢开始失眠了。那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觉得哎不用按时早起了，晚上哎，多看会儿手机，多刷会儿视频，多追会儿剧，有啥关系呢？第二天晚点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就是越睡越晚，到最后就发现自己想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杨主任，熬夜会导致失眠吗？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0: 这个熬夜啊，其实就会让我们的生物钟变得紊乱啊，打乱我们正常的这个作息，这一点呢，真是毋庸置疑的。长时间的熬夜呢，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疲惫啊，反而会出现入睡困难。那即使熬夜之后再入睡，睡眠质量可能也会降低啊，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啊。所以我们保持规律的作息对于预防失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呢其实讲究子午觉啊。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啊？这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睡眠的方法啊，说的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来进行休息。子午觉的子觉是在子时啊，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啊。那午觉呢，其实呢就是在午时，也就是在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那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睡眠或者休息，可以顺应自然的一些规律，调节我们人体的平衡。如果我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哈，也不强求非要说到了这个午时也要去睡觉，那我们可以闭目养神嘛，啊，闭目养神就可以了。如果有睡午觉习惯的患者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啊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
1: 就是午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0: 对，
1: 但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我们刚才说午觉是午时，就是我们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段，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说哎，我这个12点吃完饭啊就晃荡晃荡就已经过了1点了，那我在2点多钟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或者1点以后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
0: 午觉的这个习惯其实还是遵循，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可以去做，但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我们不用去强加啊。而且控制的时间尽量呢是半个小时之内。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晚上睡不好，但我中午这一顿觉这睡得可真好，我能睡一个半小时，我能睡2个小时啊。那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其实咱们白天这个也要遵循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咱们白天睡得多了，晚上的睡眠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第一步，哎，有睡觉的习惯的人咱们坚持，但一定注意时间。那这个子午觉的这个午觉啊，也可以这样哈，就是只是遵循这个时间就好。那我们说我们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或者是睡眠的节律，真的是1点多啊，那我们睡觉问题也不大，但是还是要遵循，尽量控制一下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最好。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情绪与睡眠的问题。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内容，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

0: 健康之家。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2: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因为失眠而感到焦虑，急需找到解决失眠的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支招。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张女士最后不得不依赖褪黑素睡觉，但是其实她也担心长期吃褪黑素会形成依赖性。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杨主任，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安眠药我不敢吃，但是褪黑素好像听说啊没那么大的副作用，那么常年吃褪黑素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3: 褪黑素其实在生活中啊特别常见，那就像一个保健品一样，我们随便的在网上啊那个就可以买得到，但是像安眠药这种呢，我们是随时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觉得这个褪黑素啊，其实它证明啊它对于这个睡眠它是有一些有效的成分的，那也就是说有的人吃了这个褪黑素是有用的，而且它与药品相比它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偶尔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能出差工作换地儿的原因啊，那我们服用褪黑素有效的话，偶尔吃一点没有关系啊。哪怕是这个年轻人啊，有的也会遇到像倒时差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按需的来用一些助眠药来帮助调整睡眠，这都是很安全的啊。但是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失眠啊，那我们就不建议您长期的去使用褪黑素。最好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哈、不一定是因为您褪黑素缺乏而导致的失眠，所以它会有很多种的原因啊。那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到医院能够让医生来帮您找找失眠的原因更好。
1: 杨主任说到这，其实我有点想刨根问底儿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缺乏褪黑素而导致失眠？
3: 褪黑素其实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哈，这个有脑子内分泌的这个原因分泌的一些激素。你像我们老常说的，你可以白天多接触一下户外啊，多接触一下太阳啊，其实增强一些身体的代谢或者加强一些光照，对于我们这个褪黑素的这个激发还是有帮助的。像刚才说啊，我们看的这个电子产品产生的蓝光，尤其是晚上你关着灯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电子屏幕它是在亮着，那这种蓝光它对于我们脑内啊这个分泌褪黑素的这个物质呢它还是有影响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些物质啊激素啊水平分泌的都够，那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哎，我们身体的代谢可能就不如像年轻时候了啊，那我们身体各种的分泌的激素可能慢慢的也会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够用了啊，不够用的时候呢身上就会出现啊这儿啊或者是那儿的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褪黑素分泌不够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白天接受阳光的照射过少，或者是我们看电子产品过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比如说晒太阳太少了，褪黑素分泌的不足、然后电子产品看得太多了，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总之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由于褪黑素不足而导致的睡眠问题。
3: 对，这个其实是失眠的一个原因之一哈、我觉得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或者叫危险因素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或者是稍微控制一下啊、这样对身体的激素啊代谢分泌也都是有保障的。
1: 这个我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很多考试前备考的孩子们啊服用褪黑素会觉得非常的有效、因为那时候可能天天抱着电脑学习、然后也不出去晒太阳，
3: 真是
1: 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可能服用一点褪黑素短期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经常睡眠不好的话，如果您也不是因为晒太阳就是完全晒不到太阳，或者是天天抱着电子产品，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应该的是去就诊而不是使用褪黑素 是吧
3: 让医生来帮您

0: 要的就是对于自己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他就把这个睡眠的时长和我的未知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和自己身体健康划等号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需求呢，他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没有睡够六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呢状态一切正常。有的人可能昏昏沉沉的睡了十多个小时，但是依然不解乏。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这个睡眠的时间来判定睡眠质量的好坏。
1: 嗯，这里杨主任我提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听到有些老年朋友说，啊，我年轻的时候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才够呢，哎，但是我现在退休以后，我好像真的是只睡五六个小时我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明我身体状况不好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不能完全依靠说睡眠的时间，还是要看第二天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有没有。
1: 那我们年龄大了，睡眠减少是正常的情况吗？
0: 是，你像刚这个生出来这个婴幼儿啊，那他可能对于睡眠的需求就会更多，可能每天要有十七八个小时。那比如青少年或者是小孩，他们对于睡眠的需求呢大概是九个小时左右啊。那正常的成年人那对于睡眠呢可能就七八个小时，那老年人可能相对的时间就更少，六七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如果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心情啊、体力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兴趣爱好也都非常广泛，都可以去做，那个生活家务日常这些都安排的井井有条，那么没有问题啊，
1: 没必要为这个焦虑。
0: 对，是，
1: 这是刚才说了一个睡眠时长的误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习惯哈，你看有的人可能起来之后啊，收拾完该收拾的，送完了孙子啊，送完了外孙女儿去上学，没事干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了，也可能就又开始去刷手机了。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想看电视或者是想看手机，那您一定坐在椅子上，或者呢是坐在沙发上去看书看手机，一定不要躺床上去做这些事，因为床它就是用来睡觉的啊，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睡眠健康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吧，看似简单，就是如果真的做到了，它确实是能够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个睡眠习惯，能够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那其实在做之前，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这个下定一些决心的哈，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些这个自律性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啊。我们一定是看手机我们就习惯，我们就坐着啊，一定不要躺着。
1: 特别是晚上哈、
0: 特别是
1: 晚上，晚上刷起手机来，我们其实靠自律很难放下。但如果说我们就把手机不放到床上，离床远远的，甚至放到客厅去，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担心我控制不了这个手机对我的诱惑了哈。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睡眠时长和不要躺在床上看电子产品干其他事情，那杨主任说到的这个睡眠的良好的睡眠习惯还有什么呢？给我们捋捋呗。
0: 还有我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些基本都做到了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起居有节啊，就是按时按点早睡早起，这其实也是一个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规律哈。如果您这些健康的一些睡眠习惯都做到了，哎呀，我觉得怎么这睡觉还是不好呢，那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啊来寻求一些帮助啊。我们其实现在治疗的手段也非常的多，如果是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就用一些急性期的方法来处理，那如果说是一个慢性期的失眠呢，那我们再用一些比较平和安全啊，能够慢慢的带着您把这个睡眠的问题回到正轨上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杨主任，那我们中医对这些失眠的患者朋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在我们中医医院啊，其实可以比如通过汤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特别提一下这个汤药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能够通过患者的症状 舌脉这样来判断患者呢是属于

0: 哪一类的症型，然后我们再依据您的症型来确定一个方药的组成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独一无二的。除了这个中药治疗以外呢，针灸的治疗也是一个特色的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里面提到的哈，这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的情况，我就是为她选择了这样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针灸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因为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啊，他会有基础病啊，他基础病也比较多，所以他服用药物的种类本身就相对会多啊。那么老年人呢，其实在选择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啊，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所以它是啊不吃药，同样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在治疗取穴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像头部啊，或者是腹部啊，啊四肢啊这样的穴位啊。所以针灸治疗呢，客观的说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它能够有重症安神啊，通络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除了这个针灸治疗以外啊，还有像耳穴的治疗，电针的治疗啊，这些也是根据患者的一个个人情况吧，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杨主任说到针灸治疗啊，我其实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对于在工作或者上学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哎呀那个有点花时间哈。
0: 对。
1: 但是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更安全的方法，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要找医生，请医生给我们扎这针嘛。但是它可能更安全，而且效果会非常好。不过呢，说到这儿，我也想多问一句，针灸治疗怎么就能够让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解决呢？
0: 因为我们取穴的时候哈，一定还要讲究配穴，我们就是有主有次。那对于我们睡眠不好、心情不好的患者来说呢，我们首先要想到他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主穴和调节情绪的一个主穴啊，所以有的穴位它就是有重镇安神的作用，那我们如果再加上电针的话，可能就更能够加强这个重镇安神的这样的力量。像老年朋友哈、来我们门诊来就诊的时候，那我可能都会多问一句，哎，我说您啊住的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呀？或者您来我们这儿方便不方便？啊，他要说方便能接受，哎呀，我说那咱们首选还是这种非药物的方法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老年人如果他平常又没有什么特别多兴趣爱好的话，他可能就不爱出门了，他就可能在家一待啊，然后就收拾收拾或者一躺，然后一天就过去了，要跟外界接触的就会少。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们听力有的时候是慢慢下降的，这听力的下降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和这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和外界沟通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就慢慢的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我想有机会还是能够让老年朋友出来啊，特别是春暖花开呀，这天气好的时候，哎，我觉得让他们出来转一转，然后在门诊做做治疗，然后回去，其实并不耽误什么太多的时间啊。我其实还是想着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外人。在我们针灸的诊室，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啊，老年患者是一部分人群，也有青年人，也有工作的人，也有青少年。啊，我觉得有的人的性格特点就是那样，就比较的独，或者说他不愿意与别人去沟通啊。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做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机会啊。其实改善症状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啊，互相多沟通。有的患者之间的这个力量，特别是正性的力量，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可能有的时候远远的多于药物的一个治疗。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比如经常感到焦虑啊、抑郁啊，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0: 其实有了情绪的问题啊，我觉得也不用害怕啊，就不要过分的来夸大情绪问题，好像就是不治之症一样，也不用刻意的来回避治疗啊，我们就不妨把它当成一种心灵上的感冒啊，平和对待。其实老年朋友如果只是自己感受到这种情绪低落哈，这种体验啊，但是我们没有影响到日常工作啊，我觉得这还是属于比较轻微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我的调节，像刚才说的

0: 晒太阳啊，外出啊，规律的作息啊，包括能够跟家人啊、孩子来沟通啊等等这些自我调节的方法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那如果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个情况好像不行啊，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悲观的体验啊，就是哎呀，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拖累了孩子，然后是孩子的负担啊，甚至好像都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那我们就不要犹豫啊，就直接要到像精神心理科啊，或者是像心神医学科呀啊，乃至这种专门的啊精神卫生中心，然后要去看看。
1: 就是我们出现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千万别觉得我自己扛扛就能扛过去啊，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那反过来说啊，对于像案例中张女士这样，她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呢也有生病的老人需要操心，需要照顾，那这样的朋友杨主任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平衡情绪和睡眠吗？
0: 其实别说像张女士这样哈，40岁左右的这种中年女性，就我们也非常能够见到像60、70岁的这种中老年的朋友来门诊看病，同样都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上面要照顾这种特别高寿的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然后在下面呢还有第三代要帮助孩子去照顾孙子孙女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其实我感觉像40年代、50年代啊，甚至60年代出生的这些叔叔阿姨的来看啊，我觉得他们好像都特别能扛，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特别能扛，就有问题都自己解决，然后慢慢的都是在内耗自己啊。一方面就觉得老人我应该要照顾啊，还有一方面是我不能给子女添麻烦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难题，一定要和家里人来商量着来啊，就不要自己扛下所有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这个心理其实也要同样的去关注啊，也同样是重要的。
1: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眠的病例故事？
0: 那我在这儿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5岁的男性老李啊，他主要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因为他有一个既往我们就叫神经衰弱的这样一个特质啊，有的时候就入睡特别的困难啊，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哎，他天天的就说晚上我得抱着枕头客厅然后卧室来回的换地儿，而且他每天呢也就睡3个小时左右。刚开始呢并不影响太多他的生活，那今年春节前啊，他女儿生了一个小孩啊，这家里好像一切就都变了啊，就多添了一个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儿，但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压力来说就非常大，也怕照顾不好这个小孩，所以他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重，这个入睡呢就更困难，这个如果不吃安眠药到后半夜是根本睡不着啊，你再怎么换地儿他也睡不着了。所以他为了入睡快一点，就每天呢他就说我就吃安眠药吧，他吃着吃着呢就发现，哎呀，这吃着好像也不管用了，原来吃一片能睡3-4个小时，现在吃一片也就1-2个小时，而且这个入睡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白天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头疼啊、头晕啊，血压就会连带着不稳啊，特别是他这一年来刚做完结肠癌这个手术啊，他就因为担心啊这个睡不好，我的身体情况会不会受影响啊？我的免疫力会不会低呀？所以呢，他就来门诊，想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像老李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像以前就叫神经衰弱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词，就比较熟悉啊。现在呢，我们都把它归到叫焦虑障碍这个范畴里面了。那么像老李这样哈，他总吃安眠药，那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嘛，而且他吃安眠药的这个时间来讲也不短，关键是越吃也不管用啊，所以呢我们

0: 给老李调整了这个西药啊，这个西药呢就不光是之前的安眠药了，一定要兼顾了他情绪的这个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哎，我就给他加了一些针灸的治疗啊，还有嘱咐他说啊，就是刚开始咱们做针灸别着急减药啊，等这个针灸啊效果更稳定一些，咱们再开始整合药物减药。那之后啊，每周他就来三次来做这个针灸治疗，慢慢的失眠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改善，他的病情呢也越来越稳定，而且现在这个安眠药呢也就只剩下原来四分之一这样的量啊。现在其实在门诊还在做针灸治疗啊，心情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也不觉得以前的那些事儿好像都是多大的一个事儿了啊，他抗压的能力呢也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呢还在针灸治疗，也在西药的减量中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如果因情绪问题而影响了睡眠，大家不要紧张，紧张反而适得其反，咱们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稍作休息，了解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和您聊聊改善情绪有哪些方法，帮助大家睡个好觉。
4: 医生有话说，
2: 既然情绪是影响睡眠的一大因素，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
0: 情绪的管理其实就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慢性病啊，比方说高血压啊、冠心病、糖尿病啊一样，都需要自我管理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监测、自己调节，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医院找医生做下一步的一个诊治。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两天这样的心情不好啊，睡不好，我觉得我们不用太着急啊，就是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每天都不好，或者呢持续了两个星期以上还是不好，这样的话就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者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啊有三天都睡不好，而且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三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不缓解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2: 好，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家中改善睡眠质量，比如刚才杨主任说到我们针灸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情绪的哈。那我们有些朋友可不可以自己在家也做一些穴位的按摩，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引发的失眠问题呢？
0: 像我们说啊，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有效简单的一个辅助方法之一就是晒太阳，也就是光照，这是一种不吃药也不花钱的一个方法。这个光照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啊，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这是一种就是自然啊、简单低成本的一个治疗。除了光照啊，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冥想。在冥想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轻柔舒缓这样的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啊，或者呢，有的冥想音乐中它就会带有一些指导语，像轻闭双眼啊，然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音乐的节拍，或者根据我们自己的呼吸来进行调整和训练。冥想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我觉得能够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在

0: 在我们双手的手腕上，大概有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啊，我们的腕横纹上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中间啊，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穴，然后去点一点。这个如果您再有心慌、失眠、出汗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来自己按压一下。还有的一个穴位呢，就是神门，这个穴位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在小指的这一侧的一个凹陷处，我们也可以平常作为按压来进行保健啊，这些都会有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合理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啊，三餐规律，少食辛辣啊、生冷这样刺激的食物。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晚饭也尽量的不要吃得太撑，八成饱就可以了。睡前呢，也尽量的不要去吃零食，根据自身的体质来吃哈。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不怕冷，那他晚上哈，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呢，就会说容易出汗，容易燥热啊，甚至跟我说，大夫，即便是冬天，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得把脚放在被子外面啊。像这样的患者呢，就可以吃一些啊偏凉的这样的，比方说像百合啊、莲子心啊，这些都有清心除烦的功效，我们可以拿来给他泡水喝，就是代茶饮啊，就白天我们喝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代茶饮，能够帮我们清心火、安神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像有的患者是属于比较怕冷啊，手脚呢容易冰凉啊，说话也没有什么力气，晚上呢睡眠也不好，这样的患者就比较适合呢用一些桂圆、大枣这样偏温的食物啊，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这个口感来说可能就属于偏甜啊，甜甜的。嗯，对于还有像脾胃虚弱的人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啊薏米啊、莲子、山药、芡实这样的健脾补肾啊这样的类型的中药啊，我们也可以煮粥啊，或者是代茶饮，这些对于改善睡眠都会有一定的作用啊。我们在用这些小方子的之前，我们先自己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属于偏凉的，还是偏热性，还是啊脾胃虚弱的人啊？这样我们用起药来可能就更有的放矢一些。
1: 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诊断一下。好，那最后呢，对于预防失眠，您还有什么建议？
0: 就是在生活中哈，我觉得还是保持作息规律哈，做到起居有节。可能同样是七个小时，从晚上11点到6点和凌晨1点到8点，他醒后的这个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门诊中啊，总会有患者说，哎，大夫，我总是睡得晚，睡得晚就起得晚，一睁眼可能就中午了啊，问问我能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我睡得早一点啊，这个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自律性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再有呢，要关注自己情绪的变化啊，尽量的避免大怒、大喜、大悲啊、惊恐哈、啊。尤其睡觉之前，尽量的避免看一些过于兴奋、激动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啊。那么平常我们可以多与家人、朋友啊多交流，排遣我们的不良情绪，那也可以呢加上一些户外的运动，像我们中医提倡的啊八段锦啊，这其实是有很好的调形调神的一个作用啊。那么每天呢打一套八段锦，可能也就花费您12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气血的调畅啊、安神定志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情绪与睡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神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刚刚杨主任为大家分享了调节情绪、改善睡眠的实用方法。如果大家坚持调整后，睡眠问题仍然没有改善，说明可能存在情绪问题加重，或合并身体疾病、睡眠障碍等其他问题，提示大家及时就医，弄清真正影响睡眠的原因。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乐龄健身不止于动，普及科学健身，破解养老健身痛点，养老新观察今天聚焦乐龄健身政策落地城乡，一起动起来。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清晨的公园里，傍晚的广场上，随处可见不同年龄段人群健身的身影。而在日前多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当中，也明确把乐龄健身作为六大活动板块之一，推广普及门球、太极拳、柔力球等适合老年人的体育健身项目。从老有所养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动，乐龄健身正在改变着无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位和门球相伴多年的张建龙叔叔，我们也听一听他退休之后挥杆之间的故事，感受乐龄健身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建龙，是北京铁路退休的一名职工，是一个门球爱好者。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什么时候开始打门球的？
2: 从2017年。
1: 2017年。那实际上是刚退休不久。
2: 退休不到一年吧。
1: 对，那怎么退休不到一年就选择打门球了呢？
2: 偶然机会我碰到了我们的好友，他已经退休了。
1: 他比您退休早。
2: 对，比我退休早。他跟我说呢，现在我在文化宫啊组织打门球比赛呢，你看你要有兴趣上这看一看。
1: 哦，邀您一块儿去玩。
2: 哎，对，
1: 去看看。
2: 哎，这样呢，在春节前夕的前两天，
1: 就2017年春节前，
2: 对，我来到了丰台铁路文化宫。哎，正巧老同志们正在打迎春杯，哎，门球友谊赛。我看着老同志们在绿茵场上嘛，挥杆、击球、过门、撞击，打得非常好，非常精彩。
1: 感染了，
2: 哎，感染了我。
1: 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因为门球场地用到的这个草皮是人造草，
2: 人工草皮，
1: 对，所以冬天它也是绿的。
2: 对，而且还一个亮点在哪儿
1: 啊？
2: 在这个比赛场上，有80多岁高龄的老同志在挥杆，
1: 还在打，
2: 哎，还在打，因为它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
1: 所以年龄要求没那么高，
2: 对
1: 对，这个运动量也不是很剧烈，
2: 对
1: 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随时可以开始，然后可以坚持很长时间的一种运动，
2: 对，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一发不可收拾。
2: 是
1: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迷上这个运动了？
2: 因为刚接触门球的时候啊，它有一定难度的，首先对门球不太了解，
1: 对规则其实挺复杂，
2: 哎，规则呀，哎，
1: 战术
2: 一些这个战术啊都不太清楚，
1: 对，
2: 而且呢，你自身的技术又不行
1: 啊，
2: 哎，你自身的基本功差，所以跟人家这个老队员、老师傅比啊，你就差一块。
1: 所谓的基本功差，就是要完成教练给的任务，对吧？
2: 对，
1: 就是要定点打到什么什么位置，
2: 对吧？
1: 其实把球击出去很容易，
2: 对。
1: 但是你要完成这个教练的意图，要按照这个战术布局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而且不失误，这个就比较难。
2: 因为当时呢，我们得感谢两个我们的门头教练，也可以说是门球的前辈，在我们2017年的时候，他已经打了20多年的球了，这两位教练呢，对我们确实是关切有加，教我们非常认真。真是言传身教啊！当时呢，我觉得起初比较难的地方，一个刚才说的是基本功和技术问题，另外就是关键是这兴趣还有这个毅力这两个问题。你要是有兴趣，你才能够投入这个门球运动。
1: 是，
2: 你要兴趣要是不高，慢慢就淡化出去了。
1: 那是，
2: 是吧？而且呢，这个打球呢，门球场是露天的，一年四季啊都是要风吹雨打，要日晒
1: 是，
2: 哎，所以说呢环境比较艰苦了，
1: 挺考验人的，
2: 是吧？挺考验人，所以你要没有坚强毅力，你也打不了门球，
1: 哦，
2: 是吧？
1: 那您这兴趣是怎么培养起来？
2: 一个呢，首先我接触过门球比较早，哎，
1: 我们录音之前，这个张叔叔给我讲过，他最开始原来是在工会工作过，
2: 对，
1: 所以组织过相关的活动，
2: 对，
1: 接触过，
2: 哎，接触过，这是一个。另外来讲呢，我比较执着这门球的原因呢，是因为哎，我个人原因，
1: 就性格使然，
2: 一个是性格，一个本身来讲， 过去靠爱运动，原来我是单位我打篮球的，在学校都打篮球，爱运动，
1: 有运动基础，
2: 有运动基础。到了这个退休那年龄，篮球打不动了，
1: 也不适合去老打篮球。
2: 对了，
1: 对，
2: 所以说呢，
1: 得换一个运动，
2: 换个运动，退了休以后得找个事儿干，得去找个乐趣，这样来讲，通过接触这个门球呢，越来越来就喜欢上门球了。就坚持下来了，越来越好。现在我们可以说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吧，不算是特别强的队儿，但是呢，也多多少少有点小名气
1: 啊。
2: 一说京铁一家人队，都知道哦，这是京铁一家。这原来因为我们赵教练带着，多次拿过冠军的，
1: 哇！
2: 所以说现在当然随着人员交替啊，有的这个老同志啊，这个岁数大了不打了，这样呢，稍微的新同志一上来以后呢，多少有一个
1: 有得有个过程，
2: 有一个过程，
1: 但这个名声在外，
2: 名声还是有一点的，名声还是有一点的。
1: 像您平时或者是我们的队员，一般一周是能来几次？运动的强度能有多大呀？
2: 老年人这个门球运动啊，没有多大强度。说心里话，所以他为什么要适合老年人活动啊？就因为他没有正面的接触，
1: 不会有碰撞，
2: 没有碰撞，而且呢
1: 也没有跑啊、跳啊，
2: 也没有快跑，
1: 对，
2: 有慢跑
1: 啊，对，
2: 因为打完球以后他要跟球了
1: 啊，你还得追一追，
2: 对对哈，有慢跑，再有一个，他本身来讲这个门球啊，十个人一组按顺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按顺序打。
1: 对，
2: 不该你打球的时候你是不能进场的，
1: 对，你要在场边观察，
2: 对，所以这样来讲呢，他就有休息啊调节的时间，所以这个球不是特别累
1: 啊，
2: 是这意思。
1: 所以我感觉您可能只要条件允许有时间，几乎都会把上午的时间放在球场，对吧？
2: 对对对，
1: 就是家里没什么事儿。
2: 对，
1: 那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甚至一周七天，只要天气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2: 对
1: 啊，
2: 我是这样，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儿啊，先得送两个孙子上学，我俩孙子
1: 是
2: 上学
1: 啊，
2: 上学回来以后
1: 啊，
2: 我就到球场了。
1: 呵。
2: 我到球场一般打到11点左右，有时候是人还多，到11点半，然后就回家了。
1: 基本上大家也都回家，
2: 对，
1: 吃个午饭，睡个午觉，
2: 睡个午觉，睡个午觉起来以后，他差不多就该接孙子，就这么一个循环过程。
1: 也是，你像尤其是夏天，这个下午还是特别热的时段，如果真的在球场上，其实也是有风险的，中暑啊什么的。上午相对凉快一点。运动运动还挺合适的，
2: 对对 对，
1: 大家一边打打球，一边聊聊天，
2: 聊聊天
1: 啊，
2: 对。
1: 当然，我觉得这项运动哈，您从退休不久就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哈，越打越投入，然后技术水平提高了，这个和我们小伙伴的配合默契提高了，我觉得它肯定是给您带来很多具体的好处。
2: 打门球啊，实际上我是最受益的。
1: 怎么讲？
2: 受益匪浅。
1: 嗯。
2: 我是一个癌症的患者
1: 哟，
2: 看
1: 不出来，看
2: 不出来
1: 啊，
2: 是吧？我是2017年啊3月开始打门球，2017年7月份就查出是这个肺癌啊4期，也就是晚期肺癌。
1: 哟，
2: 而且呢3线恶性肿瘤，
1: 就是脸上都能看出来，是吧？
2: 他这长了一个52毫米，一个大包子，就跟鸭蛋什么的。所以说呢，当时啊得了这个病以后，家里人也着急啊，这种病不好治啊，
1: 是，
2: 通过治疗，我感觉这个治疗也是比较对症的啊。因为做不了手术嘛，两处都有癌症，所以就通过近2年的放化疗吧。治疗效果还是明显的，
1: 就控制的很好。
2: 控制的比较稳定了。这是其一。
1: 但放化疗也很遭罪啊。
2: 化疗我化了，估计得有10多次都不止。
1: 嚯，10多期。
2: 因为2天一次嘛。放疗我这块放了33次，
1: 那现在是从你脸上是看不出有这个，
2: 已经
1: 消掉了，
2: 消下去了。这是一个治疗，我觉得是它对起一定作用了。
1: 所以治疗期间您一直在打这个门球，
2: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通过打门球，对我这个病啊，确实是很有益处的，因为癌症病人啊，就怕心情啊比较孤僻，你到了球场以后，跟球友们互相沟通沟通，聊聊天，而且一打门球呢，这个精力啊就分散了，就转移了。
1: 哦，要不然在家里可能天天就琢磨着身上这些问题
2: 了。对，到那儿转移了，我怎么得琢磨这球，我怎么得过门啊？我怎么得把这球闪出去啊？就把这注意力转到这儿来了。而且呢，跟大伙儿一聊呢，心情舒畅。
4: 是，
2: 哎，所以我感觉呢，通过这个打门球，
4: 嗯，
2: 哎，对我这个癌症啊，这个

0: 病啊，确实是对他治疗有一个辅助作用。因为现在我已经跟癌症抗衡了九年了。
1: 嗯，从17年
0: 17年
1: 到
0: 现
1: 在
0: 整九年。
1: 嗯，球龄九年，
0: 嗯，
1: 跟癌症抗争也是九年，
0: 也九年，
1: 对
0: 对，但是球龄这块呢，只能说是前两年就是有点陆陆续续吧，
1: 对，因为这要疾病要治疗，
0: 哎哎、对对
1: 对,
0: 对，
1: 可能不那么系统练的，
0: 哎，不太系统训练、现在呢，哎，通过后这个也就是四五年吧，哎，比较系统了。
1: 因为刚刚接张叔叔进来的时候感觉您红光满面，然后精神状态啊，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我觉得特别阳光积极，嗯，所以一般你不跟别人说没也没人知道，
0: 对，别人一般看不出来，
1: 对吧，
0: 因为我这人也算是比较乐观的一个
1: 啊，
0: 通过游戏打门球呢，哎，把我的心态调整好了，使我的身体呢也较好吧，不能说因为现在还毕竟还带瘤生存嘛，
1: 是，
0: 哎哎，就说哎，控制到这几乎是每次检查，都是同前相仿，哎，没有变化，
1: 哎，那其实就是好的，哎、
0: 对，
1: 那当然，我觉得运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偶尔也能去比比赛。
0: 对，
1: 虽然我不见得一定是为了那个冠军去的，
0: 对，
1: 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也是挺有趣的哈，
0: 对对对，
1: 你有的时候也是挺紧张刺激的，
0: 嗯，
1: 这么多年哪场比赛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
0: 近几年吧，每年至少得参加20多场比赛，
1: 哦，就大大小小的，
0: 对对，大小小的，
1: 嗯，
0: 哎，你像今年已经打完11场了，
1: 嗯，
0: 让我比较感觉记忆犹新的，
1: 嗯，
0: 近一点的，那就是这次参加北京市红湖杯门球比赛，
1: 这是个什么规模的比赛、
0: 这是一个北京市它一个俱乐部的比赛，但是这个比赛虽然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是使我感觉呢，怎么说记忆犹新呢，因为在这个小组这个循环赛啊，我们这个队今天你打得好不见得你明天就打得好
1: 啊，那是
0: 是吧，在小组这个循环赛当中，我们说白是小组的倒数第二，
1: 哦，
0: 就
1: 差点要被淘汰掉了，
0: 说白了就回家了
1: 啊，
0: 可是他这回的规则不是
1: 啊，
0: 他有一个复活，
1: 哦，
0: 也就是说最后一名跟倒数第二打，然后再赢了以后再跟第三打，再这么往上，再因为他就取小组一名进入复赛、
1: 哦、
0: 剩下其他的就搞一个小循环，我们虽然倒数第二，进复活赛以后，我们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最后我们进入了前八，进入了前四，进入了前二，争夺冠亚军。
1: 哎呦，虽然开局不利、这个前期在小组循环赛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没有发挥的太出来。
0: 对，
1: 但是后来真的到了淘汰，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这个劲头出来了，
0: 一个一个还往上打，最后我们进入了冠亚军决赛。当然，在冠军决赛我们有点艺不如人啊，最后获得的是亚军，
1: 那也不容易了呀。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循环赛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
0: 对对对，当时杆都收了。
1: 结果没想到是这个在复活赛的时候，大家水平打出来了
0: 啊！对对对，
1: 这个机会来了，一直冲到了最后的总决赛。
0: 对，
1: 所以这种跌宕起伏哈，
0: 是
1: 可能在中间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就这种凝聚力就不断的能体现出来。这种团队比赛的乐趣就展现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我们很多，即便是我们的一些体育活动，有一些竞技比赛哈的性质，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
0: 是是是，
1: 对，通过运动的本身，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了放松，得到了锻炼。那通过这些交流活动，让我们的心理其实也能够不断的再去成长。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但是最后也想请您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讲，如果说现在有一位想要参与一些活动，但是呢可能基础又一般，也觉得身边没什么人带动这样的一个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对他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您会怎么来鼓动他一块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0: 这个门球啊，还说门球，已经进入了全运会，它是一个生命啊全周期的运动了，所以说它下一步的发展啊，就是一个逐渐的由老年转到青年
1: 啊，对，因为现在其实北京很多门球队都有爷爷带着孙子一块打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现在北京石景山这儿已经成立这个叫北京少年门球队，
1: 是，
0: 我听专家我孙子都在那儿呢。
1: 哦，是吧？厉害厉害厉害！我听专家讲说，南方有些地方甚至幼儿园里都会去推动开展门球运动。当然，它的那个场地的标准和球杆啊、球儿的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化啊。
0: 对
1: 对，但是是从娃娃抓起的。
0: 对，所以说呢，我希望呢，跟我一样同龄人呢，尽快的行动起来。我想跟他们说一句话，快乐门球，魅力无穷。健康你我，你还在等什么？
1: 是，没错，赶快行动起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门球看似不紧不慢，一杆一球之间考验的是专注，是力道，是策略。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啊，它既是一份乐在其中的爱好，也是一份恰到好处的锻炼方式。刚才张建龙叔叔分享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乐龄健身这件事儿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像张叔叔一样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享受到科学专业的健身指导，这也正是乐享银龄系列活动的意义所在。而组织开展乐龄健身活动也是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六大核心板块之一。通知指出，支持举办全国性和区域性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积极开展新年登高健身大会、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全民健身日、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九九重阳老年人体育健身等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广泛开展老年健身赛事、乡镇街道运动会、村社区运动会等群众性体育交流展示活动，推广普及健步走、健身操、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柔力球、门球、气排球、乒乓球、棋牌和具有民族特色、民间传统等适合老年人参与的体育健身项目。那么具体到最近一段时间，围绕乐龄健身又部署了哪些活动？正在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又有哪些亮点呢？老年朋友在锻炼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到科学健身，避免损伤？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的副主席林杰，请他来跟大家交流。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全民健身日就要到了哈，所以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气温升高了，其实全民健身的这种势头也是逐渐的火热起来哈。尤其是前不久，包括民政部、体育总局在内多个部门出台的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当中，乐龄健身也是作为六大核心板块之一哈。所以我们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其实这一段时间也开展了很多具体的活动，我们先请林主席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全域协同，把这个体育工作置于整个老年社会的精神文化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以前都是各个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业务出台一些适老化的一些政策，但是现在呢是多个部门来一起出台，这也看出了我们国家对老龄工作的重视和整个全域协同的一种魄力吧。而且在这个文件当中呢也指出了是一个每年开展，他就说是一个常态化的有效的一个手段吧。那么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呢也是作为这个文件的一个具体的落实的一个社团，我们也是开展了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部署。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呢是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那么到十月份结束，就是在我们的每年的敬老月这个月份结束，
1: 把它推向高潮。
4: 对，
1: 其实是跨了半年的时间。
4: 是的，我们选择在十月份结束的话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月份全国有这种敬老、爱老、孝老这么一个氛围当中呢，把我们老监会 推向一个高潮。
1: 嗯，这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
4: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活动它不是说在一个地方举办，其实今年就是在15个地方同时在进行。
4: 对，我们因为这次设置了14个项目。
1: 嗯，
4: 那为什么是15个地方呢？因为有一个项目就是气排球这个项目，
1: 哦，
4: 把男的和女的分开了，所以它就是

0: 出现了15个承办地
1: 啊、
0: 哎，
1: 所以这也是让更多地方的这个朋友能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哈，了解这些运动项目。除了这个第五届的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之外，还有哪些活动？
0: 我们全国性的一些常规的老年人体育活动呢，有我们几个品牌项目，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每年的5月份有一个全国的太极拳的大联动。
1: 嗯，
0: 就是我们会在某一个省某一个区域做一个主会场、
1: 嗯、
0: 然后呢各省联动，
1: 嗯，
0: 这个项目已经成为了老龄委的这个引领行动的一个品牌项目
1: 啊。
0: 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会在每年的10月份还有11月份有我们的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的叫做全民健身重阳节的一个敬老活动，
1: 嗯，
0: 这也是个品牌项目。就是这种品牌项目的设立呢，就会让各省级的老年体协和行政部门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头就会知道这是今年要做的一项敬老和适老化的一个体育活动。
1: 嗯，
0: 通过联动呢，就把全国的这个各个地市基层单位都联动起来，
1: 嗯，
0: 大家都会主动的把这些项目呢纳入到自己的每年的工作计划当中
1: 啊。全国联动，那可能不同地方开展的项目可能会不太一样，
0: 如果是
1: 它可能会有地方特色。
0: 如果是太极拳项目的话呢，
1: 嗯，
0: 它就会都是太极拳
1: 啊，
0: 但是呈现的形式会不同。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地方会搞一些太极拳的很规模非常大的
1: 啊，
0: 你很难想象的那种规模的那种活动，有的呢
1: 成百上千人啊。
0: 当然了，
1: 哦，
0: 有的呢就会变成一些科学指导的分队下去指导开展太极拳活动。
1: 哦，
0: 嗯，
1: 真的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
1: 这个规模很大的，它就有声势哈，就能带动更多的人关注这个项目。然后同时也有小分队能把具体的技术指导带到这个个体的身边哈。
0: 对，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太极拳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传统的项目，
1: 嗯嗯，
0: 那有各种各样的流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展示这各种流派啊，和有这个拳呐、啊、剑呐、啊、棍呐，啊，但老年人有喜欢的都可以来参与到，
1: 嗯，
0: 就在这么一个品牌下头呈现出一种非常丰富的一种形式。
1: 嗯嗯，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些活动，
0: 嗯，
1: 其实虽然我们这个乐享银铃这个系列活动是今年提出来的，
0: 嗯，
1: 以后要持续开展，
0: 嗯，
1: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来讲，其实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多有品牌效应的一些活动了，每年都在持续的开展。
0: 对，实际上我们在每年的9月份还有一个广场舞的大联动，
1: 嗯，哦，
0: 这个是这两年刚刚做起来的，太极拳的时间可能长一点，
1: 这很多阿姨喜闻乐见的活动。
0: 对，而且这个是城市和乡村都参与
1: 啊，
0: 因为它的门槛还是比较低，
1: 比较低。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对于场地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就是大家只要人愿意参与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只要能动，所以现在广场舞也能算体育项目喽。
0: 我们中国老年体协做这个活动呢，我们把它叫做健身广场舞
1: 啊。
0: 我们在这个普及的基础上呢，我们也还是提炼了它有些健身的元素，比如说老年人跳广场舞，我们就不鼓励很多的下蹲动作，
1: 嗯，
0: 不是，也不鼓励旋转的动作太多，
1: 嗯，嗯，
0: 就是起伏特别大的，
1: 明白，
0: 对于老年人也是不适合的，
1: 哦，
0: 那么我们把它有的就是进行规范啦，
1: 嗯，
0: 进行编排啦，
1: 嗯，
0: 我们会把它叫成健身广场舞。
1: 嗯，这个舞蹈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文艺活动。
0: 对，
1: 那当然其实就是舞蹈，如果我们把健身的元素更好的给它提炼出来，给它强调出来，那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活动，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讲，那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一举两得了，
0: 是，
1: 甚至多得。
0: 是，它还有一个社会交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1: 对啊，有健身，有社交，所以
0: 对，有社交很重要。
1: 对对，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
0: 是，嗯，的，
1: 那当然，我们倡导开展的活动很多，其实全国各地这一段时间开展的健身活动就更多了。
0: 是的
1: 啊，在各地有一些什么特色活动是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刚才讲的很重要的，我们谈到了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1: 嗯，
0: 事实上呢，就是这种模式在各省它也有全省的这种健身大会
1: 哦，
0: 而且每个省几乎都有
1: 哦。
0: 比如说今年 这个山东就举办了全省的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大会。
1: 嗯，
0: 福建，
1: 嗯，
0: 年底他们了，年底可能就是最后收尾了。
1: 啊，
0: 八月份的海南的全省的
1: 哦
0: 老年运动会，
1: 哦，
0: 就这种大板块区域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的形式，就是我们以经济发展的，比如说长三角、
1: 嗯，
0: 京津冀
1: 区域
0: 性的
1: 一体化的，
0: 哎，一体化的这种的，嗯，也有这样子的活动，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活动呢，就是各省根据当地的文化和一些传统的习俗，
1: 嗯。
0: 还有很多活动，
1: 会有一些民族特色的，
0: 对，
1: 地方
0: 特
1: 色的，
0: 地方特色的，
1: 确实是丰富多彩，啊，
0: 丰富多彩，是的，
1: 这个其实这给了我们各个地方很多叔叔阿姨参与体育活动更多的这种选择哈。
0: 是，
1: 刚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就聊到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哈，在15个城市举办，实际上是14个项目哈。
0: 对，
1: 我们这个大会一般是要隔多少年举办一次是吧？
0: 健身大会是2009年开始的，
1: 嗯，
0: 我们当时设定的时候呢，大致是4年左右，
1: 嗯，
0: 后来有几年就耽误下来了，
1: 啊，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四届和这个第五届相差的时间就，因为第四届是2023年，
1: 嗯，
0: 你看现在是2026年就做了第五届，
1: 我往前赶了
0: 一年，了一年而且呢，我们这个赶了一年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
1: 嗯，
0: 我们要跟全运会时间错开，
1: 嗯。
0: 对吧？
1: 没错，
0: 因为作为体育部门，也是我们的业务管理部门，
1: 嗯，
0: 也是希望这种综合性的一些活动能够不要都拥挤在一年。
1: 嗯，那我们今年这个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0: 嗯，
1: 和往届比，我们还有哪些新的亮点，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新的变化吗？
0: 嗯，因为我自己是亲身参与了第四届，还加上第五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承办地点的选择上，我们第五届还是和相对第四届来说是有些变化的。
1: 嗯，
0: 因为考虑到我们做一个项目不是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
1: 嗯，
0: 承办地也不是因为他有这个主观愿望能承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老健会这个老年人参与的活动呢能覆盖面更广
1: 啊。
0: 你比如说第四届有的省就能承办三个项目，
1: 嗯，
0: 但我们今天硬性规定每个省就只能承办一个，这样的话面就广了，
1: 是就有更多的省
0: 参与了，更多的省参与了，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当地的政府，当地的社会的一些企业，
1: 嗯，
0: 对他的关注度参与度就更大了，
1: 嗯，
0: 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今年我们那个健身秧歌，
1: 嗯，
0: 是在甘肃的红谷很偏的一个地方，
1: 哦，这个地方我还真没听过，
0: 对对，
1: 啊，
0: 在那里办的，
1: 嗯，
0: 又比如说我们的棋牌是在这个张家口奥运会的场馆和宾馆的那个，
1: 哦，
0: 也可以推动一下他的宾馆和这个，
1: 他夏季其实
0: 对
1: 那个没有冬季运动项目的时候，他那个其实是他的淡季，
0: 对，你看也很好的利用起来了，
1: 是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嗯，
1: 对，那我们这个活动也会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类似于闭幕式的一个活动吗？
0: 有的，我们的闭幕式是在陕西的西安，
1: 嗯
0: 嗯，现在已经在制定这个闭幕式的方案了，
1: 在制定方案了，
0: 啊，开幕式是在山西的太原，
1: 哦，
0: 也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们现在是完成了10个项目，
1: 嗯，
0: 后面的后续的话还有这个健身气功，
1: 嗯，
0: 广场舞，
1: 嗯，
0: 还有这个匹克球，还有男子的气排球。14个项目，你说要是说气排球单项的话，女子的已经结束了，
1: 女子的已经结束了，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广场舞呢是结合着闭幕式，
1: 嗯，
0: 就是我们也希望
1: 热
0: 广场舞热热闹闹的，
1: 也是
0: 也能够用上，
1: 人也是最多的，
0: 对，最喜庆的一个，
1: 对，没错，既是这个比赛的展示，
0: 对，
1: 也可以直接作为闭幕式的一个部分了，
0: 对，
1: 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了哈，
0: 嗯，
1: 我们也期待着到今年10月份的时候，
0: 嗯，
1: 在陕西的西安哈，
0: 嗯，
1: 进行这个广场舞的比赛，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的一个圆满的收官哈，
0: 对，
1: 其实刚才您一直在讲到健身，讲到体育活动时候，反复在强调，
0: 嗯，
1: 安全，
0: 对，
1: 这其实这个运动的安全，其实也是科学健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是乐龄健身，
0: 对，
1: 那你不科学不安全，它也很难乐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要保证我们的运动科学，
0: 嗯，
1: 有效果，又要同时兼顾到它的这种安全性，其实并不太简单。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哈，这个信息爆炸，大家获得的信息来源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从我们做一些健康科普上来讲，都会觉得有一些难度。从我们工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难度，就是大家接收到的有误区的信息太多，有的时候我们倡导一些正确的反倒有点难度。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怎么帮助大家更科学更安全的

0: 老健身活动从我们协会的角度具体怎么开展了这些工作呢？
1: 从中国老年体育协会来说的话，我们开展活动，我们首先要自己把好所有活动的门槛，这个安全观要做好。
0: 嗯，
1: 我就举我们日常开展的活动以及我们这次老健

0: 毕竟这个健身大会还是带有点比赛呀、啊、要排名次的，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把这个看得很重，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心态和这个运动状态就和平时的健身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都要买保险。
0: 哎，这个也很重要。
1: 都规范的，每个人都拿你的保险的底单给我看。
0: 嗯，
1: 没、
0: 嗯、
1: 完了以后全部装到档案袋里头。
0: 嗯，
1: 啊，这是一个。
0: 这个也是对大家的一种保障。
1: 保障。
0: 对，我觉得对于叔叔阿姨来讲，无论是出游也好，出去玩啊，
1: 嗯、
0: 一些娱乐活动也好、
1: 嗯，
0: 还是这种健身活动也好。
1: 对，
0: 这种相对激烈的活动，
1: 对，
0: 或者是长时间不在家的，和家属离得远的时候，
1: 对，
0: 上了一定年纪的话，这个给自己买份保险，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其实也是一种现代的这种生活意识。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呢还要交一下你近3个月的体检报告。后来你们大家有觉得哟，这体检报告就有点过于苛刻了哈、
0: 嗯嗯、
1: 但事实上呢，我们就是督促你，让你有自己觉得你近3个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不适的地方。
0: 嗯，
1: 但是我们也做了规定，如果你没有这些、嗯、我们到了场地我们还开辟绿色通道，
0: 哦，帮你做体检，
1: 帮你做体检，量个血压，做个心电图、
0: 嗯、
1: 就最基础的老年人容易有的这些、嗯、那么再一个呢，我们要求承办地呢要买公共责任险、
0: 哦、
1: 公共责任险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也是对于办赛的人员的一种，
1: 对，
0: 和组织人员的一种保护，
1: 对，一种保障
0: 啊、嗯，要不然一旦发生问题产生纠纷，这个也很麻烦。
1: 是的，
0: 本来我们是做一件好事儿，希望倡导大家科学健康的生活哈，
1: 对，
0: 但是毕竟这种活动当中牵扯到的上了岁数的人有点多，那就万一要出个意外啥的呢，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有了这样一份保障也能解决掉很多问题。
1: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在比赛和交流活动这个期间，
0: 嗯，
1: 我们每个驻地都会配置医生，嗯，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而且都会告诉医生的房间号，
0: 嗯，
1: 然后呢在比赛的场地外头一定要停一辆救护车，
0: 嗯，
1: 救护车不到我们不开赛。就这么硬性规定，
0: 嗯
1: 啊，而且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就是救护车上一定要有这个除颤仪，
0: 嗯，
1: 现在我们都养成了这种安全意识和这种规范的这种管理，
0: 相当于形成一种标准了，
1: 标准了，
0: 对，
1: 是的是的、嗯、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协会做的这样的一套体育活动的标准，
1: 嗯，
0: 其实是具有示范性的，
1: 有、嗯、
0: 对吧，
1: 有，
0: 即便我们其他地方办活动、
1: 嗯，
0: 那我们不一定能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有些就可以参考着来嘛。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日常开展一些健身活动，
1: 嗯，
0: 也是一个参考。
1: 对，
0: 对于我怎么来保障我的健康，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意外，我怎么随时来采取措施。
1: 对，
0: 嗯，
1: 在第五届老健会上，我们又特别的新立了一个规矩，
0: 嗯，
1: 每个项目都要有一个安全监督员
0: 哦，
1: 而且我们还专门为这个安全监督员写了他的工作的职责，
0: 嗯，
1: 很完整的。他不仅要管这个赛场上的人身安全，
0: 嗯，
1: 所有安全隐患的事情他都要负责
0: 哦，
1: 而且随时要向组委会报告，
0: 嗯，
1: 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岗位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把它固定下来，以前是没有的，光是有裁判长啊、仲裁啊、
0: 嗯、
1: 裁判员呢、啊
0: 嗯，
1: 只有这些技术官员呢。
0: 嗯嗯，
1: 这个是我们老年体育协会在这次老健会里专门提出来的
0: 哦，
1: 嗯，
0: 是这个竞赛组织
1: 里头的
0: 一个专门的
1: 工作，专门的、
0: 嗯、
1: 这些虽然说起来好像说做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
0: 嗯，
1: 不一定老能遇到，但是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0: 嗯、没错没错。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4月至10月，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以多城接力模式在全国开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老年群体活动，大会持续深化老健会加融合模式，普及科学健身理念，带动基层老年体育广泛开展。5月9日，第五届全国老健会在山西太原开幕，汇聚了39个代表团3800多人共享盛会。老健会不拼名次，不重比拼，只为搭建包容温暖的交流平台，让老年人走出家门，收获陪伴，乐享运动， 各承办地深耕适老化特色服务。

0: 打造创新体验。重庆永川配套康养体验服务区，湖北咸宁创新竞技加中医康养融合模式，山东济宁同步开展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公益服务，各承办地联动文旅资源，落地跟着赛事去旅行新业态。健康有保障，精神有寄托，风采有彰显，是新时代老年人最朴素的晚年期盼。在山西太原开幕式现场，70岁的太原铁路局退休职工寇秀芝道出了万千老人的心声。在家每天闲着度日，生活单调乏味，来到老健会队伍里，氛围特别好，心里特别暖。大家不为名利，不图成绩，只为锻炼身体，收获健康。姐妹们相伴相守，有说有笑，满是团结与纯粹的情谊。62岁的山东健身秧歌队员王桂兰，退休后曾一度倍感迷茫，觉得退休生活平淡寡味，难有新光彩。站在全国老健会的舞台，圆满完成展演后，他由衷感慨，年轻时都有登台绽放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在国家级的舞台上，没有年龄的束缚，没有输赢的比拼，只要心怀热爱，勇于绽放，老年生活依旧可以闪闪发光，精彩纷呈。全国老健会活动场外，全国各地也推出各具特色的生动实践。在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一排银灰色与橙色相间的专业适老化健身器材格外吸睛。这里配备了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器械，还有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吸引周边不少人每天前来打卡。在福建大田县，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主会场活动首次走进这里，千人同台展演的壮观场面点燃了当地的太极热潮。活动过后热度不减，如今仅城区就设有6个常态化训练点，夫妻档、姐妹团、兄弟班一起上阵，太极文化已深深扎根在这座县城。乐龄健身的实践正在以不同的形态走进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那么哪些运动项目更适合老年人？体育赛事能否和地方文旅资源结合？城乡之间的健身条件差距又该如何补齐？我们继续请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林杰来为大家解读。
1: 那当然，我觉得选择运动项目也很重要，对于老年人科学健身来讲。
2: 对，
1: 那目前从我们常见的一些体育健身活动当中，您觉得哪些项目是更适配老年群体的？其实我们这个大会已经筛选出了14个项目了，是吧？
2: 对，这些项目的话呢，我觉得是从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来考虑的。你要说很适合老年人的，他也是因为现在老年人，我们知道60岁以上，他也分为我们说的叫做年轻化的老年，有的是中老年人，有的是老老年，
1: 是，
2: 对吧？
1: 也不一样。
2: 像太极拳，它就适合很多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而且呢，在我们国家太极拳，因为它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健身的方式嘛，所以参与的人会比较多。
1: 没错。
2: 而且呢，它也对于场地啊这些要求啊，或者自己练呢、团体练呢，它都很适合。
1: 我记得前几年我采访过一个100岁老人，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早上会去公园去打那个太极剑，引发很多人围观看。就是你看着他，你不会觉得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然后他稍微耳朵有点，就是你需要稍微大点声跟他来交流之外，他身上没有别的毛病，所以这个太极啊，确实是一个我们国家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项目，也是很多人长寿的法宝。
2: 对，还有健身气功，国家体育总局推的那些8段锦、易筋经等等。也有很多老年人很喜欢。
1: 看着运动量好像不太大，
2: 对，
1: 但是健身效果会很明显。
2: 对，
1: 所以就适合一些对于活动范围
2: 对
1: 不那么大的一些人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运动。
2: 对，
1: 然后看起来也不会很激烈，也没有对抗，
2: 对，
1: 安全性也比较高。
2: 我住的那个小区里头，
1: 嗯，
2: 练8段锦的是最多的。 包括我自己
1: 也是受益者哈。
2: 对，那么你说适合老年人的呢、
1: 嗯、
2: 还有广场舞
1: 啊、也是，
2: 这个是小区里头也是很多，
1: 对
2: 啊、大家都把这个能够来这个定时来这里参与，
1: 嗯，
2: 这些当然女性居多哈，
1: 是是是，
2: 对，大家也是觉得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场
1: 所，所以对于叔叔阿姨来讲、嗯，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你去参加，这个肯定是好事儿，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找一个有团队的这个体育项目，
2: 对，
1: 也是一个好事儿，互相照应着，互相提醒着，
2: 对，
1: 也容易坚持下来，
2: 对。刚才您问到这个项目的适老化，其实门球也是很适老化的、
1: 嗯、
2: 我恰好呢在老年体育协会我也分管门球、
1: 嗯、
2: 我也能够感受到门球这个项目对老年人的这种吸引力、
1: 嗯、
2: 别看的是一个人在那打球，但是他像他的这个男子五人制啊，女子五人制或混合五人制、
1: 嗯、
2: 他还是一个团体项目，
1: 是
2: 他彼此的这个
1: 配合
2: 战术有配合的，
1: 对
2: 啊、嗯，我要牺牲我的，但是我给我这个团队创造后面击球的更好的机会，
1: 没错没错，
2: 对、嗯、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呢它这个项目相对来说它的运动量不是那么大，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很，你觉得有时候看到80岁的老人甚至85以上的老人还有在那打的、
1: 嗯、对，
2: 而且打这个门球的话也是很上瘾，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很上瘾的，
1: 有些爱门球的叔叔阿姨是风雨无阻，
2: 对对
1: 不像广场舞可能下雨了大家就今儿就过去了哈，但是他们说门球反正只要不被淋透了，就是有时候刮点风都不，这都不影响，
2: 在我分管这个门球全国各地办比赛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些人就坐在场边看，
1: 嗯、
2: 他并不参加那个比赛，我就有时候会跟他们聊天、
1: 嗯、
2: 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一次、嗯、我就喜欢，反正我退休了没事儿，我们的队伍来我就来、嗯、他说我不打我看我也很高兴，
1: 嗯，
2: 就是这样的，
1: 对，
2: 有的甚至有时候这个在某个地方比赛他有的推着轮椅来，他自己曾经是门球的爱好者、
1: 嗯、
2: 现在已经不打了、
1: 嗯、
2: 但是我也坐在轮椅上看，
1: 嗯，
2: 他就有这样的心，
1: 嗯，
2: 每天不打他都觉得很难受，
1: 是是 是, 是，
2: 他会把它变成一种生活中的必须了、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1: 而且其实门球入门也不难，
2: 嗯，打好不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1: 我去采访的时候就
2: 是
1: 他不就是拿个锤子这个踩住击球嘛，哈，看着好像可简单了，
2: 对，
1: 而且只要这三点成一线，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技术动作哈，
2: 对、
1: 嗯、
2: 但是你要看到他旁边这个集体项目还会有教练
1: 啊，对
2: 对吧，很有意思的、哦、
1: 对对对对，
2: 拿着那个荧光笔告你打到哪是吧，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战术配合，所以他之间很有乐趣的，
1: 嗯,
2: 嗯，
1: 没错，从我们研究体育的角度来讲，您觉得还有哪些项目是还可以开发成适合老年人的，可能老年人现在也在参与的，有这样的吗，
2: 现在有老年瑜伽，
1: 哦，老年瑜伽，
2: 有老年瑜伽，
1: 瑜伽本身不就是挺慢的一种运动、
2: 挺慢的，但是有些还是要有一定的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1: 啊、
2: 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把当地的一些传统项目把它改编以后进入到老年人或者是我们大众的健身当中来，你比如说山西的花戏，
1: 花戏，
2: 嗯，它是一个地方的一个传统项目，他们就把它改变成类似广场舞这样子的，但是它的有很多动作很细腻的，
1: 哦、
2: 我们这次开幕式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
1: 哦、就有一个表演，
2: 哎，有一个表演，
1: 嗯，
2: 还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叫兜球，
1: 嗯
2: 嗯，也看到了，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像一个大的个网，
1: 嗯，
2: 老年人去自准就好了。
1: 啊、
2: 哦、啊！但是你抛得好，它前面的阻挡物就会逐渐升高。
1: 嗯，
2: 就很简单。
1: 嗯，
2: 但是在宁波呀，在浙江也开展得非常好。
1: 嗯
2: 嗯，还有很多地方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稍加改编，就变成老年人一些自娱自乐的。你包括我们这次老健会增加了这个桌上冰壶。
1: 哦。
2: 对吧，
1: 对，
2: 也那个适老化特别好，
1: 这个其实我在很多那个养老院采访的时候、
2: 嗯、
1: 在他们的娱乐室里见过那个东西，
2: 对对 对, 对、嗯、那个适老化也特别好，也会上瘾的
1: 所以就是原来在大家看起来是很多娱乐项目、
2: 嗯、
1: 现在也在转型变成一些体育化的这个项目、嗯、
2: 对，
1: 因为可能没有那么强的身体的对抗，
2: 对，
1: 但是又能带动大家动起来，
2: 对，
1: 乐起来，
2: 对。还有一个项目，那是我们国产的吧？
1: 嗯、
2: 气排球是我们老年人产的，
1: 是，
2: 对、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柔力球，
1: 柔力球啊、嗯，
2: 就是拿像一个拍子一样的球放在上面做的一些太极动作，
1: 对，
2: 对吧？
1: 嗯、
2: 这个项目也很受欢迎。
1: 嗯，这几年其实国家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也很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
2: 嗯，
1: 其实我们也留意到咱们协会。其实还提出要推动体育加文旅康养的这种融合发展的模式，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老年体育产业一很有特色的一个方式哈，不仅能和文旅结合，还能和康养再做结合。
2: 是的，讲到这个吧，其实银发经济嘛，也里头特别讲到您刚刚讲的，跟着赛事去旅游，
1: 嗯，
2: 体育比赛进商圈，
1: 嗯，
2: 比的体育比赛进景区，
1: 嗯，
2: 国家体育都有这样子专门的文件。那么中国老年体协呢，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尝试。老年的第五届健身大会的开幕式，
1: 嗯，
2: 我们山西那就有专列
1: 哦，
2: 专门来看。
1: 文旅专列，
2: 文旅就是专门来
1: 银发列车、嗯、
2: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到的来、
1: 嗯、
2: 所以我们那个现场要预留座位给他们。
1: 嗯，
2: 嗯，还有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们举办了当地的一些老体协会和这个文旅部门一起，或者是专门做旅游的，
1: 嗯，
2: 会发动一些老年人，当然是自愿的前提下，
1: 嗯，
2: 来到当地去，
1: 嗯，
2: 我们会给他们预留门票，他们来为自己的队伍加油，这也是一种形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常规的很多活动中，我们在发通知的时候就把这个旅游的元素就植入了，
1: 嗯，
2: 会在秩序册上，在我们的前面的这些，因为现在这个我们都看手机直接推画面，直接推旅游怎么去，
1: 那是
2: 给他们设计一些旅游的小方案
1: 啊、哦、
2: 啊，就是你先来的时候，你先玩一天有个小方案，
1: 嗯，
2: 两天怎么个玩，玩完你再来参加我比赛，对吧？
1: 对，
2: 完了以后比赛结束以后，你还可以再有方案，
1: 对
2: 啊，很多我们的比赛的同时，这边是这个选手报名的桌子，
1: 嗯，
2: 这边就是旅游团队的，是吧？
1: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出来。到外地打比赛，他也是奔着一边比赛一边旅游的这种意图来的。
2: 对，所以我们在选择赛事活动的承办地的时候，我们都要看，哎呦，这个活动连续办了两年，老年人可能不见得愿意来了，我们都会挑地方。
1: 哦，得换一个了。
2: 哎，得换一个。对，而且我们知道这几年这地方旅游搞得比较好，而且旅游的氛围比较好。嗯，哎，我们也会选择这样的地方。
1: 所以从我们办赛的出发点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这个文旅康养了。
2: 有很多比赛，我们在过程中他都会来了以后，运动员凭胸卡免费进景区。
1: 哦，
2: 就是比赛结束之后，
1: 哦，
2: 会有那么一个礼拜，有的两天、三天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因为是有的运动员其实还没达到法定那个免票的那个进景区免票的那个年龄。
2: 对，你比如说55岁以上，他就可以凭胸卡，这就挺好的，对吧？
1: 因为有的景区他不是60岁免票，有的他是甚至是70岁或者65岁免票，
2: 各省他不一
1: 样，
2: 对，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努力的在这方面去跟旅游去相结合。
1: 嗯
2: 嗯。
1: 这个确实也是，对于办赛地来讲，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文旅宣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
1: 那当然我们开展的其实还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是希望有条件的、有能力的、有意愿的，尽可能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或者是我们活动覆盖不了，但是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些活动的带动，能够参与到日常的体育健身。
2: 对，
1: 这个活动当中去。
2: 是的，
1: 嗯，
2: 是的。
1: 但是现在可能从实际工作的情况来看，城乡或者是地方地域之间，
2: 嗯，
1: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是吧？
2: 是的，我们这两年也在响应国家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战略，
1: 嗯，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吧，每年都搞这个，有一个这个赋能老年体育进乡村，
1: 嗯，
2: 就叫乡村振兴的一个活动，
1: 嗯，
2: 每年都有。前两年是一年做两次，这两年做一次，目的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更多的人通过体育关注老年人。
1: 是，
2: 对。那么我看各个部委也有各种举措来参与到乡村振兴的。那中国老年体协呢，也是把自己主动的融入到国家的战略里头去，
1: 嗯，
2: 完了做一些协会社团能做的事情，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在大凉山呢，还在这个淄博呀，我们搞了很多这样，
1: 嗯，
2: 搞了几场这样的活动，
1: 嗯，
2: 我们今年是在河南的漯河也会有一个乡村振兴的活动，
1: 嗯，
2: 就各地最基层的老年人可以有队伍来 带有你特色的队伍到这儿来、
1: 嗯、
2: 那么承接这个地方呢，他也可以把你乡村的特色的一些项目呈现，还包括你土特产品的一些售卖、
1: 哦
2: 哦、就通过一些这种方式来响应这个，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1: 嗯、
2: 那么乡村这一块的话，别说是老年体育的薄弱，可能我们国家在很多经济文化教育都是一个薄弱的地方、嗯、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通过一些项目尽可能的去能够覆盖到他们，
1: 嗯，
2: 但是也有他一定的，因为一搞比赛的话呢，都是选自己最精英的、
1: 哦、
2: 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乡村的话呢，它毕竟它的场地设施条件有限，
1: 嗯，
2: 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就是当地的这乡村里头来进行科学健身指导的这样的专业人才也少，
1: 是，
2: 对，这些你看人才物都会造成来的这种困难，
1: 对。在乡村是有很多当地特色的这种体育活动，
2: 嗯，
1: 这个其实有的是开展的还不错，
2: 有这样的
1: 是吧、嗯、比如说什么像您刚才提到的健身秧歌，
2: 对，
1: 这可能在各地，虽然它可能秧歌的形式不一样，
2: 对，
1: 但是像这样的活动其实它就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就容易开展一些。
2: 你比如说山东的淄博，
1: 嗯，
2: 我们是第一次乡村振兴活动在那做的，
1: 嗯，
2: 我具体的那个名字我叫不出来了，他那个乡那个村镇，
1: 嗯，
2: 它就是健步走，
1: 哦，
2: 非常普及，
1: 嗯
2: 嗯，一个是他们那里普及的参与的人也特别多，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很这个一些民俗啊和一些家风教育啊孝亲的这个活动在基层看到的能更多，
1: 嗯，
2: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也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些精神文明建设和一些孝亲爱老和一些体育健身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我觉得这个方面还要认真的去思索如何能够通过体育对我们国家的乡村战略的这种推动有实际的意义。
1: 嗯，因为城乡的条件毕竟不一样啊、嗯，人口密度也不一样，
2: 对，
1: 本身对于有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就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怎么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也需要各地去根据自己的实际去摸索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经验。
2: 现在应该说比以前好很多了，
1: 没错没错。
2: 你比如说我们到这个乡村去，都能看到那个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健身器材
1: 啊，基本的健身路径
2: 都有，
1: 嗯，对，
2: 对吧、
1: 嗯？
2: 就是说怎么样科学的去指导他们来使用，
1: 嗯，
2: 和后续的维护、嗯，这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2: 这个对。
1: 所以就是一些专业的人才怎么能适当的下沉一些，
2: 嗯、对，
1: 对，不定期的或者定期的到各地能组织起来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嗯、把这些器材也好，把老年人的这种运动的热情调动起来啊、嗯，
2: 对 对，
1: 这个其实就变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2: 是是。
1: 因为马上就要到全民健身日了，那最后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全国的老年朋友提出一句健康寄语吧。
2: 嗯，我想对全国的老年朋友们说，科学健身，乐享引领，让运动成为晚年生活最美的底色。
3: 听众朋友，乐龄健身不只是让老年人动起来那么简单，动得科学，动得安全，动得快乐才是关键所在。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走出家门，走上运动场，用行动诠释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的主题。要再一次感谢张建龙叔叔、林杰副主席的精彩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4: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奋斗》是由曹云金创作，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在这段相声中啊，说这个主人公曹云金呢，从小到大有着许多梦想，但没有一件事是他能够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干过的。两位表演者呢，也想以此告诉大家，要真想成功，那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劳动。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奋斗》。
1: 满台都是明星大腕，各路的精英。哦，我不如人家。
2: 哟，您不如谁呀？
1: 航天英雄杨利伟。38岁就登上太空。
2: 是。
1: 丁俊晖15岁夺世界冠军。
2: 没错。
1: 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嚯、哦。康熙6岁登基。贝多芬4岁开始作曲。葫芦娃生下来就能打妖精。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